0: 贵族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

慢一些，走路慢一些，身上没有劲儿之外，当时还并没有出现偏瘫、半身不遂这些表现，这不幸中的万幸。后期恢复我一直也很注意，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就去上班了。我那个单位啊，它是属于合资企业啊，收入能比正常的工作工资啊稍微高那么一点，福利待遇也能好一点，但是竞争也很激烈呀，这个人员流动很大，而且很多的这个合资企业啊，他喜欢用年轻人啊，他说你像我这种50多岁快60岁的企业一般都不爱用啊，尤其我有这病之后啊，我特别焦虑，压力特别大。我也看了很多资料，说这病啊不怕别的，怕熬夜，怕累着，还怕生气，怕压力大，就怕二犯，再得一次啊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可能整不好啊就得瘫痪了。那你看俺家孩子现在正念高三呢，正是吃劲儿的时候，孩子压力也大，哎呦我这压力更大，就怕有啥事儿捂的啊，现在房贷呀、车贷呀在我身上，我就怕倒下了，他们娘俩就没人管了。我说那我问你个问题，现在就是平时你这应酬还多吗？像抽烟呢、喝酒啊，嗯，还碰不碰啊？晚上10点半之前、11点之前能上床睡觉不？他说你看我自打有这病之后，我这烟酒都戒了啊，有的时候工作比较多，那单位干不完，有时候我就得拿家里去干，所以有的时候忙到得12点钟啊，早上8点之前呢我还得到单位。完我又问他，我说那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都用过没？他说参柏用过，鹿胎这药体验过，吃到现在你看啊有3个月了，你现在是说话呀、走路啊都行啊，尤其那个乏力感，之前呢因为有病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就感觉浑身哪没有劲儿，吃上这药明显好多了，走路这个腿上能使上劲儿了，而且这个月啊我现在加药都停了，血压控制的也很好，也很稳定。本来想着鹿胎这药呢也跟着用一用，正好那个时候啊孩子又交补课费，有孩子这个补课费可贵呀、一对一的一堂课就600多，一交钱人家就收10次的钱，所以你看我又不能耽误孩子呀，所以活动呢我就没参与，但鹿胎这药的体验我参与了，我吃了那个效果挺好，那几天呢我就感觉身上特别松快，腿脚呢就特别轻便。我最近为啥特别焦虑呢？就单位有一个跟我一起的老同事啊，我俩是一起到单位的，岁数也差不多，前两天脑出血在家走了啊，我们比较熟悉，所以啊我这心里边就特别焦虑啊，我就合计可能我哪一天呢也就这么走了啊，你说我要真走了这孩子怎么整？所以我这一天活的呀我感觉特别的累。我说孩子谁又能不累呢？这人累人累，你想想那人活着的就是累呀，对吧？讲话了什么人不累呀，就是在那躺着一动不动啊，连气儿都没有的人那不累，对不对？这个世上哪有不累的人呢？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去接受和面对罢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一生啊，一起一落这才是人生，一喜一忧是心情，一朝一夕那是日子，一苦一甜是生活。咱们呢都是普通老百姓，过的呢也都是老百姓的日子，讲话了咱都小人物，所以啊好好活着就行。你记住，一生一死是命运，一聚一散是缘分，所以人生一条路，走好自己的路，人生2个好，身体好，心情好，珍惜好每一

天，好好活着，活在当下，这就是最大的福分。所以什么忧虑啥的呀，你忧虑怎么的，你病就好了，对吧？你那日子不还得继续过吗？我说你现在不也挺好吗？你看孩子的事儿呢，你别想太远。哎呀，考不上大学怎么整啊？以后啊，上哪儿吃饭去？别想那么远。现在这社会，只要你肯付辛苦，就没有能饿死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啊，你就考上大学，他又能怎么样呢？对吧？哎呀，有出息，今后出国。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就拿我说事儿吧。啊，我要是没了，就三天以后发上，俺家那小子他都不一定能赶回来，对不对？所以呀、啊，他今后有出息，你就目送他远走高飞，你祝福他。他今后要没出息呢，那就在你身边，对吧？承欢膝下，享受天伦之乐呗，对不对？真要是看个病，还能有人陪你啊，帮你挂个号啊，给你拿个药啊，对不？他听我说完，他跟我说：“哎呦，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感觉敞亮多了。”我说：“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把自己弄好的，对吧？现在吃深柏舒心颗粒，这每一天就化化瘀，这个血栓化得挺好，化瘀化得挺好，讲话呢，气血也通了，经络也通了，那脏腑之间呢也通了，心脑之间也通了。唯一遗憾的就是啥呀？”说鹿胎的药没有配合着一起吃上，我说以后吧，看看呗，是不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反正咱也别考虑太远，对不对？也别考虑太多。你看过去老人怎么讲的？说花比花来花不红，人比人来人不同，今生不与他人比，生来人穷志不穷，人生不短也不长。碎银几两终日忙，若问生活有多累，酸甜苦辣独自尝。所以少操心闲事啊，少惹嫌弃，把身体整好了，没啥病痛比啥都强，真事儿。你像我接诊了一个脑血栓患者，这病人呐70多岁，去年12月初中风的。他这个中风啊，跟他这个心脏有直接关系，病人心脏有房颤，一说房颤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心脏乱颤啊。你像心跳的不规律，那、啊、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包括心动过缓，早搏，这都跟房颤这属于一家的。就是说你心脏跳动没有规律了啊，快了慢了的没规律了啊，毫无章法。那你知道啥叫毫无章法吧？那不就是乱吗？对不对？我这么讲能理解吧？心脏跳的乱，所以这个房颤呢，它就容易引起两大危险。第一个就是啥呀？心衰。第二个就是脑血栓，尤其上了年纪的人，这个血管啊，你就算再干净，它血管壁上也会挂上血栓，挂上斑块，就跟那个水管子似的。你住的那个地方，那个水质就再好，它水管子里边也会有那个水垢。那暖壶你烧水你烧吧，你用一段时间，你看这水多干净啊，透亮的，那个水壶上也会有那个水垢啊，你用时间长了都会有水垢。所以人家血管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就再怎么保养，你那个血管壁上它也会挂上血栓斑块。为啥说怕房颤呢？它这个一房颤呢，就咱说那个血管一嘚瑟，因为你心脏嘚着，它那个血往外打的就是一股子一股子的，它不规律，所以你那个血管呢也就跟着嘚着。这一嘚着呢，就容易导致那个血管壁上的这个血栓斑块怎么的脱落下来，这就是血栓啊。这脱落下来之后，它不就容易淤堵吗？你像这个心血管吧还好点，为啥呀？它相对来说它能粗点，但是这个脑血管不行啊，它细呀、啊，而且怎么的，它那里边弯特别多，讲话了就急了拐弯的，没有直道，所以它不就容易堵吗？这一堵，这不就脑血栓吗？运气好，可能胳膊腿啊不受影响，那运气差呢，那直接就栓那儿了，

直接就半身不遂了。所以有房颤有室颤的啊，可得注意。你在吃那个贝塔乐克啊、心律平啊、包括那个洛尔药的同时啊，森柏舒心颗粒这样的药呢，你得盯住了。你像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专业化瘀，就是你无论说你这个淤堵到什么程度，它都能帮你化。因为这里边有一龙二参，有丹参，有沙参啊，有这二参，尤其有这个化石药龙骨，可以说啊，帮助你专业化瘀啊，深度化瘀，持久化瘀。因为心脑这个病啊，它本身就是淤堵，你包括鹿胎的药最大的一个好就是强心补肾，就是补肾健脑。肾中医属水脏，水是世间最柔软的药，能通世间最硬的病。你比如血栓，你比如斑块，你比如肿块，它的作用就相当于滴水穿石一样。所以你像鹿胎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啥呀？修补大补啊，尤其补肾健脑这块。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而脑为髓海，所以脑病你得从肾上来治。你像咱们河南有一位患者啊，这老哥哥今年79了，高血压脑血栓，尤其心脏特别不好，家是郑州的，他这个高血压病史啊得有20年了啊，自己也知道，但是之前呢都没注意，这今年跟家里人上点火，至于因为什么事呢，老哥哥没说，所以当时这个血压呀严重的升起来了，这个血压一高，带的这个心脏就特别不舒服了啊，血压一直在个167啊，脑袋就成天晕晕乎乎昏昏沉沉的，尤其心脏啊发慌的特别厉害，总感觉心脏在嗓子眼儿呢，带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睡不实，心脏自己都能知道啊，有偷停的表现，有一天起来突然间就不行了，迷糊恶心吐啊，吐的厉害，说话还行，神志呢也还行清楚啊，就啥事都明白，但是就是起不来啊，家里一看这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啊，送到医院做检查，做那个心电图啊，是早搏有房颤，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完了又做的脑 CT 啊，结果是多发性脑梗，急诊呢就赶紧给转到心内科去了，大概住了能有半个多月啊，整天就是输液呀检查呀输液呀的，这出院的时候吧，这胳膊还能动，就是胳膊腿啊不那么灵活啊，胳膊腿都能动，但不那么灵活啊，发沉，动作也慢，走路也费劲，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心脏啊成天还是处于憋闷状态啊，成天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睡也不行啊，睡不着，时不时的还会有心绞痛啊，就这个阶段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始终也不见啥缓解，了解到咱们森柏舒心颗粒了，完事就用上了，服用当天晚上就有困意了，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自己就困了，这老伴儿啊就给叫醒了，说你上床上睡去呗，哎，这样呢就上床睡去了，这一觉睡到天亮，而且中途啊都没起夜，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这脑袋特别轻了啊，走路两条腿也不像之前那么沉了，吃了大概能有一个礼拜呀，就觉得自己呀这眼吃特别多，什么叫眼吃啊，就咱说那个吃蘑菇啊特别多，完用毛巾洗脸啊擦掉之后，这眼睛看东西还比之前清亮了，哎呦，就感觉是这回这药选对了，吃得好啊，对吧，腿脚轻快，眼睛亮堂，心脏也得劲儿，自己都说你看自打有病这大半年了啊，这身体没这么舒服过，没睡过这么好的觉，所以自己就感觉非常开心，所以把这森柏舒心颗粒拿出来啊，看了又看，打心眼里喜欢，高兴啊，接着用吧。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服用了大概能有一个来月，他这个血压就不那么高了，你说原来咱不说吗，高压167甚至

0: 都能达到178、189，现在血压你猜多少？130、135，啊，心脏也好多了，感觉跳动的也有力了，啊，也不那么嘣嘣嘣乱跳了，也不停停跳跳跳跳停停了。你看前段时间，这不正好咱们有这露台的活动吗？就参加活动，啊，把这露台呀、一起也跟着用上了。现在讲话了，你看我这高血压啊，高压135，低压85，啊，我这也不是高血压患者了。而且心率脉搏啊，自己每天呢都有记录，一分钟能跳动个6、70下左右，有的时候60多下，有的时候呢70下。最主要是啥呀？就这个心脏的早搏房颤也没了，心脏啊也稳当不少。尤其睡眠啊，现在这个睡觉睡得可好了啊，睡得可踏实了。他讲话满意啊，这样我就很满意了。另外你还包括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今年是73岁，也是脑血栓。他这个脑血栓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你看片子不严重，从片子上看呢几乎啥事没有，顶多也就是一个枪口，但是你要看他那个症状就不一样了，非常严重。怎么的呢？说话也费劲，走路也费劲啊，甚至走路都画圈，说话有的时候你一点都听不清。所以当时他这个情况啊，跟我一说完，我说不对，他肯定还有别的病，脏脑核磁共振一看，好吗？脑白质软化，小脑萎缩非常严重。这个脑白质一软化呀，就说明什么呢？他脑神经脱皮了，就像咱说那个电线，那个电线皮老化了，啊，漏电了，能明白这意思吧？所以他之前吃了很多这个脑血栓的药，没有啥作用。因为他不仅是什么呢？脑血管的损伤，就是脑神经损伤也很严重。你脑神经啊，你通过 CT 核磁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为啥他拍那个片子看了之后啊都不中呢？啊，但是为啥症状明显呢？因为这个片子神经你看不出来啊，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用深白看一看，正好有露台这药啊，我说你把这俩药啊你合在一起用，你试一试吧。他就按照我说的吃上了，这吃了头一个礼拜吧，这胃呀、就咕噜咕噜的，总往上打嗝啊，合计这怎么的了啊？用了大概能有10多天呢，排便好了，而且睡眠好了，他以前还便秘呢啊，这便秘好了，尤其睡觉啊，睡觉好了，睡得踏实了，那你想一想，他晚上休息好了，第二天这个精神头就足呗，对不对？所以他起来之后就不那么迷糊了，哎，这就挺好啊。你别管咋地，从身上的这个症状表现上来看，病情减轻了，继续用吧。大概用了能有1个多月，这两条腿走道啊就不那么发软了，到现在说话也利索了很多，平时自己生活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那、还自己上早市呢，啊，上早市去买菜去，啊，也不需要别人去照顾了，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你说治病你咋治？你不就得慢慢来吗？对吧？脑梗不也是瘀吗？只要把这瘀给你通开，不就没问题了吗？对吧？
1: 山柏树新颗粒，提灵金辉药业，山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浊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你像咱们大连有一患者，姓方，方向的方，今年71岁。你看他这个岁数不大，但是他在床上躺了11年了，啊，用这个参柏树硬颗粒呀，能有3个来月呀，梅花鹿、鹿胎盘，这药用了能有1个来月。现在呢，他能从床上啊支撑着坐起来了。有人讲话了，那他啥毛病啊？什么毛病啊？1年前自己下楼，他家呀是住那个4楼，啊，就没有电梯的那个楼，老房子，那个下楼走那个步梯哪一步啊没迈好，这一下子呢就出溜在那儿了。那个楼梯凳它有棱啊，对不对？他这往下一出溜不要紧，怎么的？这腰啊一下就搁那个棱上了，结果呢就把整个腹前动脉给挤压着了。所以他这一下子不就导致他这个2个下肢不好使了吗？这一下就不敢动了，而且排尿排便呢都不好使了，并且他那个肠道蠕动也不行了，膀胱也排不出尿来了，2个下肢呢常年到位的冰凉，2个腿发麻，这10年间做了2次手术都不太理想，那2条腿的肌肉都萎缩没了，最严重的是他这个二便，小便就得靠那个导尿管，大便就得靠那个番泻叶呀、果导片啊、秀比斯利明啊，这3个药联合起来，你差一个都不行。因为外伤造成的我们这个肠道根本它就不蠕动了，负责肠道的那根神经损伤了，所以这10年你说多遭罪吧，就这么过来了。讲话了，10年间呢花老了钱了，针灸啊、理疗啊，什么药都用，就是始终不见好。他讲话呢，哪怕说站不起来这都认了，就没有下肢都认了，只要是大小便能好就行。哎，我这2条腿我不要了啊，但是你让我大小便能正常啊。他说我这一天呢，我这都出不了门，2、3天我就得吃一次泻药，加上那个重症肌无力的那药，这一拉就是1天啊。小便呢，哎呀别提了，常年就得插这尿管，尿路感染那都是常事儿啊。他自己都说，哎呀，你说我这么活着还有啥意思啊，都不如死了。他说今年呢，我听广播的时候，我听大林老师讲课，我感触很深。他说一般广播我都不听，哎，我就听大林老师你说话得劲儿，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这些大实事儿啊，说的都是这些大实话。就这么的，参柏树硬颗粒我不就吃上了吗？刚吃没几天，我这腰腿呢开始也是没啥感觉啊，就是感觉我这个心脏啊、睡眠呢能有点好了，跟原来不一样了。你等吃到8、9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2个脚脚心热乎了，这从来都不热乎的，这突然热乎了啊。他说你看，我就让老伴去摸啊，老伴说是热乎点了。我说我感觉我那脚心热乎呢，这脚心一热乎啊，我这心里边多少我就感觉可能是通了。因为我听你讲课了，是化瘀吗？啊，把这淤堵化开了，通了吗？你等参柏树硬颗粒我吃到有1个月的时候，他说我这个腰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啊，因为他说我这是外伤啊，他是往里突的啊，手术做的也不理想，做了2次都不太行啊，腰始终疼，成年到位吃那个曲马多止疼片，这参柏吃了能有1个多月呀，腰也不那么疼了。你看前段时间正好有鹿胎这药啊，他说我看这药挺好，我就给一起用上了。那天我看那个天气挺好的，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扶我走一走吧，我试试我能走吧。哎，你别说，这一走啊，我就觉得我这2条腿能使点劲儿了啊。我说你去取那个针管去，我把尿管啊给它拔下来，我看我能不能尿出尿来。老伴说拉倒吧，那你等孩子回来的吧。我说不用等，你就去取去吧。就这么的，我就把这尿管给拔下来了，我就想看看我自己能不能尿出尿，我就自己去厕所了。

你看一开始啊，我坐着尿，不行，尿不出来，我就自己去厕所了。他说你看一开始啊，我坐着尿，不行，尿不出来，完事我又站着尿，反正是在那里边十多分钟吧，始终也是尿不出来，那还是尿不出来，我自己心里也挺愁啊。完事我又站了一会儿，我就自己合计，我说你看这都损伤十年了，他就是修复是不是也得需要点时间呢？哎，正想着想着呢，你看那尿啊，他自己就流出来了。哎呦，当时给我激动坏了，但是他这个尿路很细啊，他自己就流出来了啊，给我激动的不行不行的啊。我当时啊，我就想给你们打电话，但是呢我还怕说完以后啊又尿不出来了。他说我就在厕所耽误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吧，那老伴呢他就在门口一劲喊我，一劲喊我，我跟他说没事没事，等出来老伴就问我行不行啊，尿出来没，我说尿出来点，不多，而且这个尿路很细，而且尿性的疼啊。老伴说那尿管插那么长时间啊，他能不疼吗？我说我多喝点水。他说那晚上啊我尿了三次尿，都是我自己尿的，就打那天开始我这自己就算是能尿尿了。所以这深埋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啊，你看最起码在我身上起作用了，这给我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他说我现在呀我自己也能排便了，也不用吃那个番泻叶，也不吃果导片了，也不用吃那个肌无力的药了，自己能排便了。我现在呀下楼我不敢下，因为咱这也不是电梯房，再一个呢可能也是上一次给我摔着之后啊，多少在心里边啊留下阴影了，我自己也不太敢下楼。但是在这屋里边我来回走动行，关键大小便我也不愁了。他说谢谢你啊大林老师啊，谢谢你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谢谢你。所以他跟我说完这事之后吧，我也是很高兴，最起码有效果呀，最起码这钱咱没白花呀。你看我从医五十年了，我最心疼患者，怎么能给他们看病，怎么能给他们多省点钱，这是我每天必须要考虑的。讲话我也是穷苦出身啊，我太知道咱老百姓看病有多难了，所以到啥时候都得让老百姓看个病，咱这钱能花在刀刃上，就是这钱你花出去了它得值，最起码深埋舒心颗粒也好，鹿胎这药也好，你吃上它得有效果，能明白吧？这才是挺好的事儿。而且关键当时我记得当时是一份钱两份药，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这深埋舒心颗粒这药怎么跟鹿胎这药一起吃效果这么好呢？他说我原来胃不好，胃胀烧灼感特别强烈，完了呢还总打嗝，就往上反气打嗝，吃上深埋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之后，那我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而且便秘也好了，以前便秘一个星期一次，现在是一天一次，特别顺畅。而且原来睡眠不好啊，爱做梦，有的时候啊心脏犯病了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你看我吃了能有半个月呀，我睡眠就好了，躺下基本上就能睡着，而且一晚上啊能睡五六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都能睡六七个小时，那真是一觉睡到大天亮了啊，跟我小前似的啊，一觉能睡到天亮。完胃口也好，胃也不胀了，也没有原来的那种烧灼感了，反正就是非常舒服。那还有一个是啥呢，我意外的收获什么呢，就是之前我这腿上啊有一块那个皮肤病，大夫说是牛皮癣，这牛皮癣都得五十多年了，哎呦一脱皮呀、啊、就直流血啊，特别严重，那吃了好多药也没改善，完那块还疼，这吃上深百和鹿胎的药之后，到现在一个多月，就牛皮癣那个位置几乎啊都下去了，都变平了，也不那么痒了，也不掉皮了，以前的牛皮癣摸起来都特别硬，这是意外收获，我没想到的。你包括咱们山东有一位患者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都八十多岁了，
我以前胃炎挺严重，吃点东西啊就发堵，胃胀啊，打嗝，完了之后呢疼啊，吃点啥都难受，什么大米饺子我这都不能吃。自打吃上参柏和鹿胎这俩药，他说也就20来天呢，我这胃就不胀了，能吃点饺子了，也不饺子疼了。他说我之前呢，你看还有冠心病，2尖瓣呢，3尖瓣呢反流，平时心脏一点劲儿没有，自己都知道，说话声音小没劲儿，喘。之前做彩超说是中央硬化，犯病的时候啊就跟死了一样，哇，特别难受。你看吃上参柏和鹿胎的药，这能有1个多月呀、啊，到现在心脏没犯过病啊，就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啊，也能上来气儿了，浑身呢也都轻快了。原来晚上睡觉窗户都得开点缝的，就不管多冷必须得有点缝，憋得慌。现在啥事也没有了啊。那天有个老兄弟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这药可把我大哥给救了。怎么事呢？他说我是家里老三，大哥呢是家里老大，我今年69，大哥今年76了啊。那再早啊也是那公安局领导，穿上警服那也特帅气一老头，大小那也是一领导啊。要我怎么说，人一有病就完呢，你再看现在完了，说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也表达不了，下不了地，小腿那肌肉全都萎缩了，现在在养老院呢，儿子在杭州呢啊，想接过去，但人家亲家母那边不乐意，所以啊就在我们当地给他找了一家养老院，1个月5000多块钱。因为他下不了地，自己吃不了饭，所以他就需要特殊的照顾，1个月5000块钱。他多亏了他那个退休工资高啊，他讲话呢，你要像我似的一个月退休金呢就4000多点，你这上养老院这钱都不够。这大侄子给他放我们这边养老院了啊，我跟大侄子也说了，我说你不能指望我，讲话了，你看我这也眼瞅70岁了啊，我说你自己的爸你还得自己多上心啊，我呢抽空啊我能过去看看，但是你别把你爸整个都托付给我，我忙不过来，我照顾不了。你看话我是这么说，但毕竟那是我自己亲哥呀，我能不管吗？我能过去看吗？对吧，我抽空就去。他说你像我大哥，打我大嫂走了之后，这人就完了，成天呐就借酒消愁，成天喝，这些年呐就一直喝。你在家那个心情不好，也去过上海一段时间，跟人家那边那个亲家母那边吵吵，所以就回来了。所以他这病啊是多种因素吧，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啊，完小脑萎缩，现在吃上参柏舒筋颗粒和鹿胎饮片这药以后，到现在有1个月的时间呢，他能明白过来了，白天表现也好，晚上表现也很正常，吃饭也能自己吃了，唯独就是啥呢，走路不行，这两条腿肌肉萎缩好几年了，一点肌肉都没有了，所以恢复起来呀我估计怎么也得需要至少3-5个月的时间，但是现在这就挺好，明白事儿啊，你说啥他知道啊，他能跟你俩交流，能自己拿勺吃饭，大小便也知道，你这不就挺好吗？所以咱们说有病你别着急，咱慢慢治。你像咱们沈阳有一患者啊，他是糖尿病得20多年了，2个眼睛，一个去年打的硅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剩下那个视力呢不到0.1，就是糖尿病眼病特别严重，末梢神经炎特别严重，脚啊成年刀背的麻，之前看病吃药花10多万了，也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吃了不少的药。他说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参柏舒筋颗粒和鹿胎的药，我一天用3次，吃完我睡觉特别好，心脏得劲儿，这是我头一个礼拜最大的感触，睡觉好了，踏实了，完心脏也得劲儿，稳当啊。他说我吃了大概能有1个来月啊，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剩下的那一个眼睛啊看东西能比之前

人看的清亮点了，啊，真亮点了，而且那眼睛啊湿乎了，润乎了，不那么干净慌了，不那么模糊了，看啥东西。尤其我这两个脚麻的差了，疼的也差了，啊，有时候我盘腿坐着，啊，我就摸我那俩脚啊，湿的乎的，潮的乎，湿的乎的。他说以前那俩脚啊总是凉的，你啥时候摸都是凉的，而且我吃到现在腰完全不疼了。所以深白的药和鹿胎的药是真好，尤其大林老师怎么的呢，让咱们是一份钱吃两份药是真好。其实你像鹿胎饮片的药医院是980一盒，一说鹿胎饮片很多没用过的可能不太懂，你像一说梅花鹿大家都很明白，对吧？现在这个鹿茸都很火，有的时候啊你打开手机你就看吧，啊，那网上有的那个直播间呢就有卖这个鹿茸的。但你说鹿胎梅花鹿胎盘那个东西很少很少的，啊，可以说是极其稀少的一种药材。这药针对于心脏病人它能强心补肾，针对于中风偏瘫的病人，脑血栓脑溢血病人，它能够给我们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针对于糖尿病人能够滋阴，补肾滋阴，能够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针对于风湿病人能够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你像咱们用过这药的都知道，我说这些呀其实都是什么呢，咱们大家伙的一个真实体现，讲话了实事求是的跟大伙去讲。你包括很多肺病的，你从大夫的角度来讲，肺肾是一家，肺病时间长了会连带着肾啊。你比如说老慢支、哮喘、气管炎啊，慢慢肾都不好，而肾不好的人呢逐渐逐渐也会影响到我们肺脏。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你看肾虚的人身体弱，完了慢慢的肺上开始有结节，肺上有钙化点等等。所以真正会治肺病的大夫一般都怎么治啊，就是给你肺肾同治。治肺病的时候啊他要考虑到肾，肺肾同治。你像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这病人呢就吵吵上不来气儿，就吵吵晚上尤其半夜咳嗽，夜间咳嗽气短，完坐起来呢能好一点，一躺下就咳嗽。我说你赶紧查一下心脏，第一做一个心肌酶看看有没有心肌坏死，第二你查一下心脏彩超看看有没有心衰。这一查心肌酶还高，就是说明有坏死呗，完了心脏彩超呢显示还有严重的心衰。你这要是把他给放回去没给他做检查，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梗甚至猝死。所以心脏病人他这个病情加重啊全都是肺部的表现。怎么的呢，憋呀、啊、闷呐、啊、上不来气啊、喘气费劲呐、啊、咳嗽啊、干咳呀、啊、甚至后半夜咳嗽啊，甚至是什么呢，肺炎发热。所以治疗心脏病一定要怎么的，心肺肾同时治疗。那么你像鹿胎这药不仅能够强心补肾治疗冠心病，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能肺肾同治，治疗肺心病，治疗心衰。因为什么，因为鹿胎这药强心，因为这药能补肾，能修补受损心肌，能修补萎缩坏死心肌，能给你强心，能给你补肾，所以能把这病给你扭转过来。所以这一药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屈伸不利。所以这深柏树荫颗粒也好，鹿胎的药也好，大伙都说效果都太好了。所以很多人讲，大林老师啊，把上次一别，有时间你来看看我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包括咱们有很多新患者说，大林老师有机会有时间来家里坐坐。其实大家的心情我是知道的，我争取等我手头的工作我忙一忙，安排安排放一放，争取呢到咱大家伙的家里。

0: 去做一做。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个事儿来。那天有一患者病友咨询我一个什么问题呢？鼻腔发干，喘气啊，呼吸啊，都是热的，就特别干，特别燥。早上起来呀、洗脸洗鼻子啊，完了之后呢，鼻子里边啊都是带血块的。要是没有血块呢，就是那种干黄干黄的那种鼻涕，都是干巴的。其实啊，这就是啥呢？肺部的燥热，这样就不好，对肺也不好，对心脏也不好，对咱们的鼻腔也不好啊，而且对我们脑血管也不好。说那怎么办呢？平时就养阴润肺。那有啥好方法没？我跟你说个吧，啊，也是非常简单的，灵芝九颗，还有这个白银耳20颗，啊，冰糖，啊，用那么几块就行，不用说用太多，啊，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呢，你就再少一点，甚至不用，反正这就看你血糖怎么样了。血糖正常的，你可以多放点，啊，血糖高的就少放点呗，对不对？自己调吧。其实真正的冰糖你记住它也是一味药，真正的冰糖红糖都是药，只是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冰糖红糖啊，怎么说呢，不纯正了，讲话呢都是这个勾兑的，再就是里边有添加剂。那刚才我说的这三种药啊，灵芝啊，银耳，南方的叫白木耳，北方的叫银耳，再就是冰糖。灵芝要那种切片的啊，切好的。银耳呢，提前咱们用水呀、先泡一泡啊，给它泡发了，然后呢也给它切碎，用这个大碗上锅去蒸，听清没？哎，给它放在碗里边上锅去蒸，连续吃上10天，鼻腔热呀、喘气热呀、肺燥啊啊这些毛病啊，热的这些毛病就能好。你像灵芝对肺以及气管支气管黏膜上的这些组织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灵芝本身就好东西嘛，抗恶性病不说，对肺子还特别好，尤其是肺燥热的，那呼吸系统免疫系统弱的。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办法啊，你多用用。这个肺热啊、肺燥啊、干咳呀、肺阴虚呀、肺部阴虚火旺的都可以用啊，是吧？鼻腔干的，那再有啥不明白的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 400-677-6

0: 400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龙老师。
3: 哎，
2: 您好，
3: 您好。
2: 我得谢谢你呀、啊，接我电话，天天给我们大伙讲课，您辛苦了。
3: 哎呀，可以了，
2: 你还给我们找草药。哎呀，尤其是这个鹿胎乳腺制药哈，我发现了他和那个生奶咨询科的一起录的，比我之前呢单独录生奶效果更好。
3: 那肯定啊，
2: 就像你讲的哈，一块一补去除草。
3: 对呀、啊，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了，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2: 对啊，我就是吧哈，就是腰间盘突出，完了呢还有这眼睛都不好，但是没有这两样药啊。我可能呀都起不了床了，
3: 是吧？这么严重？
2: 哎呀，现在的哈，我能够像正常人生活哈，我就很感谢你了。有腰间的哈，有腰间盘突出，差不多吧，没有十年了。以前那个这腰吧，疼的可厉害了，还压块神经了呢。哎呀，带着我这腿呀，还不敢走道。哎，还发麻。还累。有时候吧还抽筋，咱这腰吧哈一点吧就也使不上，
3: 也就是用
2: 不上。拿什么工作吧也拿不住。你像这个饭吧哈，这腰吧再时间长了吧也不行。你比如吧弯腰哈弯半天的，还冷不丁的我想直着腰呢也不行，这腰吧哈就是直不起来。就像舌头似的一样疼的。我俩呢慢慢慢慢的活着活着都抬不起来。这腿和脚啊哈，更是一点劲也没有啊，这上楼啊迈着台阶啊，这腿啊疼的不行了、然后这两个膝盖子哈，也疼的受不了。还有吧，我这两双手也是吧，月子的得的病
3: 啊。
2: 这天冷的时候吧哈，没有呢都不动手，也就动手。
3: 动手。
2: 就像夏天哈，我也感觉吧，嘴上冒凉风似的。哎呀，那天下雨吧，也更难受。再一个的哈，就是我的眼睛哈也不好，一天呐就是花。我一和上了岁，谁眼睛不花呀？对吧？都到这个年龄了。后来吧哈，那天想哈，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发白。也瞅啥吧，也瞅不清。我就像隔着一层塑料布看人似的，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呢，那医生说吧有白内障
3: 啊，
2: 说我眼底吧还有点病变，给我开了点眼药，就这么对付的。但是效果吧不理想，还是看不清。大龙老师，这怎么整的？
3: 你多大岁数？
2: 今年57。
3: 岁数还不大。咱说了，你生的这些病吧，都是由淤堵所引起的。你看那叫腰椎病，腰部不通了，所以呢出现那个什么呢，腿麻木凉。你包括说那个月子病，手上这个月子病它得好几十年了，是不是？那是着凉了，因为一凉之后啊就是寒凝血脉，所以气血经络不畅通，慢慢就落下病了。这些都是淤堵，你怎么治啊？哎，你就得去化瘀。在化瘀的同时呢，咱们要是能够加上补肾，尤其女同志补精血让我们精血足，对吧？因为我们一方面已经帮助你化瘀了，把我们血走的这个道给通开了，你再把我们的精血补上来，对于咱们身上来讲，这不就属于加强营养了吗？对不对？加强营养了，咱们的病它不就容易好了吗？所以你要用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用上那个梅花鹿胎盘，那你身上的症状就能改善，你这病就能得到治疗。
2: 对，看你说的对。自从刚才我用上那个森柏舒心颗粒，还有鹿胎啊这两样药，我就发现了哈，我之前用的药啊都用错了。你说那个你淤堵化不开，到底的呢？吃啥药能顶事啊？
3: 对的。
2: 这森柏化瘀真是不错。我用上不到半个月的哈，我这腰吧就过降了，有劲了呢哈。哎呀，这

0: 哈，我不像那个再找那个疼的，这慢慢的吧，哈，这麻呀，累呀，也减轻了。
1: 嗯。
0: 哎呀，腿脚的也有劲的，走路吧，哈，比以前那个轻松多了。这三把三路摊呀，这药呀，那到现在哈，我这腰吧几乎不疼了。现在吧，哈，前脚的东西我已经拎了。
1: 啊，
0: 还能简单的啊，也好事啊，还能简单的干点家务活呢。
1: 那、啊、这不挺好吗？啊，
0: 我这走呀、啊，挺知足啊，我太知足了。啊，上一个的哈，我发现了这个绿苔的这药哈，
1: 嗯，
0: 这两个月有帮助了。打入上哈，这绿苔的这两个来月的哈，
1: 嗯，
0: 眼睛好多了。
1: 啊，
0: 眼前的白日哈也没有了，不像以前腿啥的白花花的哈。
1: 嗯，
0: 我现在瞅人了。也清楚不少了，头两天哈、我家老头子医生看了，我说我看看能不能把针贴上，而且说哈没有几下就把针贴上了，可怕人都会了。
1: 啊，
0: 还有呢，我那个手吧哈，以前呢我总不说嘛，冷嘛，还冒凉风哈。
1: 嗯。
0: 最近呢，我就不知不觉的这个现象没有了，以前呢我敢都不敢想哈。我大刘老师，你说你带到这么好的药，我来不感谢你呢。
1: 不客气了，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个好药啊，它就是给大伙解决问题的。咱说句实在话，说现在有没有好药？有，有很多药，而且都很好。但是呢，有很多药咱们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咱别的不说，就像咱说参柏树形颗粒，就像鹿胎这药。如果说咱们之间没这缘分，如果说我没来通过这收音机广播给大伙讲课，可能咱们很多人这辈子他也用不上这药。不是说啊，你这病非得我这两药能治，最起码这两药对你那个症，你用了之后它就见好。甚至有人讲话了，你用了这两药之后，你在治病上你就少走冤枉路，少花那冤枉钱。
0: 对，
1: 而且咱这讲话都是纯中药的。它又不伤身体，并且咱们都是一些老慢病，你就慢慢用呗。你别说咱们治病了，你就走路，你如果在大王走路，那个路堵了，你都心烦的。
0: 太对了
1: 啊！你往哪去，哪都不通，你说你能干啥？啥也干不了。那我们身体也是这样的，不能让它堵，所以给它化瘀，完了之后呢，再给它补精血呀、补肾精啊，对吧？让我们身体强壮，那以后不就不得病了吗？就讲话，岁数大了，即使有病，你不也能扛得住吗？
0: 为
1: 啥有些人得病了，人家没啥事能扛住；有些人得病了就扛不住，跟咱们身体体质有关系吗？
0: 对啊，我就觉得吧哈，我用这个药吧哈，现在的效果的时候吧哈，
1: 嗯，
0: 我就用，我就让哈我家老头子，我跟他一起用，
1: 跟着用。
0: 嗯，他今年呢59岁了，
1: 啊，
0: 他的颈椎吧不好，
1: 啊，
0: 脖子呢就像脖子那么疼啊，他常年在外面打工。总是干一些那个体力活，就像吧哈，累的似的。再加上吧哈，也没调理好，就越来越重。有时候回家哈，你说背个大米，或者背个大面，这胳膊也都使不上劲。我呢，还得帮忙抬一把。最近吧哈，一个月左右吧哈，他说哈，用那个参柏和绿苔这两个药，说用的挺好。
1: 啊，
0: 前几天回来哈，我就和我说，哎，说这两个药挺不错的，说这胳膊和现在那个脖子，也不那么疼了。那哎呀，干点啥活吧哈，也不感觉吃力了。说这药啊，真挺好。所以说他这次出去干活哈，我就给他们拿走一个月的。
1: 啊，
0: 你要看到身体好的，我不也高兴吗？
1: 哎，对。
0: 你说吧，我还有个小儿子还没结婚呢，孩子给老伴挣钱呢，所以吧哈，我趁着吧，他那疾病不严重，就赶紧给他化化瘀，补补肾。
1: 对，
0: 大林老师，那个以后吧哈，要是还有这药吧，告诉我一声。
1: 好，
0: 我还想再买点。
1: 行，我看下回啥时候再有的话，咱再用点啊。
0: 哎呀，谢谢您，大林老师，
1: 没事没事，
0: 谢谢您吧。
1: 哎，好嘞。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必须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24到48小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雾，偏南风风力较大，局部区域阵风较强。明天上午逐渐减弱，气温变化幅度不大。1日20时到2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17到22度。2日20时到3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气温16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日8时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长山气温17到22度，小长山气温17到22度，广路气温18到24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张子气温17到23度，海洋气温17到2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2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

0: 相似的街头巷尾所掩盖。然而在城市的变迁与坚守之间，美食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创新。蒸炒煎炸等烹饪技法勾勒出一幅幅不同城市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风味画卷，其中江浙菜以它细腻清雅鲜美的独特风味成为了美食世界当中的璀璨明珠，而最为传统的杭州韵味就隐藏在每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在北方啊，大家对杭州直观的认识就是杭州小笼包要算一个，它的知名度堪比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还真是杭州人非常喜欢的小吃，它的制作技艺呢传承至宋代，已有千年历史。《东京梦华录》里面记得山洞梅花包子就是它最早的雏形。
1: 一笼包子是
2: 吧？来喽，一笼包子这吃拿一下来。
1: 一个银大包，
2: 来喽，大包。
0: 800多年前，宋王朝迁都临安，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如今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但是在杭州人眼里，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3: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死面皮做的，带汤汁的，而且带有松香味的，现点现做的。
0: 不太忙碌的清晨，

用饱含经验的双手不断揉搓，让面团变得柔韧且富有弹性。机械力量反复碾压，使得面皮能够为小笼包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如此往复数十次，钟师傅才将面团逐个分开。经年累月积攒的经验与手感，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8克左右。如此均匀的重量，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千百年来，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钟师傅左手推压，右手迅速在面皮上碾出不少于18道褶，左右手紧密配合，驾轻就熟，这是他十余年来不断磨砺技艺的缩影。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

0: 匹小龙，一碗馄饨，这里吃。
1: 一匹小龙，一碗馄饨，是老杭城乃至整个浙江最经典的早餐搭配。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小馄饨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犹如细。

0: 促下不断延展，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柄，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但越是简单的事物，却往往内含乾坤。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否则封口不牢固，馄饨容易散掉；也不能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肉沙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隆就是其中一员。
1: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2: 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也是丝、瓷、笔、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这儿啊，您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

0: 葱的、纯肉的泥馅，湖州的馄饨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当中，还要加入蛋皮丝、紫菜等等，这么一吃起来就非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1: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以大而著名，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在这个可以任意选择大与小的年代，肉馅饱满的大馄饨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老宋看准了这一趋势，决心将这种吃法带回杭州。创业初期，他凭着一股子倔强，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2: 好了，老板娘，不要转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1: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

0: 新口味在店内限时推出。恰逢中秋节，老宋的灵感又萌发了。鲜肉榨菜月饼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1: 我就想把这个馅料做到。
0: 说来简单，但酥脆与绵软，烘烤与水煮，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口感与工艺中呈现鲜肉榨菜咸鲜的口感，成了老宋心头的难题。他决定从榨菜打开局面，选用微辣榨菜以其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略加一点白砂糖提升口感维度，一点黑芝麻提香，反复尝试，不断调整，老宋早就习以为常。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
2: 老
0: 板，
2: 榨菜来了啊！榨菜鲜肉馄饨来了啊！你就放心好了啊，
3: 没问题。
0: 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军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将在这一步骤与鱼圆无缘。分割好的鱼肉被紧紧地钉在砧板之上，等待完成变身的第一步。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搅打，为的是让鱼蓉产生绵密的气泡。接下来，郑军熟练的双手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1: 鱼圆呢是江浙的这个传统菜，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鱼。这鱼圆呢在挤的时候呢，这个虎口不能用力，要用后面的掌心给它用力挤出来，靠助力给它挤下去。这样这个鱼圆在手掌上呢它是圆的，如果是虎口用力呢容易把这个鱼圆挤扁掉，然后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小尾巴，它的尾巴会收回去。
0: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鲢鱼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鱼水交融，意味着年味儿尽了。
4: 活力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聊到杭州地区的代表美食，就不得不提下传统名菜杭三鲜。这道菜在杭州当地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人气口碑都相当不错。换句话来说，

0: 杭州人讲究三鲜太太，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三种核心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1: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年少时对于食物的痴迷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如今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2: 20多年的熟龄人，
1: 今天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其中杭三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好杭三鲜，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但这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酱汁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朝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

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如此制作的扒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不断翻转，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黄蛋糕制作完成。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朝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回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进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原料丰富，制作过程漫长，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

制闲话。

0: 爱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呀，多多又来了。
1: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2: 哦，
1: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2: 老品牌，
1: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2: 对，
1: 放心吃。

0: 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1: 哎，
0: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 对。
0: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 里边是啥玩意儿，
0: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 科技鱼很猴
0: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呀、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 纯鱼在里
0: 边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 对，
0: 你说你
1: 五香味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哎，对。
0: 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可以
0: 在里边
1: 放点儿。
0: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的，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 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嗯、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

0: 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两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0: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好像这1罐6.6块，想要订购保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江南人吃鳝鱼，吃的是水里捞起来的鲜活劲儿。清晨菜场里的黄鳝还在竹篓里生活着，中午呢就变成红烧鳝段了。这大概就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烟火气。要说起来，这红烧鳝段啊，它的精华全在浓油赤酱四个字儿。大铁锅里热油爆香葱姜，切段的鳝鱼啊，滋啦。

夹起来颤巍巍的挂着琥珀色的酱汁，咬下去呢是又嫩又弹，甜香甜味啊在舌浆是轮番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依然会被这鳝鱼

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

0: 最费时费力的抽打环节。
1: 哦，老头子可以打了，好了。
0: 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形成的默契，使得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领会对方下一步动作。
2: 过年的时候，大家帮忙打，今天你家，明天他家，这样子一天打到晚，好几小时了哟，要打，人少吃不消的呢，打年糕，一定要很多呢。像我们这种纯手工的，就是不大容易看得到，很少。我们的收工年糕是定好吃吧。

对火候的掌握是菜品能否出众的要点。年糕与热油的接触发出滋滋的声音，

0: 喝了三天鸭汤，它竟能消肿。后来胡庆余堂的老药工里面往汤里加了猪蹄儿、天目的笋干，又抓了把枸杞呀、陈皮，硬生生的把这个家常菜变成了药方子。现在您去一些老店还能挂着这些药方：秋燥咳喘、陈鸭配川贝，三碗见分晓。炖老鸭汤呢，讲究是阴阳调和，三年以上的麻鸭属阴，得配阳火慢攻。凌晨四点，老师傅守着炭炉，先用武火逼出鸭油，转文火熬足六个小时，等到火腿化成了琥珀色，笋干也吸饱了油腥，汤面浮起了月牙形的油膜，这就是行家说的金边吊月。老底子杭州人是看天吃鸭的，冬至头天炖上砂锅，汤面上结层油膜，三伏天你也得喝这汤啊，滚烫的鸭汤逼出浑身的汗，反而比吃冷饮更为解暑。如今啊，住在西湖边的人他也学会了这招，白领们下班就得喝这口汤，喝进去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胶原蛋白。您看那砂锅底下炭火噼啪作响，恍惚之间呢，还是百年前运河船工围炉的模样。杭州人用一锅老汤把烟火气炖成了穿越时空的暖意。
1: 有时食材也能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天气渐凉，大街小巷间，家家户户的阳台便挂上了一排排的酱货，散发着年的味道。在这其中，鸭子是绝对的主角，但是从杭州人钻研美食的劲头中就可以了解，这里的鸭子绝不可能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吃法。浙江水网交错，河湖密布，渔业资源丰富，是养鸭的不二之选。绍兴麻鸭，一种早在南宋时期就被驯养的品种，经过千年人与自然的选择，如今已经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与营养价值。

0: 这是吴国平今年探访的第六个麻鸭养殖基地，渴望呈现老鸭包传统味道的他，早已习得了一身鉴别老鸭的技巧。五年以上的鸭子胸骨像剑一般挺拔且极为坚硬，熟练的人们往往能够通过三个位置判断出鸭子的大概年龄。
1: 胸骨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2年的老鸭
1: 啊，
2: 这个是在水里面这样放的，就是那个草 这个自动在放养的。说我老爸他是养了一辈子的鸭子。
1: 你说你三代能养鸭了？
2: 对，我们三代养鸭。
1: 都80几岁了。
2: 80岁了，他还每天要来看一下鸭子。
0: 今天，吴国平为了一只高龄老鸭而来，
1: 是很小的吧？
0: 与家里三代养鸭的老沈一样，他也相信，鸭子们生命的时长就是鸭包风味最有力的保障。
2: 哎，还是在那鸭场。
1: 好，先带我去看。
2: 好，
1: 去。
2: 哎，
1: 好。
0: 绍兴麻鸭因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饲养到70天左右便可上市。但在杭州人眼中，有一定年份的老鸭，却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滋味。
2: 哥，
1: 哎，
2: 我拿了两只12年的老鸭。
1: 哦，
2: 我们去筛个尝一下。
0: 为招待远道而来的吴国平，沈建良努力发挥着他的烹饪技巧。好在老鸭包的风味来源主要依靠优质的食材与时间的磨法。

0: 脱缠绵的时间越长，五年以上的老鸭往往需要3到4个小时的炖煮才能得到酥软的肉质。老鸭煲是杭州地区家常的盛宴，除却鸭子之外，使用的食材往往都是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腌制后的天目笋干略咸，为了不破坏陈年老鸭汤汁的原味，需要反复清洗才能使用。多种常见的食材被事先处理好，全带鸭包登场。时令蔬菜、鸭血、馄饨等辅料侵入滚烫的鸭汤中，再平凡的食材也出落得别有一番风味，仰仗着汤汁的鲜美，完成了味觉的升华。
1: 对老鸭煲情有独钟，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院子嘛，一家回来喝一碗老鸭汤，这是就是说很多人家的这个记忆。我觉得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头望一下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想未来这个，我想让传统回归当下生活。
0: 一只砂锅，几种食材，清水炖煮，看似平凡的一个煲，吴国平已经用了1年多的时间来不断寻找其中食材。在这其中，火腿的选用至关重要，砂锅内不放一丁点调味料，所有食材全靠火腿的咸香调味儿。为了让老鸭煲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吴国平几经辗转，来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家火腿厂取经。而乔国斌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吴语，兴致勃勃地向众人介绍着自家的火腿制作工艺。
2: 吴总，我这个火腿是3年陈的，到你们这里时候呢，我们修了，人家是一般是讲个一般，我们1007年修了的，今年就要交4年了。到你们酒店呢，就是3年以上的熬汤是最好的一个火腿。一般这个这样这两一般做3年的，我们老坛这个火腿，一般要请也来，常常不会做的这么好的。
0: 火腿指腌制或熏制的猪腿，以金华特有猪种两头乌的后腿为原料，是金华火腿优秀。

0: 20余年的火腿制作经验，使他极为了解每一个制作环节。上盐是所有工序的伊始，加盐量与用盐的手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火腿的品质。优质的粗盐在师傅们的口中被称为大盐。20余年的火腿制作生涯使得王松兴深知猪腿的结构，骨头与肉后的部位需要厚涂，其他地方则一带而过。为了达到入味与防止腐坏的作用，在近1年的时间里，每只猪腿需先后经过8次繁复的上盐工序。除此之外，还需再经7天的室外晾晒，长达8个月的室内发酵。如此腌制而成的火腿早已不像当年般饱满，盐与岁月共同留下的印记镌刻其上。火腿干瘪而油亮，品质优良。为了获得更加优质的汤汁，吴国平定弃了陈放3年以下的火腿。正如老鸭一样，时光的沉淀带来的不仅仅是岁月的变化，更是风味的积淀。曹国斌生产的优秀的火腿品质，还有那热烈的性格，让老吴十分中意。
1: 这样看过来，我觉得火腿就你自己定了。
2: 火腿我自己定，你这环境最好的。质量上我可以保证。
0: 吴国平早已沉浸于调整老鸭包的每一处细节。每次外出考察后，他总是要邀请朋友来共同感受新的变化。
1: 你觉得今天吃的怎么样？
3: 很好啊，这个汤非常
1: 好。比我们前两次吃的要好。
0: 吴国平随手将家中的千张加入包中，这个无意的行为却触发了隐藏的美味。
1: 这个千张加进去啊，它这个味道很入味。
0: 经由高汤炖煮的厚千张，裹挟着浓郁的香气，口感劲道十足。但是想要获得最优质的千张并不容易，往往需要人们伊始于凌晨的忙碌。泡好的黄豆被研磨成姜汁与豆渣的混合体，

0: 不仅仅是谦章，更是人们的辛劳与坚守。将制作完成的谦章细心地悬挂在阴凉通风处，是人们今日最后的工序。午饭的餐桌上，谦章包、臭豆腐、豆干等既是辛勤工作的成果，也充满了地方特色。
1: 这个谦章包呢，是我们浙江金华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特别是我们那个南溪人。南溪人呢，这个谦章呢，我做起来是很地道的谦章，跟其他地方都不同的，吃起来的口感很柔和，很滑口，加上我们那个这个里面的馅也特别讲究，都是用土猪肉用刀剁起来的，再加上我们这里的谦章包呢，用那个粽子的叶包起来的，有粽香味。我们南溪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所以也是我们南溪的一个地方名菜。
0: 忙碌的一天过后，吃上一口由自己亲手制作的豆制品所烹饪的菜肴，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替代不了的愉悦。沿用传统工艺制作的手工谦章，是吴国平的老鸭包中最后一块拼图，所有食材集合

交锋之上。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温，煮熟的鸭子被辗转腾挪至砂锅内，搭配冬瓜、笋干、鲜干、火腿等辅料。

户户的一日三餐之间，想要将其搬上现代的餐桌，让更多年轻人、外地人了解杭城传统风味，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何不留痕迹的修

须跟上这种节奏。从一碗馄饨的大小变革，到杭帮菜食材风味的创新演绎，再到对一包鸭汤的极致追求，江浙厨师在传承中不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成为塑造一方饮食文化生生不息的

0: 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皮来。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便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个病友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得太累了，56岁，我累倒在工作桌上。同事给我送到医院检查是脑中风，好在血栓不是那么太严重，淤堵不是那么厉害，除了说话慢一些，

且很多的这个合资企业啊，他喜欢用年轻人啊。他说你像我这种50多岁快60岁的企业一般都不爱用啊，尤其我有这病之后啊，我特别焦虑，压力特别大。我也看了很多资料，说这病啊不怕别的，怕熬夜，怕累着，还怕生气，怕压力大，就怕二犯。再得一次啊，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可能整不好啊就得瘫痪了。那你看俺家孩子现在正念高三呢，正是吃劲的时候，孩子压力也大，哎呦，我这压力更大，就怕有啥事儿捂的。那现在房贷呀、车贷呀，在我身上，我就怕倒下了，他们娘俩就没人管了。我说，那我问你个问题，现在就是平时你这应酬还多吗？像抽烟呢、喝酒啊，你还碰不碰啊？晚上10点半之前、11点之前，能上床睡觉不？他说：“你看，我自打有这病之后，我这烟酒都戒了，啊，有的时候工作比较多，那单位干不完，有时候我就得拿家里去干，所以有的时候忙到得12点钟，啊，早上8点之前呢，我还得到单位。完，我又问他，我说那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都用过没？他说参柏用过，鹿胎这药体验过，吃到现在你看啊有3个月了，你现在是说话呀、走路啊都行啊，尤其那个乏力感，之前呢因为有病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就感觉浑身哪没有劲儿，吃上这药明显好多了，走路这个腿上能使上劲儿了。而且这个月啊，我现在加药都停了，血压控制的也很好，也很稳定。本来想着鹿胎这药呢也跟着用一用，正好那个时候啊孩子又交补课费，有孩子这个补课费可贵呀、一对一的一堂课就600多，一交钱人家就收10次的钱，所以你看我又不能耽误孩子呀，所以活动呢我就没参与，但鹿胎这药的体验我参与了，我吃了那个效果挺好。那几天呢我就感觉身上特别松快，腿脚呢就特别轻便。我最近为啥特别焦虑呢？就单位有一个跟我一起的老同事啊，我俩是一起到单位的，岁数也差不多，前两天脑出血在家走了啊，我们比较熟悉，所以啊我这心里边就特别焦虑啊，我就合计可能我哪一天呢也就这么走了啊，你说我要真走了这孩子怎么整？所以我这一天活的呀我感觉特别的累。我说孩子，谁又能不累呢？这人累人累，你想想那人活着的就是累呀，对吧？讲话了，什么人不累呀？就是在那躺着一动不动啊，连气儿都没有的人那不累，对不对？这个世上哪有不累的人呢？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去接受和面对罢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一生啊，一起一落这才是人生，一喜一忧是心情，一朝一夕那是日子，一苦一甜是生活。咱们呐、都是普通老百姓，过的呢也都是老百姓的日子，讲话了咱都小人物，所以呀、好好活着就行。你记住，一生一死是命运，一聚一散是缘分，所以人生一条路，走好自己的路。人生两个好，身体好，心情好，珍惜好每一天，好好活着，活在当下，这就是最大的福分。所以什么忧虑啥的呀，你忧虑怎么的，你病就好了，对吧？你那日子不还得继续过吗？我说你现在不也挺好吗？你看孩子的事儿呢你别想太远，哎呀考不上大学怎么等啊，以后啊上哪儿吃饭去，别想那么远。现在这社会只要你肯付辛苦，就没有能饿死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啊你就考上大学

0: 能怎么样呢？
1: 对吧？哎呀，有出息，今后出国。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就拿我说事儿吧。啊，我要是没了，就三天以后发上，俺家那小子他都不一定能赶回来，对不对？所以呀、啊，他今后有出息，你就目送他远走高飞，你祝福他。他今后要没出息呢，那就在你身边，对吧？承欢膝下，享受天伦之乐呗，对不对？真要是看个病，还能有人陪你，啊，帮你挂个号啊，给你拿个药啊，对不？他听我说完，他跟我说：“哎呦，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感觉敞亮多了。”我说：“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把自己弄好的，对不？现在吃深柏舒心颗粒，这每一天就化化瘀，这个血栓化的挺好，化瘀化的挺好，讲话呢，气血也通了，经络也通了，那脏腑之间呢也通了。”心脑之间也通了，唯一遗憾的就是啥呀？说鹿胎这药没有配合着一起吃上，我说以后吧，看看呗，是不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反正咱也别考虑太远，对不对？也别考虑太多。你看过去老人怎么讲的？说花比花来花不红，人比人来人不同，今生不与他人比，生来人穷志不穷。人生不短也不长，碎银几两终日忙。若问生活有多累，酸甜苦辣独自尝。所以少操心闲事啊，少惹嫌弃，把身体整好了，没啥病痛比啥都强，真事儿。你像我接诊了一个脑血栓患者，这病人呐70多岁，去年12月初中风的。他这个中风啊，跟他这个心脏有直接关系。病人心脏有房颤，一说房颤，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心脏乱颤啊。你像心跳的不规律，啊，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包括心动过缓、早搏，这都跟房颤这属于一家的。就是说，你心脏跳动没有规律了啊，快了慢了的没规律了啊，毫无章法。那你知道？啥叫毫无章法吧？那不就是乱吗？对不对？我这么讲能理解吧？心脏跳的乱，所以这个房颤呢，它就容易引起两大危险。第一个就是啥呀？心衰。第二个就是脑血栓，尤其上了年纪的人，这个血管啊，你就算再干净，它血管壁上也会刮上血栓，刮上斑块，就跟那个水管子似的。你住的那个地方那个水质就再好，它水管子里边也会有那个水垢。那暖壶你烧水你烧吧，哎，你用一段时间，你看这水多干净啊，透亮的，那个水壶上也会有那个水垢啊，你用时间长了都会有水垢。所以人家血管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就再怎么保养，你那个血管壁上它也会挂上血栓斑块。为啥说怕房颤呢？他这个一房颤呐，就咱说那个血管一嘚瑟，因为你心脏嘚瑟，他那个血往外打的就是一股子一股子的，他不规律，所以你那个血管呢也就跟着嘚瑟。这一嘚瑟呢，就容易导致那个血管壁上的这个血栓斑块怎么的脱落下来，这就是血栓啊。这脱落下来之后，它不就容易淤堵吗？你像这个心血管吧，还好点，为啥呀？它相对来说它能粗点，但是这个脑血管不行啊，它细呀、啊，而且怎么的，它那里边弯特别多，讲话了就急了拐弯的，没有直道，所以它不就容易堵吗？这一堵，这不就脑血栓吗？运气好，可能胳膊腿啊不受影响，那运气差呢，那直接就栓那儿了，直接就半身不遂了。所以有房颤有四颤的啊，可得注意。你在吃那个贝塔乐克啊、心律平啊、啊，包括那个洛尔药的同时啊，深柏舒心颗粒这样的药呢，你得盯住了。你像深柏舒心颗粒这药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专业化瘀，就是你无论说你这个淤堵到什么程度，它都能帮你化，因为这里边有一龙二参，有丹参，有沙参。 有这二参，尤其有这个化石药龙骨，可以说帮助你专业化瘀啊，深度化瘀，持久化瘀。因为心脑这个病啊，它本身就是淤堵，你包括鹿胎的药最大的一个好就是强心补肾，就是补肾健脑。肾中医属水脏，水是世间最柔软的药，能通世间最硬的病。你比如血栓，你比如斑块，你比如肿块，它的作用就相当于滴水穿石一样。所以你像鹿胎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啥呀？修补大补啊，尤其补肾健脑这块。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而脑为髓海，所以脑病你得从肾上来治。你像咱们河南有一位患者啊，这老哥哥今年79了，高血压脑血栓，尤其心脏特别不好，家是郑州的，他这个高血压病史啊得有20年了啊，自己也知道，但是之前呢都没注意，这今年跟家里人上点火，至于因为什么事呢，老哥哥没说，所以当时这个血压呀严重的升起来了，这个血压一高带的这个心脏就特别不舒服了啊，血压一直在个167啊，脑袋就成天晕晕乎乎昏昏沉沉的，尤其心脏啊发慌的特别厉害，总感觉心脏在嗓子眼呢，带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睡不实，心脏自己都能知道啊，有偷停的表现，有一天起来突然间就不行了，迷糊恶心吐啊，吐的厉害，说话还行，神志呢也还行清楚啊，就啥事都明白，但是就是起不来啊，家里一看这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啊，送到医院做检查，做那个心电图啊，是早搏有房颤，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完了又做的脑 CT 啊，结果是多发性脑梗，急诊呢就赶紧给转到心内科去了，大概住了能有半个多月啊，整天就是输液呀检查呀输液呀的，这出院的时候吧，这胳膊还能动，就是胳膊腿啊不那么灵活啊，胳膊腿都能动但不那么灵活啊，发沉，动作也慢，走路也费劲，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心脏啊成天还是处于憋闷状态啊，成天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睡也不行啊，睡不着，时不时的还会有心绞痛啊，就这个阶段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始终也不见啥缓解，了解到咱们参柏树形颗粒了，完事就用上了，服用当天晚上就有困意了，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自己就困了，这老伴儿啊就给叫醒了，说你上床睡去呗，哎，这样呢就上床睡去了，这一觉睡到天亮，而且中途啊都没起夜，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这脑袋特别轻了啊，走路两条腿也不像之前那么沉了，睡了大概能有一个礼拜呀，就觉得自己呀这眼痴特别多，什么叫眼痴啊，就咱说那个痴麻糊啊特别多，完用毛巾洗脸啊擦掉之后，这眼睛看东西还比之前清亮了，哎呦，就感觉是这回这药选对了，吃的好啊，对吧，腿脚轻快，眼睛亮堂，心脏也得劲儿，自己都说你看自打有病这大半年了啊，这身体没这么舒服过，没睡过这么好的觉，所以自己就感觉非常开心，所以把这参柏树形颗粒拿出来啊，看了又看，打心眼里喜欢，高兴啊，接着用吧，这个参柏树形颗粒服用了大概能有一个来月，他这个血压就不那么高了，你说原来咱不说吗，高压167甚至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78、189，现在血压你猜多少，130、135啊，心脏也好多了，感觉跳动的也有力了啊，也不那么嘣嘣嘣乱跳了，也不停停跳跳跳跳停停了，你看前段时间这不正好咱们有这鹿胎的活动吗，就参加活动啊，把这鹿胎呀、啊、一起也跟着用上了，现在讲话了，你看我这高血压啊，高压135低压85，

0: 不是高血压患者了，而且心率脉搏啊，自己每天呢都有记录，一分钟能跳动个六七十下左右，有的时候六十多下，有的时候呢七十下。最主要是啥呀？就这个心脏的早搏房颤也没了，心脏啊也稳当不少，尤其睡眠啊，现在这个睡觉睡得可好了啊，睡得可踏实了。他讲话满意啊，这样我就很满意了。另外你还包括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今年是73岁，也是脑血栓，他这个脑血栓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你看片子不严重，从片子上看呢几乎啥事没有，顶多也就是一个枪口，但是你要看他那个症状就不一样了，非常严重。怎么的呢？说话也费劲，走路也费劲啊，甚至走路都画圈，说话有的时候你一点都听不清。所以当时他这个情况啊跟我一说完，我说不对，他肯定还有别的病，脏脑核磁共振一看，好吗，脑白质软化，小脑萎缩非常严重。这个脑白质一软化呀，就说明什么呢？他脑神经脱皮了，就像咱说那个电线，那个电线皮老化了啊，漏电了，能明白这意思吧？所以他之前吃了很多这个脑血栓的药没有啥作用，因为他不仅是什么呢，脑血管的损伤，就是脑神经损伤也很严重。你脑神经啊，你通过 CT 核磁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为啥他拍那个片子看了之后啊都不中呢啊，但是为啥症状明显呢？因为这个片子神经你看不出来啊。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用深百看一看，正好有鹿胎的药啊，我说你把这俩药啊你合在一起用，你试一试吧。他就按照我说的吃上了，这吃了头一个礼拜吧，这胃呀、啊、就咕噜咕噜的，总往上打嗝啊，合计这怎么的了啊，用了大概能有十多天呢，排便好了，而且睡眠好了，他以前还便秘呢啊，这便秘好了，尤其睡觉啊，睡觉好了，睡得踏实了，那你想一想，他晚上休息好了，第二天这个精神头就足呗，对不对？所以他起来之后就不那么迷糊了，哎，这就挺好啊。你别管咋地，从身上的这个症状表现上来看，病情减轻了，继续用吧。大概用了能有一个多月，这两条腿走道啊就不那么发软了，到现在说话也利索了很多，平时自己生活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啊、还自己上早市呢啊，上早市去买菜去啊，也不需要别人去照顾了，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你说治病你咋治？你不就得慢慢来吗？对吧？脑梗不也是瘀吗？直接把这瘀给你通开不就没问题了吗？对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浊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咱们大连有一患者，姓方，方向的方，今年71岁。你看他这个岁数不大，但是他在床上躺了11年了，啊，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能有3个来月呀。梅花鹿、鹿胎盘，这药用了能有1个来月。现在呢，他能从床上啊支撑着坐起来了。有人讲话了，那他啥毛病啊？什么毛病啊？1年前自己下楼，他家呀是住那个4楼， 就没有电梯的那个楼，老房子，那个下楼走那个步梯哪一步啊没迈好，这一下子呢就出溜在那儿了。那个楼梯凳它有棱啊，对不对？它这往下一出溜不要紧，怎么的，这腰啊一下就硌那个棱上了，结果呢就把整个腹前动脉给挤压着了。所以他这一下子不就导致他这个两个下肢不好使了吗？这一下就不敢动了，而且排尿排便呢都不好使了，并且他那个肠道蠕动也不行了，膀胱也排不出尿来了，两个下肢呢常年到背的冰凉，两个腿发麻，这十年间做了两次手术都不太理想，那两条腿的肌肉都萎缩没了，最严重的是他这个二便，小便就得靠那个导尿管，大便就得靠那个番泻叶呀、果导片啊、秀比斯利明啊，这三个药联合起来，你差一个都不行。因为外伤造成的我们这个肠道根本它就不蠕动了，负责肠道的那根神经损伤了，所以这十年你说多遭罪吧，就这么过来了。讲话了，十年间呢花老了钱了，针灸啊、理疗啊，什么药都用，就是始终不见好。他讲话呢，哪怕说站不起来这都认了，就没有下肢都认了，只要是大小便能好就行。哎，我这两条腿我不要了啊，但是你让我大小便能正常啊。他说我这一天呢，我这都出不了门，两三天我就得吃一次泻药，加上那个重症肌无力的那药，这一拉就是一天啊。小便呢，哎呀别提了，常年就得插这尿管，尿路感染那都是常事儿啊。他自己都说，哎呀，你说我这么活着还有啥意思啊，都不如死了。他说今年呢，我听广播的时候，我听大林老师讲课，我感触很深。他说一般广播我都不听，哎，我就听大林老师你说话得劲儿，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这些大实事儿啊，说的都是这些大实话。就这么的，真柏舒心颗粒我不就吃上了吗？刚吃没几天，我这腰腿呢开始也是没啥感觉啊，就是感觉我这个心脏啊、睡眠呢能有点好了，跟原来不一样了。你等吃到八九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两个脚脚心热乎了，这从来都不热乎的，这突然热乎了啊。他说你看，我就让老伴去摸啊，老伴说是热乎点了。我说我感觉我那脚心热乎呢，这脚心一热乎啊，我这心里边多少我就感觉可能是通了。因为我听你讲课了，是化瘀吗？啊，把这淤堵化开了，通了吗？你等深柏舒心颗粒我吃到有一个月的时候，他说我这个腰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啊，因为他说我这是外伤啊，他是往里突的啊，手术做的也不理想，做了两次都不太行啊，腰始终疼，成年到位吃那个曲马多止疼片，这深柏吃了能有一个多月呀，腰也不那么疼了。你看前段时间正好有鹿胎这药啊，他说我看这药挺好，我就给一起用上了。那天我看那个天气挺好的，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扶我走一走吧，我试试我能走吧。哎，你别说，这一走啊，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能使点劲儿了啊。我说你去取那个针管去，我把尿管啊给它拔下来，我看我能不能尿出尿来。老伴说拉倒吧，那你等孩子回来的吧。我说不用等，你就去取去吧。就这么的，我就把这尿管给拔下来了，我就想看看我自己能不能尿出尿来。十来年了啊，我这尿管插了十来年了，这拔出来之后我就自己去厕所了。他说你看一开始啊我坐着尿不行，尿不出来，完事我又站着尿，反正是在那里边十多分钟吧，始终也是尿不出来，那还是尿不出来，我自己心里也挺愁啊。完事我又站了一会儿，我就自己合计，我说你看这都损伤十年了，他就是修复是不是也得需要点时间呢。哎，正想着想着呢，你看那尿啊它自己就流出来了。哎呦，当时给我激动坏了，带着 他这个尿路很细，啊，他自己就流出来了，啊，给我激动的不行不行的，啊，我当时啊，我就想给你们打电话，但是呢，我害怕说完以后啊，又尿不出来了。他说我就在厕所耽误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吧，那老伴呢，他就在门口一劲喊我，一劲喊我，我跟他说没事没事，等出来老伴就问我行不行啊，尿出来没，我说尿出来点不多，而且这个尿路很细，而且尿性的疼啊。老伴说那尿管插那么长时间啊，他能不疼吗，我说我多喝点水。他说那晚上啊，我尿了三次尿，都是我自己尿的，就打那天开始我就自己就算是能尿尿了。所以这深埋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啊，你看最起码在我身上起作用了，这给我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他说我现在呀，我自己也能排便了，也不用吃那个番泻叶，也不吃果导片了，也不用吃那个肌无力的药了，自己能排便了。我现在呀，下楼我不敢下，因为咱这也不是电梯房，再一个呢，可能也是上一次给我摔着之后啊，多少在心里边啊留下阴影了，我自己也不太敢下楼。但是在这屋里边我来回走动行，关键大小便我也不愁了。他说谢谢你啊大林老师啊，谢谢你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谢谢你。所以他跟我说完这事之后吧，我也是很高兴，最起码有效果呀，最起码这钱咱没白花呀。你看我从医50年了，我最心疼患者，怎么能给他们看病，怎么能给他们多省点钱，这是我每天必须要考虑的。讲话我也是穷苦出身啊，我太知道咱老百姓看病有多难了，所以到啥时候都得让老百姓看个病，咱这钱能花在刀刃上，就是说这钱你花出去了它得值，最起码深埋舒心颗粒也好，鹿胎这药也好，你吃上它得有效果，能明白吧，这才是挺好的事儿。而且关键当时我记得当时是一份钱两份药，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这深埋舒心颗粒这药怎么跟鹿胎这药一起吃效果这么好呢，他说我原来胃不好，胃胀烧灼感特别强烈，完了呢还总打嗝，就往上反气打嗝，吃上深埋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之后，那我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而且便秘也好了，以前便秘一个星期一次，现在是一天一次，特别顺畅。而且原来睡眠不好啊，爱做梦，有的时候啊心脏犯病了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你看我吃了能有半个月呀，我睡眠就好了，躺下基本上就能睡着，而且一晚上啊能睡5-6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都能睡6-7个小时，那真是一觉睡到大天亮啊，啊跟我小前似的啊，一觉能睡到天亮，完胃口也好，胃也不胀了，也没有原来的那种烧灼感了，反正就是非常舒服。那还有一个是啥呢，我意外的收获什么呢，就是之前我这腿上啊有一块那个皮肤病，大夫说是牛皮癣，这牛皮癣都得50多年了，哎呦一脱皮呀、啊、就直流血啊，特别严重，那个吃了好多药也没改善，完那块还疼，这吃上深百和鹿胎的药之后，到现在1个多月，就牛皮癣那个位置几乎啊都下去了，都变平了，也不那么痒了，也不掉皮了，以前的牛皮癣摸起来都特别硬，这是意外收获，我没想到的。你包括咱们山东有一位患者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都80多岁了，我以前胃炎挺严重，吃点东西啊就发堵，胃胀啊打嗝，完了之后呢疼啊，吃点啥都难受，什么大米啊饺子我这都不能吃，自打吃上深百和鹿胎这俩药，他说也就20来天呢，我这胃就不胀了，能吃点饺子了，也不饺子疼了。他说我之前呢你看还有冠心病，2尖瓣呢，3尖瓣呢，反流，平时心脏一点劲儿没有，自己都知道，说话声音小没劲儿，喘，之前做彩超说是中央硬化，犯病的

就跟死了一样，哇，特别难受。你看吃上深百合鹿胎的药，这能有一个多月呀、啊、到现在心脏没犯过病啊，就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啊，也能上来气儿了，浑身呢也都轻快了。原来晚上睡觉窗户都得开点缝的，就不管多冷必须得有点缝，憋得慌。现在啥事也没有了啊。那天有个老兄弟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这药可把我大哥给救了。怎么事呢？他说我是家里老三，大哥呢是家里老大，我今年69，大哥今年76了啊。那再早啊也是那公安局领导，穿上警服那也特帅气一老头，大小那也是一领导啊。要我怎么说，人一有病就完呢？你再看现在完了，说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也表达不了，下不了地，小腿那肌肉全都萎缩了。现在在养老院呢，儿子在杭州呢啊，想接过去，但人家亲家母那边不乐意，所以啊就在我们当地给他找了一家养老院，一个月5000多块钱。因为他下不了地，自己吃不了饭，所以他就需要特殊的照顾，一个月5000块钱。他多亏了他那个退休工资高啊。他讲话了，你要像我似的一个月退休金呢就4000多点，你这上养老院这钱都不够。这大侄子给他放我们这边养老院了啊，我跟大侄子也说了，我说你不能指望我。讲话了，你看我这也眼瞅70岁了啊，我说你自己的爸你还得自己多上心啊，我呢抽空啊我能过去看看，但是你别把你爸整个都托付给我，我忙不过来，我照顾不了。你看话我是这么说，但毕竟那是我自己亲哥呀，我能不管吗？我能不去看吗？对吧，我抽空就去。他说你像我大哥，打我大嫂走了之后这人就完了，成天呐就借酒消愁，成天喝，这些年呐就一直喝。你在家那个心情不好，也去过上海一段时间，跟人家那边那个亲家母那边吵吵，所以就回来了。所以他这病啊是多种因素吧，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啊，完小脑萎缩，现在吃上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这药以后，到现在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他能明白过来了，白天表现也好，晚上表现也很正常，吃饭也能自己吃了，唯独就是啥呢，走路不行，这两条腿肌肉萎缩好几年了，一点肌肉都没有了，所以恢复起来呀我估计怎么也得需要至少3-5个月的时间，但是现在这就挺好，明白事儿啊，你说啥他知道啊，他能跟你俩交流，能自己拿勺吃饭，大小便也知道，你这不就挺好吗？所以咱们说有病你别着急，咱慢慢治。你像咱们沈阳有一患者啊，他是糖尿病得20多年了，两个眼睛，一个去年打的硅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剩下那个视力呢不到0.1，就是糖尿病眼病特别严重，末梢神经炎特别严重，脚啊成年刀背的麻，之前看病吃药花10多万了，也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吃了不少的药。他说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我一天用3次，吃完我睡觉特别好，心脏得劲儿，这是我头一个礼拜最大的感触，睡觉好了，踏实了，完心脏也得劲儿，稳当啊。他说我吃了大概能有1个来月啊，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剩下的那一个眼睛啊看东西能比之前看的清亮点了啊，真亮点了，而且那眼睛啊湿乎了，润乎了，不那么干净忘了，不那么模糊了，看啥东西。尤其我这两个脚麻的差了，疼的也差了啊，有时候我盘腿坐着啊，我就摸我那俩脚啊，湿的乎的，潮的乎，湿的乎的。他说以前那俩脚啊总是凉的，你啥时候摸都是凉的，而且我吃到现在腰完全不疼了。所以深百的药和鹿胎的药是真好，尤其大林老师怎么的呢，让咱们是一份钱吃2份药，是真好。

思你像鹿胎饮片这药，医院是980一盒。一说鹿胎饮片，很多没用过的可能不太懂。你像一说梅花鹿，大家都很明白，对吧？现在这个鹿茸都很火，有的时候啊，你打开手机你就看吧，啊，那网上有的那个直播间呐，就有卖这个鹿茸的。但你说鹿胎、梅花鹿胎盘，那个东西很少很少的，啊，可以说是极其稀少的一种药材。这药针对于心脏病人，它能强心补肾；针对于中风偏瘫的病人、脑血栓、脑溢血病人，它能够给我们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针对于糖尿病人，能够滋阴补肾滋阴，能够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针对于风湿病人，能够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你像咱们用过这药的都知道，我说这些呀，其实都是什么呢？咱们大家伙的一个真实体现，讲话了实事求是的跟大伙去讲。你包括很多肺病的，你从大夫的角度来讲，肺肾是一家，肺病时间长了会连带着肾啊。你比如说老慢支、哮喘、气管炎啊，慢慢肾都不好，而肾不好的人呢，逐渐逐渐也会影响到我们肺脏。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你看肾虚的人身体弱，完了慢慢的肺上开始有结节，肺上有钙化点等等。所以真正会治肺病的大夫一般都怎么治啊？就是给你肺肾同治。治肺病的时候啊，他要考虑到肾，肺肾同治。你像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这病人呢就吵吵上不来气儿，就吵吵晚上尤其半夜咳嗽，夜间咳嗽气短，完坐起来呢能好一点，一躺下就咳嗽。我说你赶紧查一下心脏，第一做一个心肌酶，看看有没有心肌坏死；第二你查一下心脏彩超，看看有没有心衰。这一查心肌酶还高，就是说明有坏死呗。完了心脏彩超呢显示还有严重的心衰，你这要是把他给放回去没给他做检查，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梗甚至猝死。所以心脏病人他这个病情加重啊，全都是肺部的表现。怎么的呢？憋呀、闷呐、上不来气啊、喘气费劲呐、咳嗽啊、干咳呀、甚至后半夜咳嗽啊，甚至是什么呢？肺炎发热。所以治疗心脏病一定要怎么的？心肺肾同时治疗。那么你像鹿胎这药，不仅能够强心补肾治疗冠心病，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能肺肾同治，治疗肺心病，治疗心衰。因为什么？因为鹿胎这药强心，因为这药能补肾，能修补受损心肌，能修补萎缩坏死心肌，能给你强心，能给你补肾，所以能把这病给你扭转过来。所以这一药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屈伸不利。所以这参柏树荫颗粒也好，鹿胎这药也好，大伙都说效果都太好了。所以很多人讲，大林老师啊，把上次一别，有时间你来看看我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包括咱们有很多新患者说，大林老师有机会有时间来家里坐坐。其实大家的心情我是知道的，我争取等我手头的工作我忙一忙，安排安排，放一放，争取呢到咱大家伙的家里去坐一坐。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个事儿来。那天有一患者病友咨询我一个什么问题呢？鼻腔发干，喘气啊，呼吸啊，都是热的，就特别干特别燥。早上起来呀、洗脸洗鼻子啊，完了之后呢鼻子里边啊都是带血块的，要是没有血块呢，就是那种干黄干黄的那种鼻涕，都是干巴的。其实啊这就是啥呢？肺部的燥热，这样就不好，对肺也不好，对心脏也不好，对咱们的鼻腔也不好啊，而且对我们脑血管也不好。说那怎么办呢？平时

0: 就养阴润肺。那有啥好方法没？我跟你说个吧，啊，也是非常简单的，灵芝九颗，还有这个白银耳20颗，啊，冰糖，啊，用那么几块就行，不用说用太多，啊，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呢，你就再少一点，甚至不用，反正这就看你血糖怎么样了。血糖正常的，你可以多放点，啊，血糖高的就少放点呗，对不对？自己调吧。其实真正的冰糖，你记住，它也是一味药。真正的冰糖、红糖都是药，只是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冰糖、红糖啊，怎么说呢？不纯正了，讲话嘞都是这个勾兑的，再就是里边有添加剂。那刚才我说的这三种药啊，灵芝啊、银耳，南方的叫白木耳，北方的叫银耳，再就是冰糖，灵芝要那种切片的啊，切好的。银耳呢，提前咱们用水呀、啊、先泡一泡啊，给它泡发了，然后呢也给它切碎，用这个大碗上锅去蒸，听清没？哎，给它放在碗里边上锅去蒸，连续吃上10天，鼻腔热呀、喘气热呀、肺燥啊啊这些毛病啊，热的这些毛病就能好。你像灵芝对肺以及气管、支气管黏膜上的这些组织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灵芝本身就好东西嘛，抗恶性病不说，对肺子还特别好，尤其是肺燥热的，那呼吸系统、免疫系统弱的。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办法啊，你多用用，这个肺热啊、肺燥啊、干咳呀、肺阴虚呀、肺部阴虚火旺的都可以用啊，是吧？鼻腔干的，那再有啥不明白的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哎，
3: 您好您好。 这里呀、啊，接我电话，天天给我们大伙讲课，挺辛苦的。
0: 哎呀，可以啊，
3: 你还给我们找草药。哎呀，尤其是这个鹿胎饮片制药哈，我发现了他和那个生奶咨询科的一起用的，比我之前呢单独用生奶效果更好。
0: 那肯定啊，
3: 就像你讲的哈，一块一种去除草。
0: 对呀、啊，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了，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3: 对啊，我就是个哈，就是腰间盘突出，完了呢还有这眼睛都不好，但是没有这两样药啊，我可能啊都起不了床了。
0: 是吧？这么严重？
3: 哎呀，现在的哈，我能够像正常人生活哈，我就很感谢你了。有腰间的哈，有腰间盘突出，差不多的没有十年了。以前那个这腰子疼得可厉害了，还压得神经了呢。哎呀，带着我这腿呀、
0: 啊。
3: 他不敢走道，哎，还发麻，还累，有时候吧还抽筋，完这腰吧哈，一点吧劲儿也使不上，
0: 也就是用不
3: 上。拿什么工作吧也拿不住，你像这个饭吧哈，这腰吧站时间长了吧也不行，一米零吧弯腰哈弯半天的，还冷不丁的我想直着腰呢也不行，这腰吧哈就是直不起来，就像折的时候一样疼了。我俩呢慢慢慢慢的活的活的才能起来。
0: 缓解缓解。
3: 这腿和脚啊哈，后续一点劲也没有啊，这上楼啊迈的台阶啊，这腿啊疼的不行了、然后这两个膝盖子哈，也疼的受不了。还有吧，我这两双手也是吧，月子的得的病
0: 啊，
3: 这天冷的时候吧哈，没有呢都不动手，也就动手
0: 动手。
3: 就像夏天哈、我也感觉吧，嘴上冒凉风似的。哎呀，今天下雨了，也更难受。再一个的哈，就是我的眼睛哈也不好，一天呢就是花，我一和上了岁，谁眼睛不花呀？对吧？都到这个年龄了。后来吧哈，那时候想哈，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发白。也瞅啥吧，也瞅不清。我就像隔着一层塑料布看人似的，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呢，那医生说吧有白内障
0: 啊，
3: 说我眼底吧还有点病变，给我开了点眼药，就这么对付的。但是效果吧不理想，还是看不清。大林老师，这怎么整的？
0: 你多大岁数？
3: 今年57。
0: 岁数还不大。再说了，你生的这些病吧，都是由淤堵所引起的。你看那个腰椎病，腰部不通了，所以呢出现那个什么呢，腿麻木凉。你包括说那个月子病，手上这个月子病它得好几十年了，是不是？那是着凉了，因为一凉之后啊就是寒凝血脉，所以气血经络不畅通，慢慢就落下病了。这些都是淤堵，你怎么治啊？哎，你就得去化瘀。在化瘀的同时呢，咱们要是能够加上补肾，尤其女同志补精血让我们精血足，对吧？因为我们一方面已经帮助你化瘀了，把我们血走的这个道给通开了，你再把我们的精血补上来，对于咱们身上来讲，这不就属于加强营养了吗？对不对？加强营养了，咱们的病它不就容易好了吗？所以你要用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用上那个梅花鹿胎盘，那你身上的症状就能改善，你这病就能得到治疗。
3: 对，看你说的对。自从呢，我用上那个森柏舒心颗粒，还有鹿胎啊这两样药，我就发现了哈，我之前用的药啊都用错了。你说那个，你淤堵化不开，到底怎么呢？吃啥药能顶事啊？
0: 对的。
3: 这森柏化瘀真是不错。我用上不到半个月的哈，我这腰吧就见效了，有劲了呢哈。哎呀，这起码哈，我不像那个再找那个疼了，这慢慢的吧哈，这麻呀、累呀也减轻了。哎呀，腿脚啊也有劲的，走路吧哈，比以前那个轻松多了。这身板和鹿胎呀，这药啊，那到现在哈，我这腰吧几乎不疼了。现在吧哈，前脚的东西我已经拎了。还能简简单单的啊，也好事啊，还能简单的干点家务活呢。
0: 这不挺好吗？
3: 我这狗啊挺知足啊，我太知足了。上一个的哈，我发现了这个鹿胎这药哈，对眼睛也有帮助了。打用上哈，这鹿胎吧，这两个来月的哈，眼睛好多了。 人吧，也亲戚不少呢。头两天哈，我家老头子医院了，我说我看看，我这老把针贴上，而且说哈，没有几下就把针贴上了，可把人累坏了。还有啊，我那个手吧哈，以前呢，我总是说呢冷呢，还冒凉风哈。
0: 嗯。
3: 最近呢，我就不知不觉的这个现象没有了。以前呢，我敢都不敢想哈。我大梅老师，你说你带到这么好的药，我来不感谢你呢。
0: 不客气了，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个好药啊，它就是给大伙解决问题的。咱说句实在话，说现在有没有好药？有，有很多药，而且都很好。但是呢，有很多药咱们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咱别的不说，就像咱说参柏树形颗粒，就像鹿胎的药。如果说咱们之间没这缘分，如果说我没来通过这收音机广播给大伙讲课，可能咱们很多人这辈子他也用不上这药。不是说啊，你这病非得我这两药能治，最起码这两药对你那个症，你用了之后它就见好。甚至有人讲话了，你用了这两药之后，你在治病上你就少走冤枉路，少花那冤枉钱。
3: 对，
0: 而且咱这讲话都是纯中药的。它又不伤身体，并且咱们都是一些老慢病，你就慢慢用呗。你别说咱们治病了，你就走路，你如果在大王走路，那个路堵了，你都心烦的。
3: 太对了，
0: 你往哪去，哪都不通，你说你能干啥？啥也干不了。那我们身体也是这样的，不能让它堵，所以给它化瘀，完了之后呢，再给它补精血呀，补肾精啊，对吧？让我们身体强壮，那以后不就不得病了吗？就讲话，岁数大了，即使有病，你不也能扛得住吗？为啥有些人得病了，人家没啥事能扛住；有些人得病了就扛不住，跟咱们身体体质有关系吗？
3: 对啊，我就觉得吧哈，我用这个药吧哈，现在的效果的时候吧哈，我就用，我就让哈我家老头子，我跟他一起用，
0: 跟着用。
3: 他今年呢59岁了，他的颈椎吧不好。脖子呢，就像脖子那么疼啊！他常年在外面打工，总是干一些那个体力活。就像吧哈，累的似的。再加上呢哈，也没调理好。最近就越来越重。有时候回家哈，你说背个大米，或者背个咱用，这脖子也都使不上劲。我呢，还得帮忙抬一把。最近吧哈，一个月左右吧哈，他说哈，用那个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说用的挺好
0: 啊，
3: 前几天回来哈，我就和我说，哎，说这两样药挺不错的
0: 啊，
3: 说这胳膊和现在那个脖子，我不那么疼了，那哎呀，干点啥活吧哈，也不感觉吃力了，说这药啊真挺好，所以说他这次出去干活哈，我就给他们拿走一个月的
0: 啊，
3: 你要看到身体好的，我不也高兴吗？
0: 哎，对。
3: 你说吧，我还有个小儿子还没结婚呢，还在给老伴挣钱呢，所以吧哈，我趁着吧，他那疾病不严重，就赶紧给他化化瘀，补补肾。
0: 对，
3: 大林老师，那个以后吧哈，要是还有这药吧，告诉我一声。
0: 好，
3: 我还想再买点。
0: 行，我看下回啥时候再。
2: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0: 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

0: 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讲述闲事佬管闲事的故事，以案释法剖析购物欺骗防诈攻略。今天的廉洁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陈斌为政清廉、勤政爱民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矛盾处理是一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作，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人民群众感知公共服务效能和温度的神经末梢。近年来，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坚持以党建引领为主线，以管好闲事、当好闲事佬为抓手，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家门口服务。大长山岛镇邀请了退休党员干部、教师、退役军人等，组建了300多人的闲事佬队伍。党组织书记担任闲事管家，服务镇负责汇总闲事佬收集上来的闲事，建立台账，并进行分类处理。对于涉及本村社区职责范围内的闲事，立即着手依法依规予以解决，并形成台账。对于超出职责范围内的闲事，汇总后报送镇服务中心，确保了居民反映的问题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真正把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将独木变成茂林，形成强大的合力和更广泛的影响力，将守护平安的触角伸向区域的每一个角落，绘浓了社会治理的幸福底色。如今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类似生活垃圾怎么分类、小区停车怎么规划、像吃喝拉撒中出现的矛盾琐事，只要谁家有个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在闲事佬看来都不是事儿。闲事佬们确实做到了居民有诉求、组织有回应、服务有保障。闲事佬管闲事，开启了群众智慧，营造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良好氛围，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的确让基层社会治理有序有为，更有效。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

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一个时期遭购物诈骗的事件时有发生，在维权方面因物证不足而缺乏力度。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防欺骗攻略。首先，下单前仔细观察商家的信息，包括信誉度、销售量、消费者评价等多个方面逐项考察。一般来说，知名电商的商品质量、售后服务都是有保障的，而且千万不要轻易地登录商家给你的链接。其次是谨慎转换付款方式，当你收到所购商品没有完成付款，需要更换付款方式的电话、邮件信息时，就要提高警惕了。目前很多网上诈骗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如有问题，及时联系相关的客服，千万不要轻易地进行转账汇款。第三招就是保护好个人信息。目前高发的欺诈案例，其中就是不法分子装成客服人员

0: 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陈斌，广东海康人，清朝康熙年间官员，历任古田县令、四川皮学道、台湾兵备道、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官职。他为政清廉，崇节俭，成贪官，兴书院，勤政爱民。康熙皇帝褒奖陈斌，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陈斌的故事。
1: 清朝良臣陈斌，一生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无论官职大小，都廉德与廉能兼备，被康熙皇帝称为清廉中之卓绝者，从古清官未见有如一者。与海瑞、邱俊合称岭南三大清官。陈斌到任福建古田县令时，便立匾表明治义的决心。到任湖南巡抚时，上书提出多项建议，并严惩贪污腐败、包庇纵容的官员。他查出虚礼、弄虚作假、欺压百姓，有感而发，写诗讽喻贪腐分子如昔时民脂民膏的狮子。他在康熙54年十月书中直白描述当时官员腐败现象，体现出对贫苦百姓的怜悯之心，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之情。陈斌常说，贪取一钱，给予百千万金无益，认为贪取一钱即坏了操守，由轻变贪，本质已变。他曾表白心迹，贫者视之常，贱乃吾之素，认为如果不追求奢侈豪华，俸禄尽管微薄，还是够用的。一个人的贪腐源于欲望的膨胀。陈斌无时无刻不以此为戒，恤民自内，淡泊物外，质疑地以政通人和，护官场以徐徐清风。陈斌官至封疆大吏，却以清苦度过一生。平时布衣素食，为官不带家眷，身边无亲人照料，孤身一人20余年，因无盘缠而与妻儿多年未见，家中生活困窘。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乃为公家守财，断无自守而自盗之，汝父誓不寄银回家。康熙53年，陈斌觐见康熙，康熙问起陈斌如何来京，陈斌答说，蒙府臣及盘缠赴任，得总督及盘缠，方能进京。康熙听后叹息良久道，汝竟是苦修行老僧一样。陈斌从不寄银回家，却经常捐奉为公。古田县志记载，陈斌收入心已归公，秋毫不染。临终时留下遗书，要求将自己应用而未用的衙门公费银悉数上交国库，以尽未尽之心。
0: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

0: 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 兵分三路访镖营呐、胡孟刚呢是第一路就地重游，又来到这个范公堤了。嘿，不见这旧景啊还不伤情，今天到这儿就想起丢镖那惨状来，要进这大堤了，正好路边这儿有一个卖野茶的，大茶棚子还挺大，就设在树荫之下，凉凉快快。哎，南来北往的客商走到这儿都要歇歇腿儿，喝点水儿，打打街。没想到胡孟刚他们到这儿，嘎巴茶七上碰上了父女两个人，两湖大侠柳兆红啊和他的女儿柳延青，江湖上把这位两湖女侠呀名字给叫白了，叫柳叶青。她是女扮男装，这姑娘一到这儿，这几个人呐就注生意了，这小伙子长得这么漂亮。不过呢有时候啊那个动作呀还带着点女性。哎，就在这时老侠客赶到了，跟金枪沈明仪特别熟悉，给胡孟刚这么一引荐，来一起来吧，全坐在这会儿就连说带聊。沈明仪呀、总想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侠女和这位老侠客留在这儿，让他们父女啊助一臂之力跟帮个忙。他知道柳兆红这位老人是见义勇为，机会如仇，这老头爱管闲事，该不该说呢？他就瞅着胡孟刚，胡孟刚也有这么点意思，不过羞于出口啊，怎么自己在江湖上有一号通州镇通镖局的铁牌手胡孟刚把镖丢了，求人家帮忙，萍水相逢，第一次见面是闻名已久啊，但是没在一起叙谈过，这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就是以话引话吧，老侠客您怎么这么闲暇呀，怎么这有这个嫌疑性质，到这会儿来这转悠转悠。哎，柳兆红叹了口气呀、不怕几位见笑，现在呀刘某不才闹点家务。刚说到这儿，那柳叶青火了，不爱听了，瞅了他父亲一眼，你说什么呀，说着这女侠站起来就走，这脾气还真暴，娇生惯养，你走可以跟这老老少少您打个招呼，说对不起失陪了啊，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办一办，这都可以呀、一声没言语，这过去好抬手啪啦一下打了这么一声呼哨，这儿的一声呼哨这么一响，立马就跑过来了，把这个茶摊老板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以为这马要溜达进来呢。我说这意思您公子您别往这儿叫啊，没等这话说出口呢，你这马不知道怎么训练的，到柳青的跟前咔咔一下四蹄牢扎不动，像钉在那儿一样。只见呐，这位小姐把那衣襟这么一提，嗖，一纵身窜上马去了。呵，这身法不由得让镖行的这几位都暗跳大志啊，好厉害呀！一抖缰绳子，火了。这姑娘。

嘛这么大的火气呀、啊？他老父亲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闹点家务，哎，他好一怒之下扬鞭而去啊。柳兆红也不好意思了，你看这自己这孩子怎么教育的，这让人都笑话啊。哎，几位老师不要见笑啊，怎么老朽不才，膝下只有这么一女呀、啊、哎，视如生命，我呀看我这女儿就像我这条老命似的，就这样娇生惯养，她母亲去世的早，让我给娇惯坏了，嗯，太没有礼貌了。哦，哎，这有什么呀，怎么年轻的人，哎，这不足一论，不足一论。来来，您喝茶。哎呀，几位呀、啊？几位到这有什么事儿吗？啊，有需要我帮忙的吗？老江湖，那眼睛是干嘛的？光棍眼赛加减。哎，您瞧见没有？闲不劲儿的这几位膘也不饱，上这儿来旅游来了，溜达达，上这儿转悠什么呀？这儿不风景区。准有事儿，另外他们这个脸上都带出来了，尽管呢这个胡孟刚比刚才可好多了，比从海州出来那简直是丧到游魂了，一点心思都没有了，后来让这几位这么一劝，这精神呢、啊、振作起来了，那也不行，哎，丢了镖啊和那太太平平什么事儿没有，回来夸啊，把银子往镖局子里这么一扛，跟那心情啊怎么也一样不了啊、哦、没什么事，这个沈明一看，嗨，别客气了，怎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个晚上咱们说句话求一声呗，也不搭什么，再说你真要是拿东西拿钱求人家这位老侠，他还火了，他根本就不能管这个呢，咱都是朋友，二哥，要不我这个，哎呀，沈贤弟，老侠这有家务缠身，这样您方便吧。胡孟刚啊自己不但没说，也没让沈彪师说，你看这两下全向住了。柳大侠呢刚说了这么一句，哎，闹点家务，其实他这家务啊还不小，怎么回事啊，姑爷跑了，就那柳叶青的那对象啊这跑的邪性，所以这爷俩出来找来了，还全火了，这事儿怎么回事呢，柳大侠呀这一生浪迹江湖，甭管走在哪儿啊，大事小情只要他看着不公，他就要管一管，道路不平旁人铲呐、啊，就这么个性格。这一生来交了很多的朋友，其实啊，哎，这是真正的富有。人的真正的富有，第一位的，那就是这精神财富。哎，你有修养，那才叫真正的富有呢。哎，这饱览这个全书，不能说把所有书全看了吧。古代讲究这个书读五车，得拉五车，得这个，这是最踏实、最充实的了。哎，再有呢，就交几个知心的好友，别的呀，那都是身外之物了。哎，所以这个老侠呢一生来他就是这么个性格，家里有几亩薄田，有几间房子够吃够喝，收了几个很不错的徒弟，而且一个比一个孝道，哎，这点使这老侠非常的痛快。柳叶青呢是他的侄女，他弟弟的孩子过继给他的，那是真娇惯爱如

平生所学就倾囊而授，都交给女儿了。要一人生所学就倾囊而授，都交给女儿了。有一档子事情让老头为难了。什么事儿啊？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啊，柳叶青20多了，这得找个人家啊，困难了。给谁呀？有两下子的这妇女看不上，没两下子的谁敢娶呀？把这位小姐娶家来，知道她哪天火了，咚一铁莲子打趴下了，甭铁莲子，就简单动动拳脚，那对方就熟了。所以啊，来保媒的这说媒的媒人是踢破了门槛子，让老头啊提个条件。您得提个条件呢，您是找一什么样的？呵，这下可难了。怎么难了的？我这女儿娇生惯养，找什么样的啊？像这上有公婆呀，什么大姑子小姑子，大叔子小叔子，这根本就不行。那我就慢慢给您找吧。怎么找单身汉一个人的，是不是独生子？给您介绍一位，您看怎么样？您是要个有钱的还是怎么着？有钱的？老头一听就火了，让我女儿嫁财主秧子，那哪行啊？那行，我们给您找一个热门没有的啊，这个登着锅台就上炕，家里就是一口锅，这行不行？老头一听火了，怎么？我姑娘养这么大没受过任何委屈，嫁这么一穷光蛋啊，炕上就半领炕席，你这不诚心起哄吗？哦，这不行，那还得怎么着？那我们给您找一有功夫的。哎，这就对了，有功夫的，武艺好，但有一样不能是大飞贼啊，来无踪去无影啊，穿房越脊，滚几爬坡，头头道道，这主那不犹如我的门风吗？哦，那我们给您找一个没本事的，就是说不会武艺的，怎么？你让我女儿嫁一草包吗？啊，这不行。那么您那得怎么办呢？得给我女儿找一知疼招热的。啊，那好办，我们给您找一个比姑娘大几岁的，知疼招热，岁数大知疼人，这不行吗？老头一听，打多少啊？让我女儿嫁一老头子，这老头子是富翁啊？那他趁俩北京城也不行，也不行。我去，哦，那不行，不行，那么就给您找一岁数小的，岁数小的让我女儿过去哄孩子。大伙儿一看呐，这么就得了，您慢慢商量着，您看怎么样？这丑了不行，俊了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心里话，你慢慢养家不老吧你？怎么你这闺女给不出去了？这事让姑娘知道，姑娘一听啊，乐了。坐在这儿跟父亲面对面商量商量。哦，这古代说婆家的事儿不是是最害羞的事儿吗？吓得是藏藏躲躲啊，低头不语，满面含羞，不得那样吗？柳叶青可不那样。您别看他生的那个时代，这位是蛮开放的，坐那儿咱们商量商量。哎，跟父亲商量什么呢？您也不必为我这婚事特别着急，没什么，我自己啊人大心大啊，我也在选，也在找骑马。那么我倒不论他丑俊，他的武艺得说得过去啊，是不是？您真弄一饭桶来，你这怎么能行呢？哎，要娶我过门也没有别的条件，除非啊他剩了我手里的刀和我这个暗器铁莲子，那我就许嫁与他，也不管他趁门不趁门，也甭管他怎么样的事儿，这就行了。老头一听，行了啊，女儿既是这样，这为父我就放心了。也不怎么，这话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一传十，十传百，有不少好气儿的。谁呀？两湖大侠，哦，柳兆宏的女儿要招婿呀。那好啊，来，我们去。这来了，呵，来主还真不少，有

0: 还真有两下子。都些什么人物啊？一般的花拳绣腿呗，什么这左刀王二了，蝎子虎子张三了，全这主到这儿，全是姑娘打跑了。忽然这天呢，来了一三婶儿，是一个柳家呀远门这么一亲戚，来见刘老侠。哎呦，刘老侠一看，这您怎么这么闲在呀？哎，我呀有一个侄儿，我这个侄儿到这儿来看我来了，不是诚心来看我，是从这儿路过，听说我在这儿呢，只身一人了，啊，他很惦记我，哎，到这儿来看看我。正好，我看这个小伙子，甭论是这个什么年貌啊，还是这个武艺呀、文才呀、待人接物啊，在我看来是十全十美。我想啊，给姑娘提提亲。啊，柳大侠点点头啊，啊，亲亲礼道的，还真关心这事儿。那好啊。那么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姓杨，叫杨华。哎，江湖人称啊玉翻干，混号神弹弓。哦，哎呦，敢称神弹弓，甭问，暗器一定出众。嗯，多大年纪了？今年26岁，好年纪呀、啊！啊，比姑娘大3岁，好。这个他家里都是什么人啊？哎，我就不瞒您呐、啊，老大哥，实话实说吧，他家里啊有一个老母亲，哎，母子相依为命，杨华是非常之孝道。哎，他的妻子于去年病故了。啊，刘老侠一听为难了，怎么？哦，结过婚呐？啊，哎，不行不行！他刚这么一摆手，啪，连龙一挑，柳燕青打外边进来了。哎呦，姑娘来了，三婶您请坐。刚才您和我父亲说的话呀，我全都听见了。哦，这姓杨的既然是您娘家这么一个近人，您的一片好心到这儿来提媒。哟，这三婶心想，还是侠客的女儿倒是与众不同，咱们家人自己搭上茬了，这可别呀、啊！听这事儿赶快这跑啊，就藏起来，臊得东藏西躲不得了，你瞧人家啊，姑娘，那你说，我听您说呀，这个条件还都是挺合适的。这么着吧，您把他陪过来，我们父女看一看。哎，实话实说，我也不怕我老父亲生气，主要是我看看怎么样。第一是先看看这个人，其次呢，我的条件，三婶您大概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要想做柳家的女婿，那么他得胜我的刀啊，和这个铁莲子。三婶一听笑，我早就听说了，杨华一进门啊，我就跟他把这条件都讲了，他正想要请教请教姑娘您的武艺。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哎、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哎，没错哈，
4: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3: 葡萄干啊、
4: 哈密瓜呀、啊，
3: 对对对 对,
4: 对,
3: 对,
4: 对,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3: 哎呦，
4: 是吧？
3: 真是、啊，
4: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3: 嗯。
4: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哎，真是个问题啊。

0: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1: 哦，
0: 说一方水土
2: 养
0: 育
2: 一
0: 方
2: 人，
0: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是啥呢？大枣。
1: 大枣，
0: 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了，对不对？
1: 对。
0: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是的。
0: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的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0: 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啊。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而且还没完。如果说你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是
0: 两袋，
1: 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9984，
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2: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2: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你，我就知道你要吃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草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
1: 没有任何负担，
2: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对。
2: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2: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说，哎，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草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柳叶星要比武相亲呢、这三婶啊挺高兴，哎，姑娘本人有这句话这就行了，您怎么着，我把这人给您带过来，工分不大就把这玉帆刚给领来了，这么一进门一喝，爷俩一愣啊，怎么一瞧这小伙子好气度啊，漂亮长得，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面似浮粉，宝剑眉，邪恶天堂，二目有神，造薄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竹，大耳垂纶，一条大辫子在脖子盘着呢，浑身上下春白带素，好漂亮小伙，背后背这么一张弓，这弓的尺寸不大，可是非常之悦眼。柳兆红这么一看，暗自就一愣，怎么好弓？这弓啊，我只见过一次，那还是在我20几岁的时候，正在闯荡江湖，见过这么一杆弓，叫什么名字忘了。这一个引荐，引荐完了，这得比试比试。姑娘说了，甭管什么人到这儿来求亲，能接我三个铁莲子，这事儿就差不多了。啪一下两边把架势亮开了，柳兆红是再三嘱咐，嘱咐什么呀，这个点到为止啊。为什么要再三嘱咐？这都是年轻的人火热的心啊，我的天，一位一位脾气都够暴躁的，再有这功夫在身上，哎，特别是这小伙子有时候他这不由自己，这常言说得好，这功夫催的，他正想要照亮照亮呢，好，铁莲子试试吧。那么人杨华有条件，什么条件？那么姑娘动的是暗器，我也得用暗器。

哎，我就要用这个弹丸接您这个莲子，试试吧。两个人啪一下把架势拉开，姑娘把铁莲子捻在手里头，举步这么一看，说实在的，打一见面，一见杨华这面啊，这姑娘就有点爱慕之心，就觉得这小伙子很出众，看看他武艺怎么样吧。喊了这么一声招，啪一抖手，铁莲子出手了。只见杨华不慌不忙的啪轻扯空弦，一个回头望月，啪，什么意思？那弹丸呢，他打的那个弹丸是泥的，正好撞在这铁莲子上。当然他撞不过铁莲子，人那铁的呀，这弹丸碎了，可但是这铁莲子啪啪啪也落地了。嘿，姑娘就有点摁不住无名火，为什么？练了这么多年了，嗯，特别是在老父亲的跟前，自己铁莲子是百发百中，今儿这怎么了？又喊这么一声招，这一声招啊，手是举起来了，但是没往外发。只见姑娘往旁边这么一扯身，唰的一下，一个苏秦不练，这铁莲子嗖从后面就打出来。人家不慌不忙，一二郎单枪啪的一下，那弹丸平着出来，啪，那铁莲子给撞回去了，顺着那三婶的耳朵旁边就过去了。这三婶，你慢点啊！好，怎么往这儿逮呀？这什么了不得？这么说吧，三颗铁莲子都落了地了。刘老侠拍手称赞呢，乐得老头这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怎么回事呢？大概没想往一块拍。哎呀呀，好好好，很快就杨华给让进来，来让他上座。这斟茶倒水，大摆筵宴。老头高兴的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姑娘呢，到后边去了，应该陪在这喝两盅，不行，怎么的？那太开放了，那也他受不了。这姑娘上后边去就躲起来了呗，这意思就是。同意了，你瞧这多痛快！这刘老侠呀，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三婶好了。您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这鹊桥给搭的呀，我得重谢您哦。这老头激动的亲自给杨华满酒，等坐起来这么一谈，才知道这杨华呀，哎呀，非同凡响啊，感情是大名鼎鼎懒和尚。毛金钟的弟子，哦，刘老侠想起来了，能让我看看你这张弓吗？对，当年我就是在毛金钟那儿见到的这张弓，日月金胎，不假。拿过弓来一看，弓头上、弓尾上有两颗明珠，这弓是你师父给你的，不错，是恩师。所赐啊，我把它视如生命，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那当然了，哈、啊，好啊，孩子，好孩子，怎么这就不用问了？这是毛金钟的得意门生，啊，徒弟是没少收。这毛金钟可有一特点，什么特点呢？整天滴着酒壶，那出家人是啊，整天滴着酒壶，那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嘛。是不是敬佛归敬佛，喝酒归喝酒，没他那么喝的，一天喝醒不醉，醉不醒，稀里糊涂迷迷瞪瞪，哎，眼睛也睁不开，到哪儿尾骨哪儿是随遇而弯，什么树根下、墙根底下、犄角旮旯，甭管什么地方歪歪那就开睡，树上边是树杈上哪儿全行，高矮的他都不论，哪儿睡在扁担上他也不带摔着的，你这事儿也邪行，你甭管怎么样，就这么一个人，这太放荡了，谁都知道这人不怎么样，可是一动手就让他打趴下，他懒分怎么懒，感情在武功上他是一点都不懒，哎，那是一个现象，是这么回事儿啊。好啊好啊，在这儿多住几天，盘桓几日，盘桓几日吧，这一盘桓，再托人一说，这就订婚了。订婚，得给点信。

信物啊，那双方男女双方的交换点信物啊。姑娘呢有一对铁莲子，这杨华呢，杨华为难了，杨华要我给什么呀？怎么这想买点什么东西那不合适啊。哎，人家姑娘提了个条件，这姑娘也有点小孩的这个意思，你别看二十多了，娇生惯养嘛。她呀就一个要求，让杨华把那弓给她留下。这杨华不干，怎么什么留下都行，这弓不行啊，这怎么能留下呢？能不能我当着面跟小姐解释解释？哎，那太好了。刘老侠一想，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怎么都是江湖中人，谈谈还真不错。哎，就到客厅啊，这二位谈去了。谈着谈着呀，也不怎么了，怎么说吵起来了。刘老侠赶忙跑来了，那当然得申斥自己的姑娘，你说这太不像话了，这么好说歹说，反正算平静下来了。那三婶儿也帮着直说好话，这公就公吧，怎么人都你的，你们公给他留几天，这算什么呀？你这人真怪了，简直。想怀一想，可也是，这算个什么呀？那行，就答应。哎，放定礼这天惊动了好多亲友，哎，这热闹一番。哎，古代时候讲究这个吗？结婚呢，这订婚还得放小定，放大定，然后在吉日，这才能够这个结婚呢。一套事儿呢。所以这一下请来好多亲友，大热闹了两天，都挺好。这信物也就算交换了，有时候啊，这二位还在一块过过手，比试比试。大伙一看，真是郎才女貌，金枝玉叶，好，无不喝彩啊。这一天晚上，可了不得了，怎么丫鬟来了，把老头给叫起来了。老侠，您快起来吧。怎么这姑爷跟姑奶奶打起来了啊？老头噌的一下就蹦起来，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挺喜庆的事怎么打起来？这赶忙老头跑过来一看，姑娘坐那生气呢，找杨华找不着了，一天没找着。这第二天找了一天，第三天第四天，一连三天，到三婶那问没见着人，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你问这姑娘她也不说，这下刘兆宏可火了，怎么这杨华这还怎么回事？这是你就说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你跟我说呀，我教训我的女儿啊，这怎么能这么大的举动，这请来这么多的亲友都热闹完了，亲也定了，回头你不辞而别了，这像话吗？这到底怎么回事也不说。姑娘啊一提杨华，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还想问问他呢，他为什么走？老头一听说，好，那咱们爷俩找找去。就这么着，带着穿资路费，反正家里也没什么累赘。哎，有时候爷俩经常出来，这走动走动，溜达溜达。这爷俩就奔这儿来了，没想到在这会儿返工提前碰上胡孟刚。本想要把这些家务事啊，跟沈明仪他们一块说说，人姑娘不愿意，不愿意就算了，这你们有什么事就只管说。沈明仪看看脆吧，别这瞒着了，怎么我这紧着问二哥，问不出子龙毛友来，这事这么一说，哎呀，丢标的事儿啊。哦，这个史烟带的是什么人呢？我还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好，我把他记到心头。哎，等我把这个家事办一办，那把这杨华找着，然后呢我就到镖局子里去，随同大家去一起找镖。那我们怎么敢当的？好了好了，又互相客气了一番，您快去追您女儿去吧。好了好了，查资我后了。老头抓了把散碎银子往这儿一放，那么客气了一番，上马走了，追女儿找姑爷。胡孟刚一看，这停了几位，怎么我求求几位，丢镖的事别逮谁跟谁说，怎么咱们这就够可以的了，这就够含着的，您干嘛

0: 那么多请柬呢，你不得请的人跟人说说吗？要不你请人干嘛呀？
1: 好，你们对，你们对，
0: 你们对，你看这跟人说的，人家是家里人那么一摊子事儿，能说把家里事放下就给咱帮忙，咱心落人吗？好了好了，那咱走不走？上路上路。
1: 把茶棚子这老板给闹糊涂了，都怎么茬儿？这都是怎么说了半天全听不明白，都是怎么回事？好家伙，一看这些位，这全爷台，这都是这些位全都上了马奔放工地，到了丢标这地方，
0: 下马看看吧。
1: 胡孟刚这戏
0: 看什么呀？
1: 怎么凹头恶心呢、啊、
0: 勾这烦呢？是怎么着？
1: 那咱们怎么着就在这儿转悠什么呀？矿工野外什么也没有，咱们还得找白连伦去，临走时候咱不托付他了吗？问问他怎么样。
0: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撒马冲出范公里，来到了这个白彦伦这店里。白伦这么一看，哎呦，几位来得太好了，快快快，请坐请坐，吩咐伙计们备酒备酒。
0: 哎呦，这几位一愣啊，看这位怎么这么客气这么热情啊。
1: 我说掌柜的，咱别叫掌柜的行不行？
0: 怎么自家兄弟怎么跟我这么客气呢？你想，
1: 我说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吗？你看受人之托必达终身呐、啊、对不对？诸位不是赏我个脸吗？上次到这托付了让我注意怎么怎么回事，为了丢标这事情，实话实说，那算命先生我没见着，那小女孩我也没看见，至于这个劫镖这老头还有这烟袋也没什么下落。大伙儿一听全泄气了，怎么？那你激动什么呀你啊？合着你一概不知道啊？这跟我们头一次来的时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怎么能一样呢？一样我就不这么激动了，不是吗？
0: 哪一点不一样你说说。
1: 胡老镖头，我给几位通个信儿，最近呢、啊、飞云岭的大寨主啊，
0: 飞云岭，
1: 哦，洪文刚点点头啊，就上次走镖没敢走那地方，那飞云岭啊山高林密，经常出事儿。
0: 对对对，飞云岭怎么着？
1: 飞云岭有个大寨主啊，叫凌云燕，诸位听说江湖人称叫八臂哪吒。这凌云燕手里边使着一对五行轮，武艺十分高强。八臂哪吒这个外号从哪儿来的呢？他是浑身上下八宗暗器，他最厉害的暗器那就是梅花针。这要是打上你呀、啊、还不知不觉，哎，慢慢的这身上就发麻发木，七七四十九天没有他的解药，你是毒气归心。几位不住的点头，听说过。
0: 嗯，
1: 这人怎么着？这人最近呢、啊、做了一宗大案，这个案子做完之后他是紧闭寨门，再也不露面了。我想啊，此案与这次镖银有关。
0: 嗯，
1: 胡孟刚这么一听，我说白老弟，这挨得上吗？
0: 怎么挨不上啊？
1: 这劫镖这人是一老头，嗨，您管他老头老太太，小伙子大姑娘。那么请问这劫镖人要是在飞云岭站脚呢？飞云岭做他的这个后盾呢？
0: 哎，
1: 有道理，你看怎么样？我说最近呢、啊、我听人说啊，这八臂哪吒凌云燕特别反常，说他一般不下山呢、啊、不出寨也，这都可以。奇怪的是，甭管什么样的高亲好友，他最知己的朋友，他是一概不见。

0: 这邪性不？
1: 那么以你之见呢？以我之见呢？就上飞云岭讨镖，跟他去要。我敢断定，即便这个镖银不在他那儿，劫镖人与他无关，但是他肯定知道这史烟袋这豹头老人的来龙去脉。因为什么？林燕没什么认识的，这人是心黑手狠，从闯荡江湖起一直到现在是一根筷子吃面单条，甭管到哪儿他都这样，是人他也不联络，他多少好朋友他都给得罪了。最近更奇怪，深居简出。我说这事儿肯定他这里边有文章，白远伦要是说错了，你们几位那就处罚我，那我算白人打听了。好，我说咱们事不宜迟，怎么样几位辛苦辛苦，咱不在这儿耽搁了。嗨，他回去辛苦什么，连夜赶都可以呀。那好，我说白老弟谢谢你了，有劳您还得继续打听着，这事没完，来来往往您这儿就是我们歇脚的地方了啊，我们的请柬您见到见到了，我就不用上海州了。怎么，我在这儿做当个耳目，这不挺好吗？行，再会吧。几位打马扬鞭就奔飞云岭来了，一路上没敢耽搁，等到了飞云岭下，离着这飞云岭还差十几里路呢，看前面有个店幌子是随风直摆，哎，这儿有座客店，慢着，沈明仪一摆手，诸位留点神，常言说得好，愣住孤坟不住孤店呢、啊、就冲这店的位置，我可以肯定他就是飞云岭的耳目。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4: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嗨，早上好。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3: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

0: 功，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2: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孙的筋斗。

0: 体不染。
1: 咱老孙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奉旨紫金冠。
2: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雪清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3: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5: 第三集。狄仁杰和周良坤的马车停在一处，两个人并肩走去。狄仁杰看着周良坤依旧灰白的面孔，关切地询问：周大人，感觉可好些了？
6: 多谢狄阁老关怀，良坤。
5: 周良坤哆嗦着嘴唇，一句话都说不完整。狄仁杰淡淡一笑，转身欲行。周良坤突然一把揪住他的袍袖，嘶声道：
6: 狄阁老，您救救我。
5: 狄仁杰皱眉：周大人，您到底是怎么了，如此鬼祟？周良坤急切地道：
6: 生死簿，狄大人可还记得年前的案子？
5: 当然记得。狄仁杰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不动声色地问道：关于这件案子，记得本阁曾与周大人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莫非今天周大人还有其他想告诉本阁的？周良坤两眼通红，咽了口唾沫，刚想说话，突然像见了鬼似的傻了。狄仁杰扭回头，原来张氏兄弟本已跟随武则天登上銮驾，那张易之不知怎么又转了回来，突然出现在二人的跟前，轻飘飘的道：
7: 周大人，圣上让我来看看周大人无恙否。
5: 周良坤不答话，只是圆睁双目呆站着。张易之也不在意，面露鄙夷的微笑，扭头就走，好像压根儿没有看见一旁的狄仁杰。狄仁杰只觉得怒火上涌，竭力压了压，感觉身旁有动静。那周良坤竟连招呼也不打，就自顾自地走向自己的车架。狄仁杰静静地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直到周良坤登上马车前再度回头时，狄仁杰发现自己所见到的已经是一张死到临头的绝望的脸。
8: 来来，指挥，好兄弟，为兄的再敬你一杯。
5: 吴志乐大着舌头向狄景辉劝酒，黝黑的脸庞已成赤色，汗珠顺着鼻子尖不停地往下淌，他已经喝得半醉了。前门底店三楼这间最大的客房里，今天晚上烛火辉煌，再加上满桌热气腾腾的菜肴和香味扑鼻的美酒，更令这屋里的气氛热烈非常。桌边团团围坐四人，正是吴志乐和妙夫人，还有狄景辉与猛丹。夏夜闷热，每个人又都喝了不少酒，张张脸上都泛着红光，额头汗珠闪闪。临街的窗户大敞着，火红的烛光笼进乳白的月色，雾华幽浮，烘托着朦胧的醉意。吴志乐半撩起衣襟，岔开双腿坐在最靠近窗户的位置上，一仰脖子又倒了一大杯酒下去。狄景辉也举起酒杯喝了一口，吴志乐眯斜着眼睛便叫：
8: 哎，这样可不行，不行，你得

0: 少喝点吧。
1: 乌之乐竖起眉毛，蒙蛋，你胡闹什么？
0: 妙年连忙站到乌之乐的身后，两手轻轻地搭上他的肩头，柔声道：
2: 乌之乐，明天一早景辉和蒙丹就要出发，今夜就喝到这里吧。
0: 乌之乐脸色转阴，慢慢放下酒杯，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刹那间，屋子里热闹欢快的景象为之一变，众人竭力压抑的复杂心曲再也无法遮掩，淡淡的离愁显露出端倪。乌之乐将温和亲切的目光投向蒙丹，一边上下打量着妹妹，一边感叹：
1: 蒙丹，我唯一的亲妹妹，漠北草原上最明媚的月光，明日一别，你我兄妹可就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了。
2: 哥哥，
0: 蒙丹嘤咛一声，投入兄长那威武宽阔的怀抱，拼命眨动双眼，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吴之乐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注视着李景辉，语重心长地道：
1: 哎，景辉啊，我可是把蒙丹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他，如果让他受了委屈，我吴之乐绝不会饶了你。
0: 李景辉也微笑点头：
2: 哎，请兄长尽管放心。
1: 对你景辉老弟，我吴之乐还是有把握的。
0: 乌之乐紧紧地搂住了蒙丹，在他乌黑的秀发间印上重重的一吻。
1: 不过蒙丹从小生长在塞外，去了洛阳那种中原腹地，恐怕一时难以适应，到时候景辉你可要多多地体谅他，照顾他，也要教导好他，尤其是在狄大人面前千万不可让他失了分寸。
0: 狄景辉充满爱意地看了蒙丹一眼，道：
2: 蒙丹是天底下最聪明最善良的姑娘，怎么会失了分寸呢？兄长你是过虑了。
0: 顿了顿，他又正色道：
2: 我爹也会非常非常喜欢蒙丹的，我一定会让他喜欢。
0: 乌之乐和妙夫人深深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1: 好，景辉果然是坦坦荡荡的真君子，你这么说我再不放心就反而娇气了，能够和狄大人和景辉你们一家结下不解之缘，吴之乐兄妹何其幸哉。
0: 他的话音刚落，妙夫人接口：
2: 吴之乐，我想你应该说的是突骑师何其幸哉。
0: 随着妙年的话，吴之乐的脸上再度浮现寓意复杂的浅笑。狄景辉心领神会，立即追问：
2: 吴之乐兄长，你我已是一家人，这次景辉带着蒙丹回到洛阳，兄长有什么话要带给我爹的，乃至大周朝廷的，还请兄长但讲无妨。
0: 妙夫人在旁边说道：
2: 机会难得呀，吴之乐，你就……
0: 吴之乐摆了摆手，示意妙年住口，他自己则意味深长地道：
1: 景辉，这些天来我的心绪很不平静。
0: 蒙丹从他的怀里站起，回到了狄景辉的身边，与他一起定定地望着自己的哥哥。乌之乐慢慢地说道：
1: 沙陀契一役，乌之乐本着对元方、对狄大人以及对大周朝廷的信赖，可谓是倾其所有，拼上全部的身家性命和功名荣辱，所为的无非是突骑师的前途。如今东突厥大败于大周，亭州得以保全，吴之乐不敢居功，却也想凭此千载难逢之良机，统一突骑师，并率合部归附大周，从此让突骑师走上繁荣昌盛的正道。
0: 哎，可惜可惜，天不遂人愿呐，
1: 吴之乐所等到的竟然是连番挫折。
0: 说到这里，吴之乐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跳动的烛火映在他坚硬的下颌上，令他的面容看上去既深沉又冷峻。他继续道：
1: 首先是元方在一百泰生死未卜，然后是我夺取岁月的计划受挫，最后就是昨天早上我在四十府接到了大周皇帝

0: 下发给我的圣旨。哦，吉景辉忙问，圣旨上怎么说呀？乌之乐冷笑，嘿嘿，大周皇帝对乌之乐在一百太一役中的表现给予了嘉奖，特赏赐乌之乐及所辖突骑师兵马绢帛百匹，孤冢千斗，以示天恩。狄景辉皱着眉头，就这些？
1: 就这些。
0: 狄景辉重重地往桌子上击了一掌，叹道，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景辉可以担保，我爹必为乌之乐兄长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朝廷中的事情太复杂，军心似海深，兄长恐怕一时难以如愿了。说着他向乌之乐作势一揖，让兄长受委屈了。乌之乐连忙摆手，
1: 哎，景辉千万不要多心，狄大人的正义公心如皓月凌空，乌之乐敬仰之至，怎敢质疑。至于大周朝廷和皇帝嘛，所做的决定当然是出于通盘考虑，乌之乐也没有什么可委屈的，唯一遗憾的是这一腔热血难以报效给大周，这满腹的抱负也难以为突骑师所施展。看来这次乌之乐要令狄大人失望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屋子里陷入了静默，少顷，狄景辉慨然道，哎，兄长的心意景辉清楚了，此次回京必会向我爹转达。另外我们汉人有云，矢志不移方能守得云开雾散，景辉还想劝兄长一句，兄长这么多年都坚持下来了，不怕再多等这一时。说得好，乌之乐激动地端起酒杯，有景辉你这句话，别说再等一时，哪怕是二十三十，乌之乐也等得起。妙夫人也笑道，
3: 啊，就是嘛，我都劝他不要着急，景辉啊，不过我的话不管用，还是得听你的。
0: 狄景辉连连摇头，
3: 王妃这话景辉可不敢当啊。哦，对了，朝廷新任命的亭州刺史崔兴崔大人没几天就要来上任了，上回就听我爹说此人很不错，待他来后兄长可以与他多交往，应该对大业有所裨益。
0: 好啊，乌之乐的神情轻松了不少，笑道，嘿嘿嘿，要说这亭州刺史还真不是个容易干的差事，不知道这位崔大人是何方神圣，能否压得住阵脚。丁景辉也叹道，
3: 哎呀，谁说不是呢。想了想他突然问，兄长说亭州刺史不好干，是有所特指吗？
0: 乌之乐一愣，随口应道，哦，亭州地方陇右要冲，作为一方官吏当然责任重大，不过你这一问我倒想起来昨天早上去刺史府时看到的热闹了。
3: 什么热闹？
0: 乌之乐紧蹙眉头，许多百姓围在那里吵闹，似乎是什么走失小儿的事情。
3: 狄景辉喃喃，啊，原来还是这事儿，我倒是在好几天前就听说了。嗨，亭州可真是不太平啊。
0: 妙夫人听到这里突然插嘴道，
3: 这事儿我倒也听说了，好像都走失了几十个孩子了，已经闹得人心惶惶了。
0: 猛丹惊呼，
3: 几十个孩子，天哪，那么多啊。
0: 狄景辉和乌之乐一起点头，确有此事。妙夫人若有所思的道，
3: 这几天我在市面上走动时，关于此事还听说了不少流言蜚语，似乎都在传说孩子们是被某种巫术所掳。
0: 巫术？乌之乐阴沉着脸问，平州城内各派各教杂臣我素来有些了解，从未发现过什么特别诡异的巫道妖术啊，妙年街面上都怎么说？妙夫人面露一句之色，冷然道，
3: 有传言说，这些丢失的孩子们之所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因为被某些最邪恶的妖孽获去，做了牺牲，献了祭。
1: 献祭！屋内其余三个人异口同声的惊呼，巫师乐紧盯着妙夫人。如此残酷的祭祀行为，在中原附近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妙夫人坦然应对：“巫师乐，在我们吐蕃却有以活人祭祀的风俗，但自松赞干布王时代就已经严令禁止了。况且即使有，也都是用奴隶或囚犯来做牺牲，从来没有听说过用孩子来献祭的。”
0: 蒙丹的脸色发白地问：“
3: 为什么要用小孩子做牺牲啊？这么残暴的行为目的是什么呢？”
0: 妙夫人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冰冷的目光轮番扫过三人，一字一顿地道：“
3: 我只听说过用幼童血肉做牺牲的祭祀是为了能使死者复生。”
0: 此话一出，其余三个人的面色顿时大变，他们不由自主地互相看看，但又赶紧各自低头，因为他们都从旁人的目光中看到了类似的怀疑和惊惧。屋子里的气氛骤然变得沉重。少顷，巫志乐沉声道：“如此诡异邪祟之事，自会有大周官府替民做主，我们还是别胡乱猜疑的好。”他看了看脸露不屑的妙夫人，又道：“王妃，你也不要滥传流言，这里不是碎叶，更不是你的家乡吐蕃，你我在此地尚需谨言慎行，小心为妙，千万莫牵扯到是非中去。”妙夫人鼻子里出气，随即又微笑道：“
3: 这事本来就不关我的事，不过是给巫师乐你提醒一句罢了。”
0: 猛丹突然惊叫起来：“
3: 啊，哥哥，我记得乌克多哈的孩子还放在裴素云那里呢。”
0: 巫师乐打断猛丹：“哦，那小孩生了点小病，伊都干正在给他诊治呢，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
2: 猛丹还想说话，狄景辉在桌下一把攥住了猛丹的手，示意他冷静。
0: 乌之乐看了看妙年，笑道：“嘿嘿嘿，妙年，我昨天晚上连夜起草了给大周皇帝的奏章，麻烦你去取来。”
2: 妙年走出房间，乌之乐轻吁了一口气，对猛丹道：“
1: 我的好妹妹，你这回去神都还要给我当使者呢，这么沉不住气可不行。”
2: 猛丹撅了撅嘴，垂下眼脸。已经沉默了好一阵子的狄景辉从身边拿起一个包袱放到桌上，长叹了一声道：“
3: 哎呀，今天早上我去了趟巴扎后的小院，找出元芳的几件旧衣服，他也就这么点东西，现在只好请兄长暂时先保管着。还有我上回替他从大石药商那里弄来的药还剩下不少，也都收在这个包袱里，假如元芳他或许能用得上。”
2: 说到最后几个字，他的嗓子有些发硬。吴志乐强抑伤感，抬手重重地搭在包袱上，点头道：“
1: 我知道了。景辉，为兄还要拜托你一件私事。”
2: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递到狄景辉的面前：“
1: 这里有封书信，烦请景辉帮我送给沈怀将军。”
3: 沈怀？
2: 狄景辉有些纳闷。乌之乐清了清嗓子，神情少有的显现出些微局促，支吾道：“
1: 只是些私事。”嗨，
2: 狄景辉连看了他好几眼，便不再追问，只将书信揣入怀中道：“
3: 兄长请你放心，小弟一定将书信带到。”另外他迟疑再三，还是道：“我们都走了，裴素云那里还请兄长务必多加关照，我想这也是元芳的心愿。”
0: 乌之乐心里有数。
2: 门扇轻响，妙夫人取来了乌之乐的奏章。乌之乐又嘱咐了猛丹一番，让他代表自己到神都给大周皇帝上奏陈。时光飞逝，
1: 告别的叮咛还来不及说完，望望窗外，暗沉的天边已经是曙光初露，短暂的停舟夏夜到了尽头。
3: 伊都干在吗？
1: 阿月儿听到院外叫门声，抱着安儿迎了出来。只见苏拓娘子缩手缩脚地站在门外，身后还有一个高大的女人，全身富丽堂皇的衣饰在明丽的日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睛。苏拓娘子讪讪地介绍道：
3: 阿月儿，这位是咱们的王妃，今天特意来看望伊都干的。
4: 哦，原来是王妃拨冗光临舍下，快请进。
1: 说话间，裴素云一身素衣迎到院门口，妙夫人与她微笑见礼，细细打量，只觉得裴素云比前几日在前门客栈初次见面的时候更加的消瘦，便啧啧叹道：
3: 哎呦，这才几天不见，伊都干怎么越发憔悴了，看着都让人心疼。
1: 裴素云淡淡的一笑：
3: 盛夏入暑，素云这几天略有不适而已。
1: 哦，妙夫人一步跨入小院，一边四下打量着，一边寒暄：
3: 难怪乌之乐这两天都在念叨，说伊都干怎么突然不去前门底店了，他放心不下，今天特意让我过来看望。
1: 他在葡萄藤下站住脚步，透过斑驳的日影观察着裴素云苍白的面容，关心地询问：
3: 伊都干可好些了？
4: 啊，没事，已经好多了。
3: 啊，那就好。
1: 妙夫人的目光仍然盯牢在裴素云端秀的脸上，悠悠叹道：
3: 都说伊都干乃是亭州第一的美人，果然名不虚传呢、啊。即使憔悴至此，也还别有一种韵致。
1: 裴素云对妙夫人的话置之不理，镇定着伸手相请：
3: 王妃请屋里坐。
1: 妙夫人答应着进到屋内，在桌边坐下，迅速地扫了一扫屋子的四周，目光重又盯回到裴素云的脸上，不依不饶地道：
3: 我说呢，能让乌之乐心心念念记挂着的女人可不多呀，伊都干这样的容貌，哪个男人见了会不动心呢？
1: 裴素云端上冰镇的奶茶，淡淡地回答：
3: 王妃此话差矣，想乌之乐王子殿下雄才大略，胸怀天下，怎会牵挂一个寻常女子？王子殿下的心中必然只有王妃这样有胆识、有胸襟、有身份的伴侣。
2: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7: 哎呀，一咬一定要炸，哎呀，
6: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嗯、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7: 对，
6: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嗯、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嗯、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嗯、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哎、这些东西放 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

0: 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1: 对，
0: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薏苡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1: 太香了，这个就
0: 是
1: 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啦，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1: 当然能不能听到我真吃啊
0: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咽，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1: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一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0: 完全没有，
1: 对
0: 不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
1: 哦，
0: 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1: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0: 对呀、
1: 啊，
0: 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1: 真的这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0: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
1: 哎，
0: 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1: 再送三盒，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1: 啊，
0: 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1: 哎呦，
0: 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是
0: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9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订购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我不说别的，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桃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不对？
0: 这90块的话，合上这1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 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的，
0: 对呀、
1: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元，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一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传统的味
1: 相下的哈，
0: 真的是这样的。嗯、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1: 哎、
0: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第四集。乌之乐的王妃妙夫人来看望裴素云，进了屋中，他们寒暄了几句。妙夫人干笑了几声，突然回头对呆立一旁的苏拓娘子说，你不是说要来带孩子回去的吗？怎么还不去抱啊？啊，苏拓娘子忙问，一读开，上回抱来的孩子在哪里？我去瞧瞧。裴素云指了指里屋，在里面睡午觉呢。阿月儿，你带苏拓娘子过去看吧。不过他看了看妙夫人，正色道，孩子的病还没有完全好，今天外面特别热，就不要抱回去了，免得又中了暑。再过两天我亲自送回前门底店去好了。阿月儿带着苏拓娘子进里屋，一会儿就听到里面传来婴儿咿咿呀呀的声音。妙夫人喝了一口奶茶，似笑非笑的道，哎呀，一毒干自己身体不爽，还要替我们照顾婴儿，实在不好意思。再说最近亭州城里出了好些可怕的怪事，我们也是怕给一毒干惹麻烦。裴素云眼波闪烁，可怕的怪事是什么呀？怎么一毒干不知道？不知道？真的什么都没听说？裴素云苦笑，哎呀，妙夫人，素云好些天都没有出门了。再说如今在这亭州城里，素云再无亲眷朋友，市井流言传不到我这小院里。妙夫人又是一阵叹息，哎，谁想到呢，亭州第一的一都干今日却沦落到这般可怜的地步。裴素云岔开了话题，妙夫人所说的怪事究竟是？妙夫人答非所问，一毒干，再过两天就是7月15了，这盂兰盆节一毒干不会错过吧？盂兰盆节？裴素云蹙起眉头，有些困惑地反问，亭州佛教不盛，历来都没有过盂兰盆节的习俗，妙夫人何来此奔呢？哦，妙夫人的目光自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裴素云的脸，一字一句的道，可是每年7月15日乃是新丧之鬼离开地宫返回人间的日子，据说仅此一次机会可以抓住亡魂，只要施以恰当的法术，甚而可令新丧之人起死回生，难道一毒干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裴素云的脸色愈加的苍白，他也直视着妙夫人低声道，不不不，素云信奉的是萨满神教，对佛学丝毫不了解。妙夫人连连摇头，哎呀，可惜呀，可惜呀，妙年听说一毒干刚刚痛失挚爱，这盂兰盆节倒恰好可以寄托哀思，追忆逝者。妙夫人，裴素云厉声唤道，煞白的嘴唇微微颤抖着，妙夫人，对不起，素云身体有些不适，如果王妃没有其他的事情，就请回吧。 妙夫人愣了愣，忙道：
2: 哎呀，都是妙年不好，触到一督干的伤心事了。一督干莫怪，我也是一片好心呢。
3: 裴素云再也忍耐不住了，泪水扑簌簌的

留下面颊，抽噎着问：王妃，是不是乌之乐王子也认定没有希望了？他让你来对我说。裴素云以手按胸，脸上泪水纵横，他那痛不欲生的样子让妙夫人也不禁叹息着垂下眼帘。片刻之后，裴素云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轻声道：王子夫妇的好意素云心领了，从今往后素云也不会再去打扰王子殿下，多谢了。他边擦眼泪边站起身来，对着妙年款款一拜。妙夫人赶紧起身还礼，这么一来倒真不好意思再做，便劝慰道：还请一督干不要太伤心了，就算一督干不信佛教，两天之后的鬼节祭拜一下亡灵还是应该的，尚可略微排遣悲情。裴素云只管低头不语，妙夫人正有些尴尬，一眼看到苏托娘子从里屋里出来，便问：你怎么不把那孩子抱了呀？裴素云忙道：妙夫人，就让这孩子多留几日吧，我照料他这几天还真有些舍不得，况且我也想有点事情做。苏托娘子瞅着妙夫人，妙夫人想了想，意味深长地笑道：既然如此，那就让这孩子再留两天吧，等鬼节过完，便让苏托娘子来接他们回去。好。裴素云陪着妙夫人往门外走，经过窗下的神案，妙夫人停下了脚步，盯住案上的黄金五星神符看了又看，耀眼的金光从她的双目中反射出来，似乎比她那满头满身垂挂的金饰还要幻彩辉煌。请问一督干，这是什么？裴素云实在无力应酬，勉强地解释了一句：这是我们萨满的神器。妙夫人突然扭过头来厉声问：为何用黄金制作？裴素云一怔反问：有什么不妥吗？妙夫人话里有话：妙年在吐蕃也见过萨满教的神器，都是用黄铜制成，从来没有见过用黄金的，而且还是这样成色的黄金，简直稀世罕见呐。裴素云满心悲痛，此刻已头晕目眩，支持不住，只好有气无力地答道：萨满在吐蕃是无名小教，制作神器当然用不起昂贵的黄金，亭州萨满盛行十年，信徒甚广，平时供奉的财物也多，所以能制作纯金的神器。妙夫人冷笑：嘿嘿，恐怕没这么简单吧，一督干语言不详，叫人难以尽情。那还能是什么？裴素云低声嘟囔着，抬手按上额头，身子摇摇欲坠。妙夫人忙伸手相搀，扶裴素云坐到桌边。她没有再追问什么，只是安慰了几句，便带着苏托娘子离开了。裴素云呆坐在桌边，泪水静静落在没有半点血色的脸上，干了又湿，湿了又干。阿月儿这几天来已经看惯了她这副模样，不忍心再来打搅她，只是默默地照顾两个孩子。白昼虽长，终有尽头，夜渐渐地深了。裴素云抬起头，隐隐约约地看见天山峻伟的冰峰在清白幽淡的月色下展露出少有的柔和与温润之美。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看着，失去知觉许久的心如刀绞般地痛起来，直痛到眼前一片模糊。猛烈的敲门声也击碎了沉寂，裴素云惊跳起来，泪眼朦胧地望向门口，隔壁屋里婴儿大哭声响起。裴素云定了定神，抬高声音向屋里说：阿月儿，你管好孩子们。他自己快步走到门口，还没有来得及询问，就听到门外一个男人焦急地唤着：一督干，一督干，快开门呐，是我。是乌志乐。裴素云的脑袋嗡的一声，全

0: 的热血仿佛都冲到了头顶，他几乎是扑到门前，刚将门拉开，那吴志乐已经直冲进来，嘴里一节连声地叫着：“快快，他还活着，还活着！”裴素云刹那间头昏眼花，只隐约看到吴志乐身上似乎背着一个人，径直闯入点着蜡烛的正屋。他一眼看见正对着后窗的闲榻，一个箭步冲到榻边，方将所背之人轻轻地放平在榻上。裴素云紧跟进屋，刚走到桌边，两条腿已经哆嗦得再也迈不开步了，只好死死地撑住桌子站着，眼睛直勾勾地望向榻上。烛光暗影中只有一个人形，隔开几步都能看见浑身血污狼藉。他愣愣地低头看看地面，一路滴落的血迹歪歪扭扭地伸到了榻边。吴志乐埋手榻前，忙着掀开像烂布片似的血衣，低声嘟囔：“真糟糕，一督干，你看这些伤口根本没有愈合好，一动就全裂了。”一督干没听到裴素云的应答，他纳闷地回头张望，这才发现裴素云脸色煞白地呆立在桌边。吴志乐心下酸楚，只好低声又说了一遍：“他还活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裴素云如梦初醒，慢慢地挪到了榻前，腿一软便直接跪了下来，他的脸就在他的眼前，现在他能看得很清楚了，真的是他。虽然披散着头发和长得乱七八糟的胡须盖住了大半张脸，但是他还是能一眼认出他来。裴素云伸出手去，轻轻地拨开了附在李元芳额头上的乱发，惨白的脸上，他的眼睛紧闭着，看上去几乎就是一个死人。但当他颤抖的手指抚过他的嘴唇时，一缕游丝般微弱的气息让他立刻喜极而泣。裴素云不顾吴志乐就在旁边看着，伸出双臂小心翼翼地搂住李元芳的身体，把脸紧贴在他的胸前，全神贯注地倾听那艰难而又顽强的律动。是的，他还活着。乌志乐轻咳一声扶手道：“哎，一督干，元芳的伤势非常非常重，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检查，不过看样子他只是一息尚存，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救治他，否则只怕还是凶多吉少。”裴素云抬起头来，乌志乐从怀中掏出一个小银盒子送到他的面前，轻声道：“就是这药盒子让我找到了他，也是里面的药让他支撑到现在。”吴志乐将发现李元芳的经过对裴素云匆匆说了一遍。原来李元芳是在一个半月前被游牧到沙陀契里的小队牧民偶尔发现的，当时他已经是伤势危重，奄奄一息，只是救下他的吉法母子本来也没抱多大希望，只是牧民生性淳朴，从来不会见死不救，就把他担上了一匹骆驼，跟着游牧的队伍一起往前走。吉法母子不懂医术，看到李元芳浑身是伤，便按照牧民的习俗找了一些草药给他胡乱用上，也不过是尽个人事，估摸着他肯定熬不了多久。可是没想到李元芳虽然一直未曾清醒，但却极其顽强地坚持着活了下来。看到他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竟然还整整挺了一个多月，吉法母子又是惊诧又是感动，这才下定决心离开草原，带着李元芳来到亭州城内求医。他们今天下午到达城里以后，四处寻找郎中，可是那些郎中要么一口咬定李元芳已经无药可救，要么就漫天开价

0: 吉法母子拿不出钱来，就想变卖李元芳带着的小银药盒子，先换些钱救人要紧。因为乌志乐在亭州城的突厥人中很有些影响，有人建议吉法母子去前门底店把银药盒子卖给突骑师王子，可以得个好价钱。就这样，在晚饭时分，小银盒子辗转来到了乌志乐的手中，真如一个晴天霹雳在他的头顶炸响。裴素云接过药盒，仔细查看其中已经所剩不多的黑白两种药丸，微微的点头，
1: 这是迪野加和吉莱阿德，大食国最好的止痛和解毒的药。
0: 回过头去，他轻轻握住李元芳冰冷的手，再度泪如雨下。乌之乐的眼里也是光芒闪动，玉杜干，我从姬法母子那里找到元芳，也没有多想，就直接送到你这里来了。我想着还是由伊杜干来照顾他最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太唐突了，假如伊杜干不方便，我……
1: 王子殿下，
0: 裴素云声音清朗地打断了乌志乐，
1: 谢谢你把他送来，王子殿下的大恩大德，素云今生今世铭记在心。
0: 哎，你这是从何谈起？乌志乐连连摆手，只是元芳的情况如此危急，伊杜干一个人恐怕忙不过来，是不是需要人帮忙？要钱，要人，还是要药材？嗨，不管什么，伊杜干你说就是了。乌之乐定当竭尽全力。
1: 多谢费心。
0: 裴素云淡淡的笑了笑，爱怜的目光一刻都离不开那张已经脱了形的脸。
1: 素云自己来照看他就行了，无需旁人。都过了三更天，王子殿下快请回吧。
0: 也好。那我就先告辞了。乌志乐略一犹豫，便起身往屋外走去，想了想又回过头道，伊杜干，我把阿威留在这里，你可以随时吩咐他打个下手跑个腿，他是最机灵可靠的，有任何事情让他给我送信就行，我只要有时间每天都会来探望。正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头顶上，苏托娘子怀抱着乌克多哈的孩子，汗流浃背地在亭州城北行人稀落的小道上走着。裴素云的家和前门底店各自位于大巴扎的两端，直接穿巴扎走是最近的，可是现在正是巴扎里头最热闹的时候，处处挤得水泄不通，气味呛人，孩子的病还没有好透，苏托娘子决定舍近求远，绕道城北。这里林木扶疏，人迹寥落，但空气清新，气温似乎也比城里要低一些。本来妙夫人与裴素云说好两天后过完盂兰盆节再把孩子接回去的，可是昨天晚上风云突变，乌之乐找到了垂危的李元芳，连夜送到裴素云的家中。乌之乐走后，裴素云忙了整晚，才算把李元芳全身上下的创伤收拾清楚。在医百态的决战中，李元芳身负多处箭伤，后来在大漠中挣扎逃生，估计又爬行了不少距离，身上被沙石划得四处破损溃烂，总之是惨不忍睹。光为了把那些已经嵌入血肉的碎石沙粒洗掉，裴素云就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阿月儿和阿威给他当助手，三个人一夜无眠折腾到天亮，总算把李元芳身上肮脏血污的破衣烂衫完全退掉，身中的箭伤都裹上了纱布，至于那些密布全身的擦伤淤痕和一些看上去是被沙漠中不知名的毒虫咬齿的窗口，由于天气炎热，为了保持清洁，也为了换药方便，裴素云都只上了药，却并未包扎。凌晨，清新舒爽的微风自窗外徐徐拂入，裴素云展开轻薄的棉布，盖上李元芳不着片缕的身体。朦胧的晨曦中，他毫无血色的面庞显得既脆弱又平静，却令他感受到好多年

0: 过得踏实和安全。尽管还危在旦夕，但只要他在这里就足够了。松了口气，裴素云准备打发也忙碌了一夜的阿月儿和阿威去休息，这才想起乌克多哈的婴儿还在自己家里。于是他让阿威去叫苏托娘子来家里抱走孩子，毕竟他现在除了李元芳再也无心旁顾了。苏托娘子赶来裴素云家时一进正午，他和裴素云打过招呼，就抱着孩子转上城北僻静的小道，匆匆忙忙地往前门抵殿。走着走着，小道边的树木越来越葱茏，绿荫掩映之下，日晕有淡，凉意森森。苏托娘子只觉得通体热汗一瞬间就收干了，她紧了紧怀里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这突如其来的阴凉让她很不舒服，心中升起莫名的恐惧，脊背一阵一阵的抽搐。环顾四周，不见半个人影，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泻下，耳边蝉鸣声声。苏托娘子稍微定了定神，心里想着，光天化日的自己怎么突然如此胆小。她加快脚步，继续闷头向前，脚尖前头的小径上突现暗影。苏托娘子一惊，抬起头来看清楚拦在跟前的人。苏托娘子长舒了一口气，不由得抬起左手抹了一把满脸的毛汗，嘴里念叨着：哎呀，吓了我一大跳，怎么是您呢？
1: 听说最近不太平，你抱个孩子独自赶路，我来瞧瞧。
0: 苏托娘子乐了：
1: 还真是的，我刚才正在发怵呢，您这一来我就不怕了。
0: 对面的女人露出笑容：
1: 有我在自然没什么可怕的。
0: 她向苏托娘子伸出双手，苏托娘子会意，也笑着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那女人低下头，嘴唇轻轻地触了触孩子幼嫩光滑的小脸蛋，再抬起头时笑容突然变得怪异：
1: 有了这孩子便齐全了。
0: 苏托娘子摸不着头脑：
1: 哦，您说啥？
0: 话音未落，她的后脑遭到重重一击，鲜血渗出盘整的发髻，立即将乌发染红。苏托娘子吭都没吭一声，便瘫倒在地上。从她的身后闪出一个黄袍的人影，对面的女人冷冷地命令：
1: 再检查一下，绝对不能留活口。
2: 是。
0: 黄袍人蹲下身，探了探苏托娘子的鼻息：
1: 她死了。
0: 女人点点头，又扶手怀中的孩子，口中喃喃：
1: 多可爱的孩子啊，可惜命不好，还是早入轮回吧。
0: 头顶上飘来一大片乌云，金色的日影如残花凋零，消逝于幽深的树丛中。忽然间浓雾骤起即散，当晴天白日重现之时，林中的小径上只剩下苏托娘子一具蜷曲的尸体。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5: 默赴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4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

0: 是最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一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年后再回望人生，才不会再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

0: 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个病友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得太累了，56岁，我累倒在工作桌上。同事给我送到医院，检查是脑中风，好在血栓不是那么太严重，淤堵不是那么厉害，除了说话慢一些，走路慢一些，身上没有劲儿之外，当时还并没有出现偏瘫、半身不遂这些表现，这不幸中的万幸。后期恢复，我一直也很注意，在家休养了1个多月就去上班了。我那个单位啊，它是属于合资企业，收入能比正常的工作工资啊稍微高那么一点，福利待遇也能好一点，但是竞争也很激烈呀，这个人员流动很大，而且很多的这个合资企业啊，他喜欢用年轻人啊，他说你像我这种50多岁快60岁的，企业一般都不爱用啊，尤其我有这病之后，哇，我特别焦虑，压力特别大。我也看了很多资料，说这病啊不怕别的，怕熬夜，怕累着，还怕生气，怕压力大，就怕二犯。再得一次啊，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可能整不好啊就得瘫痪喽。那你看俺家孩子现在正念高3呢，正是吃劲的时候，孩子压力也大。哎呦，我这压力更大，就怕有啥事儿捂的啊！现在房贷呀、车贷呀，在我身上，我就怕倒下了，他们娘俩就没人管了。我说，那我问你个问题，现在就是平时你这应酬还多吗？像抽烟呢、喝酒啊，嗯，还碰不碰啊？晚上10点半之前、11点之前，能上床睡觉不？他说：“你看，我自打有这病之后，我这烟酒都戒了，啊，有的时候工作比较多，那单位干不完，有时候我就得拿家里去干，所以有的时候忙到得12点钟，啊，早上8点之前呢，我还得到单位。完，我又问他，我说那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都用过没？他说参柏用过。”鹿胎这药体验过，吃到现在你看啊，有3个月了，你现在是说话呀、走路啊都行啊，尤其那个乏力感，之前呢因为有病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就感觉浑身哪没有劲儿，吃上这药明显好多了，走路这个腿上能使上劲儿了，而且这个月啊，我现在加药都停了，血压控制的也很好，也很稳定。本来想着鹿胎这药呢也跟着用一用，正好那个时候啊，孩子又交补课费，有孩子这个补课费可贵呀、1对1的，一堂课就600多，一交钱人家就收10次的钱，所以你看我又不能耽误孩子呀，所以活动呢我就没参与，但鹿胎这药的体验我参与了，我吃了，那个效果挺好。那几天呢，我就感觉身上特别松快，腿脚呢就特别轻便。我最近为啥特别焦虑呢？就单位有一个跟我一起的老同事，啊，我俩是一起到单位的。

累呀、啊，对吧？讲话的什么人不累呀、啊？就是在那躺着一动不动，啊，连气儿都没有的人，那不累，对不对？这个世上哪有不累的人呢？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去接受和面对罢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一生啊，一起一落，这才是人生。一喜一忧是心情，一朝一夕那是日子，一苦一甜是生活。咱们呐都是普通老百姓，过的呢也都是老百姓的日子。讲话了，咱都小人物，所以呀、啊，好好活着就行。你记住，一生一死是命运，一聚一散是缘分。所以，人生一条路，走好自己的路。人生两个好，身体好，心情好。珍惜好每一天，好好活着，活在当下，这就是最大的福分。所以什么忧虑啥的呀，你忧虑怎么的，你病就好了，对吧？你那日子不还得继续过吗？我说你现在不也挺好吗？你看孩子的事儿呢，你别想太远。哎呀，考不上大学怎么等啊，以后啊上哪吃饭去、别想那么远。现在这社会，只要你肯付辛苦，就没有能饿死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啊，你就考上大学，他又能怎么样呢？对吧？哎呀，有出息，今后出国。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就拿我说事吧。啊，我要是没了，就三天以后发上，俺家那小子他都不一定能赶回来，对不对？所以呀、啊，他今后有出息，你就目送他远走高飞，你祝福他。他今后要没出息呢，那就在你身边，对吧？承欢膝下，享受天伦之乐呗，对不对？真要是看个病，还能有人陪你啊，帮你挂个号啊，给你拿个药啊，对不？他听我说完，他跟我说：“哎呦，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感觉敞亮多了。”我说：“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把自己弄好的。”对吧？现在吃深柏树新颗粒，这每一天就化化瘀，这个血栓化得挺好，化瘀化得挺好，讲话呢气血也通了，经络也通了，那脏腑之间呢也通了，心脑之间也通了，唯一遗憾的就是啥呀，说鹿胎的药没有配合着一起吃上。我说以后吧，看看呗，是不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反正咱也别考虑太远，对不对？也别考虑太多。你看过去老人怎么讲的，说花比花来花不红，人比人来人不同，今生不与他人比，生来人穷志不穷，人生不短也不长，碎银几两终日忙，若问生活有多累，酸甜苦辣独自尝。所以少操心闲事啊，少惹嫌弃，把身体整好了，没啥病痛比啥都强，真事儿。你像我接诊了一个脑血栓患者，这病人呐70多岁，去年12月初中风的。他这个中风啊，跟他这个心脏有直接关系。病人心脏有房颤，一说房颤，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心脏乱颤啊。你像心跳的不规律，那、啊、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包括心动过缓、早搏，这都跟房颤这属于一家的。就是说你心脏跳动没有规律了啊，快了慢了的没规律了啊，毫无章法。那你知道啥叫毫无章法吧？那不就是乱吗？对不对？我这么讲能理解吧？心脏跳的乱，所以这个房颤呢，它就容易引起两大危险。第一个就是啥呀？心衰。第二个就是脑血栓。尤其上了年纪的人，这个血管啊，你就算再干净，他血管壁上也会挂上血栓，挂上斑块，就跟那个水管子似的。你住的那个地方，那个水质就再好，他水管子里边也会有那个水垢。暖暖壶，你烧水你烧吧，哎，你用一段时间，你看这水多干净啊，透亮的，那个水壶上也会有那个水垢，啊，你用时间长了都会有水垢。所以人家血管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就再怎么保养，你那个血管壁上它也会挂上血栓斑块。为啥说怕房颤呢？

这个一房颤呐，就咱说那个血管一嘚瑟，因为你心脏嘚瑟，它那个血往外打的就是一股子一股子的，它不规律，所以你那个血管呢也就跟着嘚瑟。这一嘚瑟呢，就容易导致那个血管壁上的这个血栓斑块怎么的脱落下来，这就是血栓啊。这脱落下来之后，它不就容易淤堵吗？你像这个心血管吧还好点，为啥呀？它相对来说它能粗点，但是这个脑血管不行啊，它细呀、啊、而且怎么的，它那里边弯特别多，讲话了就急了拐弯的，没有直道，所以它不就容易堵吗？这一堵，这不就脑血栓吗？运气好可能胳膊腿啊不受影响，那运气差呢，那直接就栓那儿了，直接就半身不遂了。所以有房颤有四颤的啊，可得注意。你在吃那个贝塔乐克啊、心律平啊、啊包括那个洛尔药的同时啊，森柏舒心颗粒这样的药呢，你得盯住了。你像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专业化瘀，就是你无论说你这个淤堵到什么程度，它都能帮你化，因为这里边有一龙二参。有丹参，有沙参，啊，有这二参，尤其有这个化石药龙骨，可以说啊，帮助你专业化瘀，啊，深度化瘀，持久化瘀。因为心脑这个病啊，它本身就是淤堵。你包括鹿胎这药，最大的一个好就是强心补肾，就是补肾健脑。肾，中医属水脏，水。是世间最柔软的药，能通世间最硬的病。你比如血栓，你比如斑块，你比如肿块，它的作用就相当于滴水穿石一样。所以你像鹿胎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啥呀？修补大补啊，尤其补肾健脑这块。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而脑为髓海，所以脑病你得从肾上来治。你像咱们河南有一位患者啊，这老哥哥今年79了，高血压脑血栓，尤其心脏特别不好，家是郑州的，他这个高血压病史啊得有20年了啊，自己也知道，但是之前呢都没注意，这今年跟家里人上点火，至于因为什么事呢，老哥哥没说，所以当时这个血压呀严重的升起来了，这个血压一高，带的这个心脏就特别不舒服了啊，血压一直在个167啊，脑袋就成天晕晕乎乎昏昏沉沉的，尤其心脏啊发慌的特别厉害，总感觉心脏在嗓子眼儿呢，带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睡不实，心脏自己都能知道啊，有偷停的表现，有一天起来突然间就不行了，迷糊恶心吐，那、啊、吐的厉害，说话还行，神志呢也还行清楚啊，就啥事都明白，但是就是起不来啊，家里一看这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啊，送到医院做检查，做那个心电图啊，是早搏有房颤，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完了又做的脑 CT 啊，结果是多发性脑梗，急诊呢就赶紧给转到心内科去了，大概住了能有半个多月啊，整天就是输液呀、检查呀、输液呀的。这出院的时候吧，这胳膊还能动，就是胳膊腿啊不那么灵活啊，胳膊腿都能动，但不那么灵活啊，发沉，动作也慢，走路也费劲。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心脏啊，成天还是处于憋闷状态。啊，成天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睡也不行，啊，睡不着，时不时的还会有心绞痛，啊，就这个阶段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始终也不见啥缓解。了解到咱们森柏舒心颗粒了，完事就用上了，服用当天晚上就有困意了，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自己就困了，这老伴儿啊就给叫醒了，说你上床上睡去呗。哎，这样呢就上床上睡去了，这一觉睡到天亮，而且中途啊都没起夜，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

0: 脑袋特别轻了啊，走路两条腿也不像之前那么沉了。吃了大概能有一个礼拜呀、啊、就觉得自己呀、啊、这眼吃特别多。什么叫眼吃啊？就咱说那个吃蘑糊啊，特别多。完用毛巾洗脸啊，擦掉之后这眼睛看东西还比之前清亮了。哎呦，就感觉这回这药选对了，吃得好啊，对吧？腿脚轻快，眼睛亮堂，心脏也得劲儿，自己都说，你看自打有病这大半年了啊，这身体没这么舒服过，没睡过这么好的觉，所以自己就感觉非常开心。所以把这森柏树银颗粒拿出来啊，看了又看，打心眼里喜欢，高兴啊，接着用吧。这个森柏树银颗粒服用了大概能有一个来月，他这个血压就不那么高了。你看原来咱不说吗，高压167，甚至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78、189，现在血压你猜多少？130、135啊，心脏也好多了，感觉跳动的也有力了啊，也不那么蹦蹦蹦乱跳了，也不停停跳跳跳跳停停了。你看前段时间这不正好咱们有这露台的活动吗，就参加活动啊，把这露台呀、啊、一起也跟着用上了。现在讲话了，你看我这高血压啊，高压135，低压85啊，我这也不是高血压患者了，而且心率脉搏啊，自己每天呢都有记录，一分钟能跳动个60-70下左右，有的时候60多下，有的时候呢70下。最主要是啥呀？就这个心脏的早搏房颤也没了，心脏啊也稳当不少，尤其睡眠啊，现在这个睡觉睡得可好了啊，睡得可踏实了。他讲话满意啊，这样我就很满意了。另外你还包括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今年是73岁，也是脑血栓。他这个脑血栓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你看片子不严重，从片子上看呢几乎啥事没有，顶多也就是一个枪口，但是你要看他那个症状就不一样了，非常严重。怎么的呢？说话也费劲，走路也费劲啊，甚至走路都画圈，说话有的时候你一点都听不清。所以当时他这个情况啊，跟我一说完，我说不对，他肯定还有别的病。上脑核磁共振一看，好嘛，脑白质软化，小脑萎缩非常严重。这个脑白质一软化呀，就说明什么呢？他脑神经脱皮了，就像咱说那个电线，那个电线皮老化了啊，漏电了，能明白这意思吧？所以他之前吃了很多这个脑血栓的药没有啥作用，因为他不仅是什么呢，脑血管的损伤，就是脑神经损伤也很严重。你脑神经啊，你通过 CT 核磁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为啥他拍那个片子看了之后啊都不中呢啊？但是为啥症状明显呢？因为这个片子神经你看不出来啊。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啊，你用森柏看一看，正好有鹿胎这药啊，我说你把这俩药啊你合在一起用，你试一试吧。他就按照我说的吃上了。这吃了头一个礼拜吧，这胃啊就咕噜咕噜的总往上打嗝啊，合计这怎么的了啊，用了大概能有10多天呢，排便好了，而且睡眠好了，他以前还便秘呢啊，这便秘好了，尤其睡觉啊，睡觉好了，睡得踏实了，那你想一想，他晚上休息好了，第二天这个精神头就足呗，对不对？所以他起来之后就不那么迷糊了，哎，这就挺好啊。你别管咋地，从身上的这个症状表现上来看，病情减轻了，继续用吧。大概用了能有一个多月，这两条腿走道啊就不那么发软了，到现在说话也利索了很多，平时自己生活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啊、还自己上早市呢啊，上早市去买菜去啊，也不需要别人去照顾了，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你说治病你咋治？你不就得慢慢来吗？对吧？脑梗不也是瘀吗？只要把这瘀给你通开，不就没问题了吗？对吧？
1: 森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心汤的成药。

0: 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你像咱们大连有一患者，姓方，方向的方，今年71岁。你看他这个岁数不大，但是他在床上躺了11年了，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能有3个来月呀。梅花鹿、鹿胎盘，这药用了能有1个来月。现在呢，他能从床上啊支撑着坐起来了。有人讲话了，那他啥毛病啊？什么毛病啊？1年前自己下楼，他家呀是住那个4楼，啊就没有电梯的那个楼，老房子。那个下楼走那个步梯哪一步啊没迈好，这一下子呢就出溜在那儿了。那个楼梯凳它有棱啊，对不对？它这往下一出溜不要紧，怎么的？这腰啊一下就硌那个棱上了，结果呢就把整个腹前动脉给挤压着了。所以它这一下子不就导致它这个两个下肢不好使了吗？这一下就不敢动了。而且排尿排便呢都不好使了，并且他那个肠道蠕动也不行了，膀胱也排不出尿来了，两个下肢呢常年到背的冰凉，两个腿发麻，这10年间做了2次手术都不太理想，那两条腿的肌肉都萎缩没了，最严重的是他这个二便，小便就得靠那个导尿管，大便就得靠那个番泻叶呀、果导片啊、秀比斯利明啊，这3个药联合起来，你差一个都不行。因为外伤造成的我们这个肠道根本它就不蠕动了，负责肠道的那根神经损伤了，所以这10年你说多遭罪吧，就这么过来了。讲话了，10年间呢花老了钱了，针灸啊、理疗啊什么药都用，就是始终不见好。他讲话呢，哪怕说站不起来这都认了，就没有下肢都认了，只要是大小便能好就行。哎，我这两条腿我不要了啊，但是你让我大小便能正常啊。他说我这一天呢，我这都出不了门，2-3天我就得吃一次泻药，加上那个重症肌无力的那药，这一拉就是1天啊。小便呢，哎呀别提了，常年就得插这尿管啊，尿路感染那都是常事啊。他自己都说，哎呀，你说我这么活着还有啥意思啊，都不如死了。他说今年呢，我听广播的时候，我听大林老师讲课，我感触很深。他说一般广播我都不听，哎，我就听大林老师你说话得劲儿，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这些大实事儿，啊，说的都是这些大实话。就这么的，深柏舒心颗粒我不就吃上了吗？刚吃没几天，我这腰腿呢开始也是没啥感觉啊，就是感觉我这个心脏啊、睡眠呢能有点好了，跟原来不一样了。你等吃到8-9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两个脚脚心热乎了，这从来都不热乎的，这突然热乎了啊。他说你看，我就让老伴去摸啊，老伴说是热乎点了。我说我感觉我那脚心热乎呢，这脚心一热乎啊，我这心里边多少我就感觉可能是通了。因为我听你讲课了，是化瘀吗？啊，把这淤堵化开了，通了吗？你等深柏舒心颗粒我吃到有1个月的时候，他说我这个腰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啊。因为他说我这是外伤啊，他是往里突的啊，手术做的也不理想，做了2次都不太行啊，腰始终疼，成年到辈吃那个曲马多止疼片，这深柏吃了能有

个多月呀、啊，腰也不那么疼了。你看前段时间正好有鹿胎这药啊，他说我看这药挺好，我就给一起用上了。那天我看这个天气挺好的，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扶我走一走吧，我试试我能走吧。哎，你别说，这一走啊，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能使点劲儿了啊。我说你去取那个针管去，我把尿管啊给它拔下来，我看我能不能尿出尿来。老伴说拉倒吧，那你等我孩子回来的吧。我说不用等，你就去取去吧。就这么的，我就把这尿管给拔下来了，我就想看看我自己能不能尿出尿来。十来年了啊、我这尿管插了十来年了，这拔出来之后我就自己去厕所了。他说你看一开始啊我坐着尿不行，尿不出来，完事我又站着尿，反正是在那里边十多分钟吧，始终也是尿不出来，那还是尿不出来。我自己心里也挺愁啊，完事我又站了一会儿，我就自己合计，我说你看这都损伤十年了，他就是修复是不是也得需要点时间呢。哎，正想着想着呢，你看那尿啊，它自己就流出来了。哎呦，当时给我激动坏了，但是它这个尿路很细啊，它自己就流出来了啊，给我激动的不行不行的啊。我当时啊我就想给你们打电话，但是呢我还怕说完以后啊又尿不出来了。他说我就在厕所耽误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吧，那老伴呢他就在门口一劲喊我一劲喊我，我跟他说没事没事，等出来老伴就问我行不行啊，尿出来没，我说尿出来点不多，而且这个尿路很细，而且尿性的疼啊。老伴说那尿管插那么长时间啊，它能不疼吗，我说我多喝点水。他说那晚上啊我尿了三次尿，都是我自己尿的，就打那天开始我就自己就算是能尿尿了。所以这深埋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啊，你看最起码在我身上起作用了，这给我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他说我现在呀我自己也能排便了，也不用吃那个番泻叶，也不吃果导片了，也不用吃那个肌无力的药了，自己能排便了。我现在呀下楼我不敢下，因为咱这也不是电梯房，再一个呢可能也是上一次给我摔着之后啊，多少在心里边啊留下阴影了，我自己也不太敢下楼。但是在这屋里边我来回走动行，关键大小便我也不愁了。他说谢谢你啊大林老师啊，谢谢你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谢谢你。所以他跟我说完这事之后吧，我也是很高兴，最起码有效果呀，最起码这钱咱没白花呀。你看我从医五十年了，我最心疼患者，怎么能给他们看病，怎么能给他们多省点钱，这是我每天必须要考虑的。讲话我也是穷苦出身啊，我太知道咱老百姓看病有多难了，所以到啥时候都得让老百姓看个病，咱这钱能花在刀刃上，就是说这钱你花出去了它得值。最起码深埋舒心颗粒也好，鹿胎这药也好，你吃上它得有效果，能明白吧，这才是挺好的事儿。而且关键当时我记得当时是一份钱两份药，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这深埋舒心颗粒这药怎么跟鹿胎这药一起吃效果这么好呢。他说我原来胃不好，胃胀烧灼感特别强烈，完了呢还总打嗝，就往上反气打嗝，吃上深埋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之后啊，我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而且便秘也好了，以前便秘一个星期一次，现在是一天一次，特别顺畅。而且原来睡眠不好啊，爱做梦，有的时候啊心脏犯病了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你看我吃了能有半个月呀、啊、我睡眠就好了，躺下基本上就能睡着，而且一晚上啊能睡五六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都能睡六七个小时，那真是一觉睡到大天亮了啊，跟我小前似的啊，一觉能睡到天亮。完胃口也好，胃也不胀了，也没有原来的

那种烧灼感了，反正就是非常舒服。那还有一个是啥呢？我意外的收获什么呢？就是之前我这腿上啊有一块那个皮肤病，大夫说是牛皮癣，这牛皮癣都得50多年了。哎呦，一脱皮呀、啊、就直流血啊，特别严重。那吃了好多药也没改善，完那块还疼。这吃上参柏和鹿胎的药之后，到现在1个多月，就牛皮癣那个位置几乎啊都下去了，都变平了，也不那么痒了，也不掉皮了。以前的牛皮癣摸起来都特别硬，这是意外收获，我没想到的。你包括咱们山东有一位患者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都80多岁了，我以前胃炎挺严重，吃点东西啊就发堵，胃胀啊，打嗝，完了之后呢疼啊，吃点啥都难受，什么大米啊饺子我这都不能吃。自打吃上参柏和鹿胎这俩药，他说也就20来天呢，我这胃就不胀了，能吃点饺子了，也不饺子疼了。他说我之前呢你看还有冠心病，2尖瓣呢，3尖瓣呢反流，平时心脏一点劲儿没有，自己都知道，说话声音小没劲儿，喘。之前做彩超说是中央硬化，犯病的时候啊就跟死了一样，哇、啊、特别难受。你看吃上参柏和鹿胎的药，这能有1个多月啊，到现在心脏没犯过病啊，就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啊，也能上来气儿了，浑身呢也都轻快了。原来晚上睡觉窗户都得开点缝的，就不管多冷必须得有点缝，憋得慌。现在啥事儿也没有了啊。那天有个老兄弟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这药可把我大哥给救了。怎么事呢？他说我是家里老三，大哥呢是家里老大，我今年69，大哥今年76了啊。那再早啊也是那公安局领导，穿上警服那也特帅气一老头，大小那也是一领导啊。要我怎么说人一有病就完呢？你再看现在完了，说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也表达不了，下不了地，小腿那肌肉全都萎缩了。现在在养老院呢，儿子在杭州呢啊，想接过去，但人家亲家母那边不乐意，所以啊就在我们当地给他找了一家养老院，1个月5000多块钱。因为他下不了地，自己吃不了饭，所以他就需要特殊的照顾，1个月5000块钱。他多亏了他那个退休工资高啊，他讲话呢，你要像我似的一个月退休金呢就4000多点，你这上养老院这钱都不够。这大侄子给他放我们这边养老院了啊，我跟大侄子也说了，我说你不能指望我，讲话了，你看我这也眼瞅70岁了啊，我说你自己的爸你还得自己多上心啊，我呢抽空啊我能过去看看，但是你别把你爸整个都托付给我，我忙不过来，我照顾不了。你看话我是这么说，但毕竟那是我自己亲哥呀，我能不管吗？我能过去看吗？对吧，我抽空就去。他说你像我大哥，打我大嫂走了之后这人就完了，成天呐就借酒消愁，成天喝，这些年呐就一直喝。你在家那个心情不好，也去过上海一段时间，跟人家那边那个亲家母那边吵吵，所以就回来了。所以他这病啊是多种因素吧，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啊，完小脑萎缩，现在吃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这药以后，到现在有1个月的时间呢，他能明白过来了，白天表现也好，晚上表现也很正常，吃饭也能自己吃了，唯独就是啥呢，走路不行，这2条腿肌肉萎缩好几年了，一点肌肉都没有了，所以恢复起来呀我估计怎么也得需要至少3-5个月的时间，但是现在这就挺好，明白事啊，你说啥他知道啊，他能跟你俩交流，能自己拿勺吃饭，大小便也知道，你这不就挺好吗？所以咱们说有病你别着急，咱慢慢治。你像咱们沈阳有一患者啊，他是糖尿病得20多年了，2个眼睛
一个去年打的硅油

0: 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剩下那个视力呢，不到0.1，就是糖尿病眼病特别严重，末梢神经炎特别严重，脚啊成年刀背的麻，之前看病吃药花10多万了，也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吃了不少的药。他说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的药，我一天用3次，吃完我睡觉特别好，心脏得劲儿，这是我头一个礼拜最大的感触，睡觉好了，踏实了，完心脏也得劲儿，稳当啊。他说我吃了大概能有1个来月啊，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剩下的那一个眼睛啊，看东西能比之前看的清亮点了啊，分亮点了，而且那眼睛啊湿乎了，润乎了，不那么干净慌了，不那么模糊了，看啥东西。尤其我这两个脚麻的差了，疼的也差了啊，有时候我盘腿坐着啊，我就摸我那俩脚啊，湿的乎的，潮的乎，湿的乎的。他说以前那俩脚啊总是凉的，你啥时候摸都是凉的，而且我吃到现在腰完全不疼了。所以深柏的药和鹿胎的药是真好，尤其大林老师怎么的呢，让咱们是一份钱吃两份药，是真好。其实你像鹿胎饮片这药，医院是980一盒。一说鹿胎饮片，很多没用过的可能不太懂。你像一说梅花鹿，大家都很明白，对吧？现在这个鹿茸都很火，有的时候啊，你打开手机你就看吧，啊，那网上有的那个直播间呐，就有卖这个鹿茸的。但你说鹿胎、梅花鹿胎盘。那个东西很少很少的，那可以说是极其稀少的一种药材。这药针对于心脏病人，它能强心补肾；针对于中风偏瘫的病人、脑血栓、脑溢血病人，它能够给我们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针对于糖尿病人，能够滋阴补肾滋阴，能够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针对于风湿病人，能够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你像咱们用过这药的都知道，我说这些呀，其实都是什么呢，咱们大家伙的一个真实体现，讲话了实事求是的跟大伙去讲。你包括很多肺病的，你从大夫的角度来讲，肺肾是一家，肺病时间长了会连带着肾啊，你比如说老慢支、哮喘、气管炎啊，慢慢肾都不好，而肾不好的人呢，逐渐逐渐也会影响到我们肺脏。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你看肾虚的人身体弱，完了慢慢的肺上开始有结 节，肺上有钙化点等等。所以真正会治肺病的大夫一般都怎么治啊，就是给你肺肾同治。治肺病的时候啊，他要考虑到肾，肺肾同治。你像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这病人呢就吵吵上不来气儿，就吵吵晚上尤其半夜咳嗽，夜间咳嗽气短，完坐起来呢能好一点，一躺下就咳嗽。我说你赶紧查一下心脏，第一做一个心肌酶看看有没有心肌坏死，第二你查一下心脏彩超看看有没有心衰。这一查心肌酶还高，就是说明有坏死呗，完了心脏彩超呢显示还有严重的心衰，你这要是把他给放回去没给他做检查，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梗甚至猝死。所以心脏病人他这个病情加重啊，全都是肺部的表现。怎么的呢，憋呀、闷呐、上不来气啊、喘气费劲呐、咳嗽啊、干咳呀、甚至后半夜咳嗽啊，甚至是什么呢，肺炎发热。所以治疗心脏病一定要怎么的，心肺肾同时治疗。那么你像鹿胎这药不仅能够强心补肾治疗冠心病，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能肺肾同治，治疗肺心病，治疗心衰。因为什么，因为鹿胎这药强心，因为这药能补肾，能修补受损心肌，能修补萎缩坏死心肌，能给你强心，能给你补肾，所以能把这病给你扭转过来。所以这一药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 能改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屈伸不利。所以这参柏树荫颗粒也好，鹿胎地药也好，大伙都说效果都太好了。所以很多人讲，大林老师啊，把上次一别，有时间你来看看我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包括咱们有很多新患者说，大林老师有机会有时间来家里坐坐。其实大家的心情我是知道的，我争取等我手头的工作我忙一忙，安排安排，放一放，争取呢到咱大家伙的家里去坐一坐。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个事儿来。那天有一患者病友咨询我一个什么问题呢？鼻腔发干，喘气啊，呼吸啊，都是热的，就特别干特别燥。早上起来呀，洗脸洗鼻子啊，完了之后呢，鼻子里边啊都是带血块的，要是没有血块呢，就是那种干黄干黄的那种鼻涕，都是干巴的。其实啊，这就是啥呢？肺部的燥热，这样就不好，对肺也不好，对心脏也不好，对咱们的鼻腔也不好啊，而且对我们脑血管也不好。说那怎么办呢？平时就养阴润肺。那有啥好方法没？我跟你说个吧，啊，也是非常简单的，灵芝九颗，还有这个白银耳20颗，啊，冰糖，啊，用那么几块就行，不用说用太多，啊，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呢，你就再少一点，甚至不用，反正这就看你血糖怎么样了。血糖正常的，你可以多放点，啊，血糖高的就少放点呗，对不对？自己调吧。其实真正的冰糖你记住它也是一味药，真正的冰糖红糖都是药，只是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冰糖红糖啊，怎么说呢，不纯正了，讲话呢都是这个勾兑的，再就是里边有添加剂。那刚才我说的这三种药啊，灵芝啊，银耳，南方的叫白木耳，北方的叫银耳，再就是冰糖。灵芝要那种切片的啊，切好的。银耳呢，提前咱们用水呀，先泡一泡，啊，给它泡发了，然后呢，也给它切碎，用这个大碗上锅去蒸，听清没？哎，给它放在碗里边，上锅去蒸，连续吃上10天，鼻腔热呀，喘气热呀，肺燥啊，啊，这些毛病啊，热的这些毛病就能好。你像灵芝，对肺以及气管、支气管黏膜上的这些组织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灵芝本身就好东西嘛，抗恶性病不说，对肺子还特别好，尤其是肺燥热的，那呼吸系统免疫系统弱的。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办法啊，你多用用，这个肺热啊，肺燥啊，干咳呀，肺阴虚呀，肺部阴虚火旺的都可以用啊，是吧？鼻腔干的，那再有啥不明白的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 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哎，
3: 您好，您
0: 好。
3: 我得谢谢你呀、啊，接我电话，天天给我们大伙讲课，您辛苦了。
0: 哎呀，可以了，
3: 你还给我们找草药。哎呀，尤其是这个鹿胎饮片制药哈，我发现了他和那个深百舒心颗粒一起用的，比我之前呢单独用深百效果更好。
0: 那肯定啊，
3: 就像你讲的哈，一块一补去除草。
0: 对呀、啊，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了，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3: 对啊，我就是个哈，就是腰间盘突出，完了呢还有个眼睛都不好，都是没有这两样药啊。我可能啊都起不了床了，
0: 是吧？这么严重？
3: 哎呀，现在的话我能够像正常人生活哈，我就很感谢你了。腰间的话，有腰间盘突出，差不多的没有十年了。以前那个这腰子疼的可厉害了，还腰还挺紧的呢。哎呀，带着我这腿呀、
0: 啊，
3: 他不敢走道。还发麻。还累。有时候吧还抽筋，连这腰子哈一点了这个使不上，
0: 也就是用
3: 不上。拿什么东西吧也拿不住。你像这个饭的哈，这腰子再时间长了吧也不行。你比如吧弯腰哈弯半天的，还冷不丁的我想直着腰子也不行，这腰子哈就是直不起来。就像舌头似的一样疼了。我俩呢慢慢慢慢就活着活着都还没起来。
0: 缓解缓解。
3: 这腿和脚啊哈更是一点劲也没有啊，这上楼啊迈的台阶啊这腿啊疼的不行了、然后这两个膝盖子哈也疼的受不了。还有吧我这两双手也是吧月子的得的病。这天冷的时候吧哈没有那背不动手也就动手。
0: 动手。
3: 就像夏天哈、我也感觉了哈嘴上冒凉风似的。哎呀阴天下雨吧也更难受。再一个的话就是我的眼睛哈也不好，以前呢就是花，我一和上了岁谁眼睛不花呀，对吧，都到这个年龄了。后来吧哈那时候想哈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发白。也瞅啥吧也瞅不清。就像隔着一层塑料布看人似的，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呢，那医生说吧有白内障
0: 啊，
3: 说我眼底吧还有点病变，给我开了点眼药，就这么对付的，但是效果吧不理想，还是看不清。大林老师这怎么整的？
0: 你多大岁数？
3: 今年57。
0: 岁数还不大。咱说了，你生了这些病吧，都是由淤堵所引起的。你看那叫腰椎病，腰部不通了，所以呢出现这个什么呢，腿麻木凉。你包括说那个月子病，手上这个月子病它得好几十年了，是不是？
3: 对，
0: 那是着凉了，因为一凉之后啊就是寒凝血脉 所以气血经络不畅通，慢慢就落下病了。
3: 对，
0: 这些都是淤堵，你怎么治啊？哎，你就得去化瘀。在化瘀的同时呢，咱们要是能够加上补肾，尤其女同志补精血啊，让我们精血足，对吧？因为我们一方面已经帮助你化瘀了，把我们血走的这个道给通开了。

0: 你再把我们的精血补上来，对于咱们身上来讲，这不就属于加强营养了吗？对不对？哎，加强营养了，咱们的病它不就容易好了吗？所以你要用上这个森柏树荫颗粒啊，用上那个梅花鹿胎盘，那你身上的症状就能改善，你这病就能得到治疗。
1: 对，那你说的对。自从刚刚我用上那个森柏树荫颗粒，还有鹿胎啊这两种药，我就发现了哈，我之前用的药啊都用错了。你说的呀，你一嘴化不开。到底的人啊，是啥药能解事啊？
0: 对呗。
1: 这森柏化瘀真是不错。我用了不到半个月吧哈。我这腰吧就过劲了。
0: 对
1: 有劲了哈。哎呀，这起码的哈，我不像那个再找那个疼的，这慢慢的吧哈，这麻呀、那个呀也减轻了。哎呀，腿脚啊也有劲的。走路的哈，比以前那个轻松多了。这身板和路开呀，这腰啊，那到现在哈，我这腰吧几乎不疼了。现在的哈，腿脚的东西我已经拎了。
0: 啊，
1: 还能简单的啊，也哎是啊，还能简单的干点家务活呢。
0: 这不挺好吗？
1: 我这走啊，挺知足啊，我太知足了。上一个的哈，我发现了这个绿胎的这药哈，一两个月帮助了。打入上哈，这绿胎的这两个来月的哈，眼睛好多了。我前面白日哈也没有了，不像以前铁啥的白花花的哈。我现在瞅人了。也清晰不少了，头两天哈，我家老头子衣服换了，我说我看看能不能把针贴上，而且说哈，没有几下就把针贴上了，可怕人都后悔了。还有
0: 啊，
1: 我那个手吧哈，以前呢，我总是说嘛冷嘛，还冒凉风哈。最近呢，我就不知不觉的这个现象没有了，以前呢，我敢都不敢想哈。我大刘老师，你说你带来这么好的药，我来不感谢你呢。
0: 不客气了，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个好药啊，它就是给大伙解决问题的。咱说句实在话，说现在有没有好药？有很多药，而且都很好。但是呢，有很多药咱们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咱别的不说，就像咱说森柏树荫颗粒，就像鹿胎的药。如果说咱们之间没这缘分，如果说我没来通过这收音机广播给大伙讲课，可能咱们很多人这辈子他也用不上这药。不是说啊，你这病非得我这两药能治，最起码这两药对你那个症，你用了之后它就见好。甚至有人讲话了，你用了这两药之后，你在治病上你就少走冤枉路，少花那冤枉钱。而且咱这讲话都是纯中药的。他又不伤身体，并且咱们都是一些老慢病，你就慢慢用呗。你别说咱们治病了，你就走路，你如果在道上走路，那个路堵了，你都心烦的。
1: 太对了，
0: 你往哪去哪都不通，你说你能干啥？啥也干不了。那我们身体也是这样的，不能让它堵，所以给它化瘀，完了之后呢，再给它补精血呀、补肾精啊，对吧？让我们身体强壮，那以后不就不得病了吗？就讲话，岁数大了，即使有病，你不也能扛得住吗？为啥有些人得病了，人家没啥事能扛住；有些人得病了就扛不住，跟咱们身体体质有关系吗？
1: 对啊，我就觉得吧哈，我用这个药吧哈，现在的效果的时候吧哈，我就用，我就让哈我家老头子，我跟他一起用，
0: 跟着用。
1: 他今年呢59岁了，他的颈椎吧不好。脖子呢，就像脖子那么疼啊！他常年在外面打工，总是干一些那个体力活儿，就像吧哈，累的似的。再加上吧哈，也没调理好，最近呢就越来越重。有时候吧回家哈，你说背个大米，或者背个大米，这胳膊也都使不上劲。我呢还得帮忙抬一把，最近吧哈，一个月左右吧哈，他说哈，用那个森柏和鹿胎。这两个药是用的挺好
0: 啊，
1: 前几天回来哈，我就跟我说，哎，说这两个药挺不错的
0: 啊，
1: 说这胳膊和这药那个脖子，也不那么疼了。那哎呀，干点啥活的哈，也不感觉吃力了。说这药啊，真挺好。所以说他这次出去干活哈，我就给他们拿走一个月的
0: 啊。
1: 你要看他身体好吧，我不也高兴吗？
0: 哎，对。
1: 你说吧，我还有个小儿子还没结婚呢，还要给老伴挣钱呢，所以吧哈，我趁着吧，他那疾病不严重，就赶紧给他化化瘀，补补肾。
0: 对，
1: 大林老师，那个以后吧哈，要是还有这药吧，告诉我一声，
0: 好，
1: 我还想再。 再买点。
0: 行，我看下回啥时候再有的话，咱再用点啊。
1: 哎呀，谢谢您，大明老师，谢谢您，
0: 哎，好嘞，
1: 嗯，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0: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38集《警示碑》。刘不周的举动把站在树下的五弟刘彻弄得正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惊诧不已地注目看着树上，只见枝杈横生的巨大树冠不停地剧烈抖动起来，隐约他听到有金属相撞的声响，树冠中数不清的已然焦黄的树叶像被搅动的好似天女散花一般，哗啦啦的纷纷从树上散落下来。很快只听到树冠中传来一声惨叫，进而一个黑影从树上重重跌落下来，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而刘不周也手持短剑紧随其后飘落而下。不等那黑影起身，刘不周已经抢步上去，唰的一声将短剑横在那黑影的脖梗。

0: 气阴冷地喝道：别动。
1: 大人饶命啊。
0: 他倒在地上已然受伤的黑影此时吓得浑身颤抖着，一个劲儿地求饶。这时刘彻才看清楚，那从树上跌落下来的黑影竟然是一个黑衣的蒙面人。刘彻不解地问道：叶青，这是？陛下被人跟踪监视了还浑然不知呢。刘彻大惊，他走到刘不周和蒙面人近前看了看，这怎么可能？陛下微服出行，自以为无人知晓，殊不知早就有人暗中跟踪而至了。刘不周转过头向着那棵大树继续说：方才陛下与微臣交谈之时，微臣就隐约感觉那树冠中有人影危险，为了不打草惊蛇，微臣故作不知，故意说风大，请陛下树下避风，这才趁蒙面人毫无防备之际将其擒获。刘彻这才明白为什么刘不周刚才对自己的倾诉毫无反应，原来是已经注意到树上有人监视，幸亏刘不周警觉，否则刘彻始终都不会察觉到自己已经被跟踪监视多时了。刘彻来到蒙面人的近前，他一把扯下了蒙在脸上的黑纱，见是一个年约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刘彻怒目而道：好个贼子，竟敢跟踪监视朕，你好大的胆子。这个年轻人显然不是什么有风骨气节之人，他战战兢兢地回道：小人也是身不由己啊，小人家中还有年迈的老母要奉养，求陛下陛下放过小人吧，小人再也不敢跟踪陛下了，不敢了。刘不周将架在年轻人脖梗上的短剑狠狠地向里压了下去，年轻人的脖子上立刻被压出了一道血痕。刘不周冷言道：要想活命也不难，只要你说出是谁派你来的，就饶你不死。年轻人犹豫了半天，小人，他的颤声，小人真的不知啊。简直一派胡言，怎么可能连派你之人是谁都不清楚呢？刘不周双眉一立，怒斥年轻人，说着将手中的短剑一抖：再不说实话，现在就要了你的狗命。话音刚落，那把短剑就嵌进了年轻人的肉中，他假装做事就要割喉。年轻人吓得浑身立抖地央告道：小人
1: 真的不知啊，那个给小人下达命令之人从来都是黑纱蒙面，小人从未见过此人的真容啊。
0: 那你因何做了这个差事呢？年轻人神情惊惧地回答：
1: 他们以小人家中年迈老母的性命相要挟呀，小人若是不从，恐怕连老母亲的性命都难保，小人不得不从啊。
0: 听年轻人的口气，刘不周知道此人也是苦命之人，心中不免就软了下来。既然刘不周转了个话题，那我问你，像你这样跟踪监视陛下的是否还有其他人？那个年轻人回答说：
1: 小人只知道陛下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暗中监视，而小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至于其他人都有谁，小人的确不知，我等都是单独接受任务，相互之间根本没有见过面，更不可能有什么联系。
0: 叶青不必再问了，朕心中已经有数了。刘彻闻言冷声说道，其实刘不周心中也明白了八九不离十，单凭这么个小人物，就是借他一万个胆子也不敢跟踪监视一国之君，其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的势力在主使。放眼当今朝堂，能有此等实力的且又多与刘彻不和的，无外乎就是窦太皇太后或者是淮南王刘林霄了。刘不周把短剑从年轻人的脖子上移了开来：你走吧，不过我警告你，不可再做此事，若再被我撞到，我绝不饶你。年轻人如临大赦一般，扑通一声是跪倒在地，他感激不已地给刘彻和刘不周不住地叩头：
1: 小人多谢陛下和大人的不杀之恩，小人这就赶回家中带老母。

嘴角淌出血，言语虚弱含混不清的渐渐歪倒在地上，双腿胡乱地蹬了几下就死了。刘彻一把夺过刘不周手中的短剑，刺入那个蒙面年轻人的小腹。这是刘彻有生以来第一次亲手杀人。在他未来几十年的帝王生涯中，间接死在他手中的人命何止几十万计，但终其一生真正亲手杀人的却是屈指可数的寥寥几次而已。刘彻惊恐不已地看着倒在地上已经死去的年轻人，不禁心有余悸地打了个寒颤，嘴里不停地喘着粗气，当啷一声将仍在滴着血的短剑扔在地上，他的脚步有些踉跄地后退了好几步。刘不周看在眼里，也是大吃一惊，他颇为不解地问陛下，陛下这是？此时刘彻故意强迫自己尽量冷静下来，但因为第一遭亲手杀人，仍旧有些慌乱的不知所措，他心里紧张的砰砰跳个不停。他努力的平复着烦乱的心绪，努力的板住面孔，神情上装出一副君王特有的冷峻表情。此人短不能留。刘不周情绪有些激动了，陛下，此人家中尚有老母要奉养，况且他不过就是个小喽啰罢了，对陛下毫无威胁，况且微臣已经答应放过他了。叶青，刚才你也看到了，时下的局势对朕颇为不利，太皇太后在朝中势力太大，朕毫无能力与之抗衡，如今已然被架空成了个傀儡，而且淮南王始终对朕虎视眈眈，刚才你我君臣的对话此人全都偷听到了，万一传到太皇太后的耳朵里，后果不堪设想。刘不周仍然不能理解，可是陛下，即便如此，陛下也不必杀了他呀。刘彻看着刘不周叹了一口气，叶青，你我相较于患难之中，而且你多次救驾于朕，朕是知道你功夫了得，睿智多谋，唉，可就是这心性还是太过心软，当此多事之秋，稍有不慎必会酿成大错，朕微服与叶青相见之事断不能让第三个人知晓，朕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朕自己，更是为了保全你呀。这是刘不周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古帝王多无情这句话的深意。他是真没想到，平日里常将国计民生、富国强兵当作毕生追求的刘彻，也会有如此狠辣无情的一面。刘不周不得不承认，跟眼前的刘彻比起来，自己的确是少了一份杀伐决断的无情劲儿。刘彻说得不错，虽然自己早已看惯了生生死死，却自问仍是个性情中人，看不得别人屈，听不得别人苦，也正是因为如此，不知为了其他人得罪过多少位高权重之人。扪心自问，从小到大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虽然最终都凭借谋略和一身的本事涉险过关，可每一次不是为了别人的安危，就是因为自己遭人谋害而不得已自保，却从来没有为了一己私利主动害过谁。倘若今日没有刘彻在，以自己的心性，必定可怜那个年轻人出身卑微又受人驱使，况且家中又有老母侍奉，心一软肯定会把他放了。但若真如刘彻所言，那些话传到了不该听的人耳朵里，以陛下如今的处境，恐怕自己和陛下又会无端深陷危难了。自古以来，这朝堂上的争斗从来都是你死我活，充满了血腥味。刘彻虽高坐皇位，但却不过是个摆设罢了。面对窦太皇太后和淮南王刘凌霄的架空打

说是如履薄冰，不得不时刻提防着，唯恐有把柄落到他人手中。想到这里，刘不周虽然仍不忍那个年轻人的死，却也理解了刘彻不得已的苦衷。他赶忙跪道：陛下，是微臣考虑不周，刚才出言过激，还请陛下恕罪。刘彻赶忙双手将刘不周搀了起来：叶青说的哪里话，朕若不是迫不得已，断不会灭了他的口。朕将拨下银两来与你，叶青替朕厚葬了他，再好生安顿他的老母，奉养其安享晚年，也算是朕的一点补偿吧。微臣遵旨。刘不周躬身回道。刘彻看着天边渐入的晚霞，满脸唏嘘地说：唉，朕有一肚子的报复，将我大汉江山，让天下黎民富足平安，但倘若连这地位都不保，那即便是踌躇满志，也是空为泡影了，还望叶青体谅朕的难处。陛下的处境微臣自是知道的，当今之际，陛下唯有主动示弱，不和太皇太后硬拼，令其放松警惕，不要被抓到把柄，韬光养晦才是上策。听完刘不周的话，刘彻回了一句：叶青所言甚是。刘不周看了一眼那个年轻人的尸体：陛下，此地不可久留，陛下还是速速回宫吧，免得再生枝节，这里就交给微臣了，微臣定会处理妥当，绝不留一丝蛛丝马迹。刘彻听到此，却并没有要走的意思，他忽然后退了两步，庄重地正了正衣冠，向着刘不周一躬到地。这一下可把刘不周吓得不轻，他再一次跪倒在地：陛下这是何意？这本是微臣分内的事，陛下如此，微臣可承受不起呀。叶青误会了，今日朕微服来此，本有一事相求，既然是相求，朕就不是以君主的身份对叶青下旨，而是以朋友的身份请求叶青帮朕一个忙，还请叶青务必答应朕。哦，陛下言重了，陛下有事请吩咐就是。刘彻顿了顿：朕知道子父和卫青获罪之事，定是被冤枉的，朕如今自身难保，在太皇太后面前已无挽回的可能，若再执意为他们求情，恐又落了那淮南王的口实，所以朕请求叶青务必想办法搭救子父和卫青，还他兄妹二人清白。午后，未央宫群那座高耸入台的红台之下，太史令手擎一罗盘，抬头仰望着天空，凝着眉，似乎颇为心事重重的样子。此时天空中一片湛蓝，万里无云，然而神奇的是，有一抹淡淡的白光拖着极长的虚飘的长尾，自西向东缓缓从天上掠过。身边的属官太史成问道：太史令大人，卑职见您忧心忡忡的，究竟关出了什么？太史令自言自语：白驹过空之乡不是好兆头，恐怕有大事要发生啊。那大人还不快去禀报太皇太后和陛下？太史成闻言也紧张起来，他赶忙催促道。太史令瞥了太史成一眼：不消几日就是太皇太后66岁寿辰，现在整个皇城上下都在为寿诞大典忙碌着，本官这个当口禀报天象不吉，必会惹怒太皇太后，岂不是找死吗？被太史令一番训斥，那太史丞吓得赶忙颔首道：卑职愚钝，那大人看此事该如何处置？太史令收起罗盘，转身对身后的众属官肃穆道：听着，太皇太后圣诞大典之前绝不能提及此事，谁要敢泄露了半句，休怪本官不客气。汉帝国都城长安
京郊外，一个青壮男子正在自家的田里收割着已经长成熟的粟米。每收割那一片，他就会用锄头刨地，翻动土壤，将剩下的粟米杆埋进土里面。这些粟米杆在土中经过一冬天就会转变成养料，这是为了明年开春再种时能让土壤既松软又肥沃，有利于下一茬的粟米生长。正忙着，青壮汉子的锄头好像刨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他还以为是发现了什么值钱的宝贝呢，兴奋不已地赶忙将土刨开，没想到却只发现下面埋着一块体型不小的大青石。青壮汉子感到奇怪，就想将大青石挖出来看个究竟，却不想这块大青石非常重，他一个人根本搬不动。不得已，青壮汉子赶忙找来七八个同乡，一起把大青石从土里面挖了出来。等大青石完全被挖出来，整个躺倒在田间时，众人才看出来，这块大青石竟然是一块至少有一丈多高的大石碑，上面还刻着两行字。这些农家汉子哪里有识的字的，于是将当地乡塾中的教书先生请来帮忙给看看。教书先生赶到后仔细辨认上面的字，这一看不要紧，教书先生的脸色就变了，他惊恐不已地睁大眼睛，连连喊着：哎呦哎呀，祸事了，祸事了，祸事啊！青壮汉子见状不明就里地追问：什么祸事了？先生为何如此惊慌啊？您倒是赶快给我等说说，这上面写的究竟是何字啊？教书先生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这上面写的是天下归罪，行西王母召仇这十个大字。西王母不就是西王母娘娘吗？青壮汉子焦急地问：先生，这是何意啊？教书先生脸上变了颜色：这是一块警示碑，上面说的意思是说人间闯了祸端，西王母娘娘大怒，要降罪于人间。众人闻听此言，无不大惊失色，一个个吓得面如死灰，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足以让人毛骨悚然的爆炸性消息，此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都城长安。西王母，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王母娘娘，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掌管不死药和惩恶的长生女神，尤其在坚信人可以通过修道和施方术服用丹药达到长生不老的汉代，影响力颇大，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笃信西王母之人甚广，甚至有人将西王母视作创世神来供奉，说她是世人的始母。话说京兆尹府门口十几块全都有一丈多高大小，上面写着天下归罪，行西王母召仇十个大字的石碑，将整个府衙门口堆得满满的。京兆尹俊不疑站在门口，满面愁容看着这些石碑，叫苦不迭地抱怨着：哎呀，怎地如何一夜之间都城四周竟然无端地冒出这许多的石碑来呢？正说着，又见一对乡民慌慌张张地抬着一块同样的大石碑走了过来。这时属官董轩从石碑堆中转了回来，他满头大汗地回答：回大人，这已经是被发现的第13块石碑了，您看这可如何是好啊？京兆尹俊不疑，他不无沮丧地说：如何是好？人都说五日京兆尹，说的就是这京官难当，本官才上任数月就碰上这等蹊跷之事，本官怎么知道如何是好啊？正在此时，一帮6、7岁的小孩子蹦蹦跳跳地从府衙门口跑过，他们嘴里反复念叨着一段类似童谣似的话：王母到阎罗笑，不要吵不要闹，不进王母地府去遵照。大人，这首童谣已经传得满城。

0: 安城到处都是了，小孩子们都在唱，现在百姓们都在说，警示碑现世，西王母娘娘要临凡降罪于人间。此事已是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了。大人，您快拿个主意吧。
1: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2: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悍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6: 得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9: 浩哥好，浩哥
8: 隆重一点。
9: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8: 可不。
9: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定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8: 难受的不得了。
9: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8: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9: 是你是吧？
8: 特别像我，
9: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8: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之类的，放过几。
9: 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8: 就变成糊糊了。
9: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8: 每天一勺就行。
9: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8: 而且最重要的话呢，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9: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8: 都有了，
9: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8: 啊，
9: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8: 对
9: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

0: 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十全十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四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十以内加减码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十罐
0: 哦，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30个名额，
0: 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还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排湿，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
1: 对，
0: 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痛痛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呢，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

0: 可以购买到十罐的啊，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第39集，满城尽带黄金甲。听到董轩的问话，郡主仪沉思了半晌，最后把心一横，哼，太皇太后圣诞在即，此事绝不可传进宫去，更不能任其随意扩散。董轩，你传令下去，全城戒严，严密封锁消息，把那些传唱童谣的小孩子悉数赶回家去，交给父母看管，严禁出门，再发现谁家小孩在唱此童谣，全家连坐下狱。是大人。另外将那些传播此事的人全部抓起来。董轩应了一声，就问大人，那这些警示碑该如何安置？郡不疑略加思索后吩咐说，找个偏僻的地方暂时掩埋起来，还有不能再有警示碑被发现的事情发生了，这会引起更大的恐慌。传本官命令，命都城外方圆10里的区域内严禁乡民下地干活割收粟米，违令者全部抓捕。董轩闻言颇为犹豫地回答说，大人，这样不妥吧，现在可是深秋啊，正是收割的季节，倘若禁止农民下地时间久了，那些已熟的粟米就会烂在地里，农民们就会颗粒无收呀，这恐怕会引起民变的。郡不疑目光严厉地看着董轩，就算烂掉所有的粟米也在所不辞，过几天就是太皇太后他老人家的寿诞，如此普天同庆之际，必须遏制住此事的蔓延。总之，任何人若敢再传播此事，严惩不贷。两天以后，属官董轩慌慌张张地跑进京兆府府衙，见到郡不疑后上气不接下气，大人，大人，不好了，不好了。郡不疑一副胸有成竹的做派，不紧不慢地说道，莫不是有刁民不服约束？不不不，大人是这样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长安城里突然出现了大批披头散发手持槐树枝杈的怪人，不管是官宅民宅还是店铺酒肆，他们直接闯入，就拿着这个树枝槐树枝到处丈量，说是受了西王母娘娘的指派，来给他老人家找个临凡时满意的落脚之处，只有这样才能化解西王母降罪人间这一劫数。哦，有此等事，那还不快去让县尉调兵弹压地面，将那些怪人全抓了。大人，已经晚了，现在长安城很多百姓对此坚信不疑，而且很多人都加入他们的行列，四处给西王母娘娘选择落脚之地呢。咱们都城郊外槐树上的那些树杈已经快被百姓们给折光了。什么？郡不疑愤恨不已地大声骂道，这些刁民简直太可恶。董轩继续说，大人，更严重的是，大人禁令刚刚起到一些效果，可没想到被这些怪人如此一闹，西王母临凡降罪一事更是尽人皆知，沸沸扬扬，根本控制不住了，想必这会儿太皇太后和陛下已经知道了。扑通一声，听到此话，京兆尹郡不疑一下子是脸色发白，双眼一翻，顿时躺倒在座位上昏死过去了。建章酒舍里，一个手下进来向百里青禀报说，公子，那京兆尹郡不疑为了不让西王母临凡降罪的消息泄露，冲了太皇太后圣臣的喜，毁了自己的前程，竟然不顾此时正是秋收时节，严禁都城外方圆10里的农民收割秋粟，现在都城百姓的民愤颇高。百里青冷笑说，哼，好个狗官，为保仕途全然不顾百姓的收成死活。是啊，据我们了解的消息，这个郡不疑当初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在任上

干尽了鱼肉乡里的坏事。此然惯会阿谀奉承，花重金贿赂了淮南王爷刘连霄，这才得以投靠窦太王太后。太皇太后也算慷慨，马上就给了他这个手握都城行政大权的京兆尹的官职。哎呀，他可不是最怕惹恼了太皇太后，不是吗？百里青把眉竖起来说，叶大哥说了，这一次本不想过早地碰触窦家根本，但这等利欲熏心的酷吏若不除，百姓不知道还要吃多少苦呢。对呀，公子所言极是。百里青饶有兴致地继续说，哼，不过他此举倒是给我等帮了个大忙，一会儿我就带你等给他们加把火去。手下立刻回道，是公子，属下这就去准备。说完手下转身出去了。那个手下前脚刚走，另一个手下后脚快步走了进来，启禀百里公子，那叶亭的都尉出门了。百里青赞叹不已，叶大哥果然料事如神。随即他对手下吩咐说，通知鸠姑娘出发吧。是，手下回应了一声，马上转身离开。百里青转过头看向身边的阿玉琪，此事就劳烦阿玉琪兄弟辛苦一趟吧。阿玉琪没有说话，坚定地点了点头，起身出去了。汉帝国皇城的富央门前，足有三四千个农户百姓聚集在富央门的门口，七嘴八舌，群情激愤地不停高喊着，为何禁止草民们收割秋粟？没了粮食如何过冬啊？请太皇太后和陛下给草民们做主。京师被陷事，这西王母娘娘要降罪人间，让我们草民们怎么活呀？八面金兆尹严惩峻不已。现场聚拢的人数太多，秩序极为混乱，众百姓大有冲进皇城讨个说法的趋势。卫尉将军甘吉手持长剑，带领上千持矛的宫卫武士挡在门口，阻挡着情绪激动的百姓，那气氛异常紧张。将军大人，现在聚集在门口喊冤的百姓已经有四五千之众，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倘若和宫卫武士发生冲突，必会造成伤亡，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啊，咱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啊。手下的一位副将向甘吉禀报，甘吉气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这个君不义简直就是个废物，一个西王母降罪就已经闹得人心惶惶了，哼，这又因为这君不义引发了民变，激起了民愤，皇城喊冤。那位副将急切地说，对呀，将军大人，快快想个法子吧，此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军您和我等都得掉脑袋呀。甘吉想了想，然后把手中长剑交到副将的手中，本将现在就进宫禀报太皇太后和陛下请旨，你先暂时替本将军看好城门，本将回来之前绝对不能放一个人进来。说完甘吉转身快步赶去长乐宫请命去了。上林苑这个去处紧挨着汉帝国的皇城，这里曾是大秦帝国的皇家园林，秦帝国灭亡以后，此处名义上变成了汉帝国皇城的皇家陆苑，不过因其修建的过于奢华，而汉帝国是以一奢养俭的黄老学说立国的，所以此处虽美却一直少有人来。如今的上林苑就好像是个获罪被打入冷宫的花季嫔妃一般，虽然无人欣赏，却仍难掩其压盖群芳的美丽。每年秋季，上林苑的菊花便会开放，数以万计色彩绚丽的各色菊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那菊花的香气飘扬数里而不散。此时娇艳绽放的菊花丛中走过来一对青年男女，那男子英俊儒雅，风度翩翩，正是南越储君赵英奇，而走在他身边的那个美艳绝伦的女孩正是鸠羽师。自从上一次偶然从郭杰手中搭救了鸠羽师后，赵英奇就被
秋雨诗的美貌所吸引，惊为天人，对她一见钟情，多次差人前往建章酒社邀约秋雨诗来做客。而那个时候正好是刘不周等七人无意间落入天坑，掉进了地宫，消息全无。百里青和秋雨诗等人急于找寻刘不周他们，无暇顾及赵英奇的邀请，所以赵英奇没少了吃闭门羹。可越是这样，赵英奇越是对秋雨诗念念不忘，欲罢不能。这一次是秋雨诗主动邀约赵英奇一同上局，让他欣喜不已，马上安排了前往上林苑观局赏花。赵英奇今日颇显心情愉悦，他深深吸了口混杂着菊香和泥土清香的空气，说：没想到秋姑娘能赏光，让小王陪伴姑娘一同赏菊，真是小王的荣幸啊。秋雨诗莞尔一笑：千岁此言折煞小女子了，小女子偶然一句甚喜菊香，没想到千岁竟能放在心上，还特意安排能够有幸陪伴千岁赏菊，那才是小女子的荣幸呢。赵英奇赶忙大献殷勤：此处每到秋天万菊绽放，美不胜收，只可惜如此美妙绝伦的景致却多年来无人欣赏，今日他们只为秋姑娘你一人绽放。秋姑娘这等超然的美人能够来此欣赏他们，也不枉费了这些花花草草的在秋凉之中花开一季了。秋雨诗娇羞的颔首不语，他随即问道：小女子听说高祖皇帝在位时嫌此处过于奢华，终其一生都没来过这里，后来就变成了个不成文的规矩，这以后皇室贵胄们效仿高祖均不来此处，那千岁怎敢破例？赵英奇笑了：小王是南越储君，并非大汉皇室，这个规矩管不到小王头上。再说了，即便是能管得到小王，只要秋姑娘喜欢，小王就算是逆天下之大不为，也在所不辞。秋雨诗闻言顿时双颊绯红，低头不语。赵英奇看在眼里，更觉得秋雨诗娇艳欲滴，美丽而不可方物了。两个人就这么一路赏着菊花，一边随意说着话，不知不觉走到了一片假山的里面。正走着，就听见不远处的一处假山后面传来有人说话交谈的声音。秋雨诗不解地问道：千岁不是说此处少有人来吗？怎地会有其他人在此？据小王所知的确如此，况且此处是皇家禄院，寻常人家百姓是禁止踏足的。赵英奇也是满腹的疑惑，他转头对秋雨诗说：小王这就过去看一下，莫让闲杂人等坏了秋姑娘赏花的兴致。说着他就要过去查看，秋雨诗一把拉住赵英奇的衣袖：情况不明，千岁不可莽撞，还是你我不动声色地过去看清楚了再说，如何？赵英奇点了点头，就和秋雨诗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来到那座假山前面的一座稍矮些的假山前，站住了脚。透过假山上镂空的孔洞看去，发现那假山的前面也站着一男一女。那女子年约二十几岁年纪，穿了一身宫里婢女的淡青色宫服，而那个男子则一身便装，正在和那位女子交谈着什么。赵英奇仔仔细细看了一阵，狐疑的小声说道：小王怎么看那个女子好生眼熟呢？忽然他眼前一亮，小王想起来了，那女子很像跟随在皇后娘娘身边的那个楚服姑娘，前几日小王进宫去给皇后娘娘问安的时候见过她，她不在皇后身边侍候，为何在这里呢？长乐宫中，窦太皇太后满脸怒容的正大骂跪伏在地上的太史令：你既然早已官得天相不祥，

随时禀报。如今这西王母林凡降罪之事已然传至街头巷尾，尽人皆知，搞得人心惶惶，朝廷上措手不及，你该当何罪？一旁的盖侯王信道：太皇太后，这太史令掌管天象占卜，却隐瞒不报，才导致今日之乱，其罪不可恕，按律应当立即处死，以明正典刑。坐在旁边的武帝刘彻接过话来：皇祖母，盖侯所言不错，此等大过必须严惩。太史令吓得气泪横流，他诚惶诚恐：太皇太后恕罪，太皇太后恕罪呀、啊！微臣是怕此事冲了太皇太后66岁寿辰的喜，令太皇太后心烦，故而才隐而不报的。原本是想等寿辰大典结束后再奏报的，谁知不祥之事会来得如此之快。窦太皇太后思虑了一下，她叹了口气，对太史令说：哎呀，你此过虽因对哀家的孝心而气，但朝廷之事关系到江山安定、国计民生，岂是你可以妄加评断的？太史令赶忙磕头不止：微臣知罪，微臣知罪，微臣知罪了。不过念在你一片孝心，哀家免了你的死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革去太史令之职，贬为庶人，令杖责50大板，以尽孝友，拖出去吧。宫内武士上前将太史令官帽打掉，像拖死狗一样拖出了长乐宫。眼见着太史令被处置，同样跪伏在地上的金兆尹那位郡部已赶忙迫不及待地磕头：太皇太后，陛下，皇城外聚集的那些刁民当真可恶，微臣奏请将他们全部抓起来下狱，以震慑人心才是啊。武帝刘彻怒目盯着郡部一斥道：我朝素以农桑为国之根本，只因你行苛政，禁止农民收割秋粟，这才引发民众皇城外喊冤。哼，朕看你才是真正的可恶之极。郡部一看刘彻斥责他，他马上转向窦太皇太后哭诉：太皇太后明鉴，此事微臣自知政令的确有些严苛了，但是微臣为太皇太后赴汤蹈火才所不辞，您老人家寿辰灾祭，微臣就是想让您老人家高高兴兴地过个寿诞，免受烦扰，故而才出此下策的。原本还表情严肃盯着郡不疑的窦太皇太后，听他这么一说，脸色竟然缓和了许多。哀家知道你也是一片孝心，只是你……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只要谁说是为了窦太皇太后的寿辰着想，窦太皇太后就会将其视为忠臣，不管犯了多大的过失，都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足见窦太皇太后对自己这个66岁寿诞是何其的在乎。刘彻见窦太皇太后明显心软了，他赶忙说：皇祖母，这等无视民心的酷吏不可不罚呀。见到窦太皇太后对自己有赦免之意，那郡不疑马上添油加醋地说：啊，太皇太后，那些刁民绝不可姑息，微臣听说现在民间都在传说，正是因为太皇太后的圣诞大典过于奢华，惹怒了西王母娘娘，才要临凡降罪人间的，都说要太皇太后取消寿诞大典呢。哎呀，这样的妄言断不可任其再蔓延下去呀。听到这些话，窦太皇太后大骂道：这些刁民简直可恶之极。刘彻冷笑了一声：哼，郡不疑，你挑拨太皇太后和民众交恶，就是为了逃避你的罪责，其心何其毒也。淮南王刘林霄在一旁阴不阴阳不阳地说：陛下不赞成太皇太后

0: 风风光光的过寿辰，就明说嘛，何必借此事表明心态呢？窦太王太后闻言扭头冷眼看向刘彻，他语气阴沉地问道：皇帝，你可有此意？刘彻大惊，他赶忙起身站在窦太皇太后的身边：皇祖母，孙儿绝无此意啊。窦太皇太后没说话，她一双冷峻的眼睛紧紧盯着刘彻。祖孙俩就这样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彼此一动不动的，气氛显得尴尬至极。一直站在窦太皇太后身边侍立的郡主刘灵儿此时悠悠地说道：哎呀，皇祖母，陛下对您老人家的孝心天可明鉴，您没看陛下这些日子为了操办您老人家的大典都累瘦了吗？窦太皇太后闻言这才将冰冷的目光从刘彻身上收了回来。刘灵儿继续说：皇祖母，孙你看不如这样吧，您就将此事交给陛下去办，想来陛下不仅会妥善处理好西王母一事，更能安抚好民心，让您老人家心无烦忧的过个66岁大寿的。窦太皇太后点了点头，语气平和的对正在发愣的刘彻叫道：皇帝。刘彻是何等聪明之人，他马上看出刘灵儿此言的居心，这岂不是将自己放在火上烤吗？如今西王母临凡降罪一事已经搞得天下惶恐，门口还有数千百姓在讨说法，而且民间又因此对太皇太后铺张办寿诞大典多有微词，若刘彻顺应民心，那必然会得罪太皇太后，还会落下个不孝的恶名声，而他若应了太皇太后之意，那必将会丧失民心，失去民众的支持，万一搞不好，很可能还会两边都遭埋怨，这可如何是好啊？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岸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买。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

0: 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嘿，加把劲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

0: 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蛋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干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长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瑶贝、深水大海虹、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市场上叫它袋子。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贻贝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称为开春第一鲜。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桑园的映衬下，靶场跑道铺满阳光。他们需要把大炮推上炮位，开架挖坑固定，确保万无一失。如果炮架固定不牢，发射时

张淑英他们知道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观看比武。在等待首长光临的时候，女民兵们紧张的心都悬了起来。八场经年累月的炮火烘烤，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硝烟味道，无数弹痕划过的天空仍有鸟儿愉快地鸣叫着轻盈飞过。置身靶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异乎寻常的气场，神经绷得紧而又紧。而此时几门用来比武的大炮已经昂首挺立，参加比武的人员也全部就位。这哪是一般意义上的考试，这要是打不好。比武打的不是技术，而是心态，考验的是心理素质和情绪控制能力，能否排除精神压力干扰，像平时训练一样从容，是比武成败的关键。但置身比武场地，看看左右一门门威武的大炮和军容严整、神炮手级别的炮兵战士，女民兵们能够做到心态平和，消除紧张情绪，谈何容易？手颤抖了，哪怕心跳加速，都有可能影响引信帽的拆除、炮弹装填和瞄准精度。不知道别人怎样，张淑英的手心里是紧紧地握着一把汗。靶场的观礼台非常简陋，应该是临时搭建的棚子，就在废弃的机场跑道旁边，炮阵地后方约20米处。棚子下面摆了一排桌椅，能坐20多人，人多了时就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炮击目标是铜靶，有人测距，提供必要的参数。所有参加比武的炮班都精神抖擞，全神贯注。看台上，首长们手持望远镜观察远处的目标，全军比武高手如林，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炮兵射击能手、业务尖子。张淑英他们是参加比武的唯一一支地方女炮兵，虽久经炮火洗礼，心中仍是忐忑。他们已经听说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重视全军大比武，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还到北京、西山等比武现场观看战士们射击、攀爬表演，并作出重要指示。女炮班的民兵们既紧张又自信，浑身充满了前所未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那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过长海，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一会儿长海一会儿长山群岛，这到底是咋回事呢？那提到这个问题呢，就得请出我的搭档海参宝宝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的家乡。
5: 大家好，我是海参宝宝，我的家乡澄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我的家乡澄海县虽然陆地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是我们的海岸线长啊，我们的海岸线能够长达359公里，而我们的海域面积呢，更是达到了10324平方公里。全县呢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主持人说到的长海，也就是长山群岛，两个是一样的，说的都是我的家乡长海。
4: 好的，那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哈。那其实呢，关于长海，我也是做了准备才来做节目的，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长海呢，这里数十亿年的

0: 成辉，这里也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在长海，这里呢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的覆盖率能够达到50%，所以这里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目前呢，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经建成了各类旅游景点，一共有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也是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目前长海县已创建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里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那么一提起到长海旅游，有哪些项目特别值得大家期待呢？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战庆莲为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近年来，随着长海国际生态岛创建步伐的日益深入，长海特色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基本形成以垂钓赶海游、渔家风情游、海鲜品尝游、休闲度假游、康养研学游为主的旅游产品系列。通过举办富有特色的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渔家风情旅游节、马祖文化旅游节、渔民节、开渔节等节庆活动，特别是近几年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海岛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海岛游正成为旅游市场的新亮点。长海县欢迎国内外游客莅临海岛，品鉴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的渔业资源、生态资源和渔家文化。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其实呢，我想大家呢

0: 很美。那关于长海美这件事儿啊，那有一个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就是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幸请到赵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他心目当中的长山群岛。
1: 我觉得长山群岛星罗棋布的，真是好美好美。那些小岛呢，啊，坐落在海面上，啊，好似呢一颗颗珍珠闪烁在浪花之上。那水中丰富的鱼类，海底礁盘上海参呢、鲍鱼啊、海螺啊、扇贝和各种藻类的等海产，如同取之不尽的海底银行。特别是近年来，长海县委、县政府呢，加大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力度，科学的用海、养海、管海，使长山群岛的海更蓝、水更纯，更适合各类鱼种的繁衍生息。连南方海域里的旗鱼都游进了我们的海中。导师印度说呀，又见鲸鱼游，又见龙柄过。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啊。他说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啊，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呢都是海岛人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的叠加，长海近年来获评了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这也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发展。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瑜伽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一定会让你哈有一种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好感觉。那么对于长海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哈，那我们也要来听听长海文旅人自己的心声。我们请到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给我们来说说关于长海这丰富的旅游资源。副局长你好。
2: 你好。
0: 我们很多没有去过长海旅游的朋友哈，对长海都非常的期待。它有哪些特色的项目最值得大家期待，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
2: 嗯，好的，主持人。由于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氧吧，调理身心，也深受八方游客的喜爱。而且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像大长山的大顶山、海防公园、小长山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广鹿铁山仙女湖、海洋岛青龙山景区、獐子岛的鹰嘴石景区则可作为休闲观光主题游。而像广鹿岛民俗馆、三坨子等景区则更适合研学之旅。
0: 那通过副局长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类型的人群啊，在长海呢都可以找到自己旅游的目的地啊。非常感谢副局长的介绍，谢谢您。
2: 客气。
0: 那我觉得通过副局长的介绍呢，大家是了解到了长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呢也给我们节目提出了一个课题哈。未来呢我们会逐个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通过广播的节目，我们会给大家逐一的来讲解每一个提到的旅游景点，他们到底是什么样。 好，那么提到海岛的环境哈，我相信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长海很美，那么海岛在他心目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哈？岛上的环境如何？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1: 海岛的环境呢，你从远处啊，海岛是绿洲，你从近处看呢，海岛是森林，你登上海岛观，海岛是花园，你欢着海岛走，海岛又处处是乐园。长海县是国家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海岛生态修复的资金投入，海岛人都像保护自己家园一样来保护海岛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你说咱的长海能不美吗？
0: 好的，感谢张老师哈。其实啊，我觉得张老师这样一说完啊，我现在真的是身未动，心已远啊。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现在的长海县呢，正以加快建设生态涵养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每一位长海人也正在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了，那说到这儿呢，关于长海，关于海岛游的点点滴滴哈，我们呢将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的和大家来分享。感谢您收听本期畅游海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发信息给我，
1: 说我
0: 中宝马了，
1: 学校上税，
0: 孩子车祸，
1: 交医药费，
0: 身份证被盗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1: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0: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烦我，
1: 烦我，
0: 骗我，
1: 骗我，
0: 吓我，
1: 威胁我，
0: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
1: 哎，不对呀，
0: 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

0: 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影像，没图没真相。我跟你私么仇私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1: 100块怎么行？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2: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4: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5: 加多少？
4: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5: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4: 我们
5: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 赠送五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4: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5: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十五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4: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5: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4: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5: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4: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玉皇顶的传奇故事。海洋岛最高峰姑娘顶有个山头叫玉皇顶，据说当年天上的玉皇大帝曾到过这座山头，并亲口封鲍鱼是宝。从此鲍鱼、海参和驴当表成了海洋岛三中宝。这海参鲍鱼大家都知道，这驴当表又是怎么回事？在长山群岛，猫驴儿是咱们渔家

钟表。于家人半夜听到猫驴叫，起来下海去撒网，回来保准鱼满仓。这猫驴是谁家的猫驴呢？我想各位肯定猜到了，对，张国老的。今天我们先不说这毛驴，还是说说这玉皇鼎。在很久以前，于家人经常到海里抠鲍鱼。到了冬天，为了防止海水冻伤，海胖子下海之前都要在岸边点上一堆火。有一年冬月十九，海洋岛上的四个海胖子弄了几块木头，在岸边点了火，就去抠鲍鱼。想不到这火堆散发的香味儿飘到了玉皇大帝那儿。玉皇大帝一闻，下方黎民百姓有什么要紧事儿，点了这么多檀香，快去查明回旨。广目天王向海洋岛一望，回禀玉帝，此香是海洋岛渔夫在海边点火而生，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玉皇大帝决定亲自看一看。他来到姑娘顶西北的一座山头，看见一个渔夫守着火堆，三个渔夫在水里出来进去，很是奇怪。一施法术，四个海胖子就飘到了山头。就听四大天王喝道：“陛下在此，还不跪下！”海胖子从来没见过什么大官，也不知道陛下是谁，他们就问：“你们是从大陆来的吧？搁山顶待干什么？怪冷的，走，到俺家去坐，喝米酒，逮鲍鱼，面朝大海，先捞先逮。”四大天王一看，正要发怒。玉帝一挥手，你们在海里进进出出，这是为何？海胖子一听，笑的是前仰后合，俺们这些大陆人连扣鲍鱼都不懂啊，这鲍鱼可好逮了，待会儿啊，给咱们护上一锅光肉糟。那你们为什么用金贵的檀香木点火呢？檀香木那个玩意也不顶逮也不顶窜，只能上相上供用，鲍鱼浑身都是宝，檀香木哪比得了。这鲍鱼哈，油细嫩，味儿斜线溜，经常逮哈可以强筋壮骨，百病全消。这鲍鱼壳呢又叫石决明，你要捣碎了服用哈，可以治心口疼，还可以治眩晕。俺们岛上有一个老太太啊，活了106岁，就是逮鲍鱼才延年益寿的。一看哈，俺们就是些外乡人，临走的时候给咱装几篓回家活逮得了。玉帝听了这番话哈哈大笑，这岛上民风淳朴，鲍鱼是宝中之宝啊。说完领着随从回了天宫。海胖子一看才知道，眼前遇到的是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那可是金口玉言呐，他说的这几句话不要紧，鲍鱼就成了海上的宝中之宝，他落脚的那个无名山头就有了名字，叫玉皇鼎。玉皇鼎的传奇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这档充满魅力与探索的节目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场独特的美食文化之旅，目的地是美丽的大连长海县，去探寻那些闻名遐迩的长海八大碗背后的故事与风情。长海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作为东北唯一的海岛县，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海为伴，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海不仅孕育了他们的生活，更是馈赠了无数鲜美的食材。而长海县八大碗便是这海洋美食文化的杰出代表，特别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海岛人民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长海县八大碗神秘的面纱，领略着八道佳肴的独特魅力。首先登场的是海运深香烩鱼鲜，海参那可是海洋中的珍品啊，有着海八珍之首的美誉。长海县的海参呢，肉质肥厚，营养丰富。在这道菜里啊，海参和当地新鲜捕捞的海鱼携手共舞，海鱼的鲜嫩多汁碰到了海参的软糯弹牙，厨师巧妙地运用了火候和调料，让每一丝的海味啊都非常充分地释放。炖煮出来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浓郁，好像是大海的精华浓缩，每一口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海洋的深邃与辽阔，就好像置身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品味着最纯粹的海的馈赠。接下来上的菜啊也非常的棒，是红袍珍鲍五海运。长海县的珍珠鲍啊，颗颗真的是饱满圆润，特别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经过独特的红烧工艺，鲍鱼被包裹上了一层诱人的红亮外衣，浓郁醇厚的酱汁就好像是厨师们精心调配的杰作，融合了多种香料和海鲜的海味，一口咬下去啊，酱汁的香甜和鲍鱼的鲜美互相映衬，就好像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海洋舞蹈，把海洋的活力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蒜香贝柱蘸金灰，这道菜也毫不逊色啊！长海县肥美的虾夷贝呢，当作原料，搭配上金黄璀璨的蒜蓉，虾夷贝的贝肉啊，可以说是鲜嫩多汁，本身就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而蒜蓉呢，经过巧妙的炒制，蒜香四溢，浓郁但是却不刺鼻。当这个蒜蓉碰到了贝肉，简直啊是一场非常美的味觉盛宴。蒸制的过程会把两者的美味呢完美融合，蒜蓉的香气会深深地渗透进贝肉的每一丝纹理，让贝肉的鲜味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阳光照耀下的金色沙滩和湛蓝大海交织的美好，让你的味蕾沉浸在这独特的海洋韵味当中。还有一道别具一格的菜啊，它的名字叫做翠韵螺片细头菜。新鲜的海螺被切成薄片，这可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的，搭配上清脆爽口的头菜，在猛火快炒之下呢，螺片的脆嫩和头菜的清甜相互交织，海螺片保留了大海的原始鲜美，在和头菜的碰撞中创造出一种清新而又富有层次的口感，就好像海风吹拂过海岛的菜园，带来了大海的咸鲜和陆地蔬菜的清新，让你在一口当中领略到海洋独特的海陆风情。金瓜蟹韵映秋华，当金黄的南瓜碰上肥美的螃蟹，便成就了这道独特的佳肴。长海县的南瓜在海岛阳光的照耀下香甜软糯，螃蟹则是在大海的怀抱当中茁壮成长，它的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也非常的鲜嫩。那在炖煮的过程中呢，南瓜吸收了螃蟹的鲜美，变得更加醇厚香甜，而螃蟹也在南瓜的映衬下，蟹肉的鲜美却越发突出啊！这道菜就好像是描绘出了海岛金秋的画卷，南瓜的金黄就好像是秋天的阳光，螃蟹的红就好像成熟的果实，两者。

0: 融合展现出了长海县秋季丰收的喜悦和海洋的富足。还有三道菜没有登场啊，一道是海洋龙舞越狱盘当中的海龙，这个海龙啊是长海县海域当中独特的宝藏，它的肉质呢非常的鲜嫩细腻，营养也很丰富，虽然是简单的炒制，但是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龙的原汁原味。在锅里面，海龙和调料相互作用，散发出独特的海洋香气，每一口肉啊都仿佛是带着大海的波涛汹涌和宁静深邃，让你感受到这片海域独特的风味，在海洋中和精灵共舞，共同领略长海县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接下来是一道充满浓郁海岛风情的菜肴，就是云香虾酱拌咸美。长海县的咸肉呢可以说是鲜嫩肥美，搭配上当地特色的虾酱，那独特的虾酱风味啊非常的浓郁，就是大海的味道呢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精华，每一口都能够让你体会到长海县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最后一道菜为这场美食之旅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就是扇贝玉丸酿清汤。新鲜的扇贝丁被制成的丸子圆润可爱啊，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弹牙，放到清淡鲜美的汤中炖煮，汤头吸收了扇贝的鲜美，变得更加的醇厚可口。那丸子呢在汤中翻滚，就好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在荡漾，所以啊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不难理解，满满的都是大海的温柔和馈赠，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八道美味的佳肴，它更是长海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承载者。每道菜的背后呢，都有着无数渔家人的故事和传承，它体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也是他们和大海的一个互动啊，是他们在大海长期相处当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这些菜肴的制作工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新，凝聚着海岛人民的心血和情感。到现在呢，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长海县的美食名片啊，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吸引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探寻来品尝，它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长海县的风土人情，感受这片海岛独特的魅力与温暖。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长海县八大碗的美食文化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让你对长海县的八大碗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如果你有机会踏上长海县这片美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2: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家是按照古理儿说话，他把守孝三年的古训做了家庭版的演绎，就是家和万事兴。说到家风的清白，祖母朱小英功不可没。老人家朴实憨厚，持家勤俭，夫妻伉俪情深。她与丈夫刘吉庆共同生活了64年，她最懂得清与白持家的分量。朱小英与老伴儿共养育了8个儿女，吃尽了苦，遭够了罪，晚年也享尽了天伦之乐。老人家所求不多，指望孩子们平安健康。她不会唱歌，但丈夫的喜好，儿女的快乐，也就成了老人家的喜好和快乐。不遗余力加以配合，含辛茹苦的祖母朱小英可谓慈母的典范。老姑刘淑荣是一位智障患者，生活起居全凭兄弟姐妹们照料。如今50多岁的她，智商却仅及4、5岁的孩子。自打父母过世后，照顾她的责任自然落到了老六刘玉国和他的媳妇儿朱秀妍的身上。其实朱秀妍孝敬老人、照顾智障姑姑的感人故事，在哈仙岛早已家喻户晓，并成为好媳妇的代表，受到渔村人的称赞。哈仙岛刘家文化大院中，兄弟6人、姊妹2人、侄子侄女、孙子孙女，共计20几位，吹拉弹唱个个精通，艺术造诣几近专业水平。这在普通家庭中虽属凤毛麟角，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他们和他们，还有不是刘姓的6位妯娌们，他们在岛上上100场演出中都围绕家和万事兴的主题，阐释着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的家教家风。平日里每逢家人凑齐喜庆的锣鼓便敲起来，刘家兄弟6人身着盛装，手操自己拿手的二胡、板胡等乐器，边拉边唱。小妹刘淑荣手拿竹板，一板一眼为兄弟们打拍助兴，妯娌们欢歌笑语。粗犷的汉子，优雅的旋律，迸发出感人的艺术力量。爱让父子子孝心灵相通，爱使兄弟和睦，其利断金。无疑，刘家文化大院，它站在时代节点上，厚重而年轻，至诚而多义，这是海岛渔家青睐的文化大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以此观之，浪花里的歌悦耳动听，哈仙岛的人幸福快乐，刘家文化大院家教家风、家庭美德的故事如音符似浪花，汇入海岛精神文明建设的海洋。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0: 为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蛋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

0: 贻贝是长海县伏法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干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长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瑶贝、深水大海虹、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市场上叫它袋子。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贻贝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称为开春第一鲜。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3: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4: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推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

0: 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正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

0: 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理。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3: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6: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5: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7: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5: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4: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9: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8: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10: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1: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10: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友亮：
12: 债款经营上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离，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4: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涉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

0: 到四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3: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3: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4: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1期淹水点制定了1点1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5: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6: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7: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6: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9: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8: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0: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五月到十二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0: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晴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0: 听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那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过长海，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一会儿长海，一会儿长山群岛，这到底是咋回事呢？那提到这个问题呢，就得请出我的搭档海参宝宝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的家乡。
1: 大家好，我是海参宝宝，我的家乡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

0: 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我的家乡长海县虽然陆地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是我们的海岸线长啊，我们的海岸线能够长达359公里，而我们的海域面积呢，更是达到了10324平方公里。全县呢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主持人说到的长海，也就是长山群岛，两个是一样的，说的都是我的家乡长海。
1: 好的，那感谢海神宝宝的介绍哈。那其实呢，关于长海，我也是做了准备才来做节目的，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长海呢，这里数十亿年的海。

0: 常辉，这里也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在长海，这里呢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的覆盖率能够达到50%，所以这里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目前呢，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经建成了各类旅游景点，一共有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也是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目前长海县已创建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里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那么一提起到长海旅游，有哪些项目特别值得大家期待呢？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战庆莲为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近年来，随着长海国际生态岛创建步伐的日益深入，长海特色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基本形成以垂钓赶海游、渔家风情游、海鲜品尝游、休闲度假游、康养研学游为主的旅游产品系列。通过举办富有特色的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渔家风情旅游节、马祖文化旅游节、渔民节、开渔节等节庆活动，特别是近几年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海岛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海岛游正成为旅游市场的新亮点。长海县欢迎国内外游客莅临海岛，品鉴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的渔业资源、生态资源和渔家文化。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其实呢，我想大家呢来到

0: 很美。那关于长还美这件事儿啊，那有一个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就是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幸请到赵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他心目当中的长山群岛。
1: 我觉得长山群岛星罗棋布的，真是好美好美。那些小岛呢，坐落在海面上，好似呢一颗珍珠闪烁在浪花之上。水中丰富的鱼类，海底礁盘上海参呢、鲍鱼啊、海螺啊、扇贝和各种藻类呢等海产，如同取之不尽的海底银行。特别是近年来，长海县委、县政府呢加大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力度，科学的用海、养海、管海，使长山群岛的海更蓝、水更纯，更适合各类鱼种的繁衍生息，连南

0: 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的叠加，长海近年来获评了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这也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发展。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瑜伽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一定会让你有一种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好感觉。那么对于长海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那我们也要来听听长海文旅人自己的心声。我们请到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给我们来说说关于长海这丰富的旅游资源。副局长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很多没有去过长海旅游的朋友对长海都非常的期待，它有哪些特色的项目最值得大家期待，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由于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氧吧，调理身心，也深受八方游客的喜爱。而且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像大长山的大顶山海防公园、小长山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广鹿铁山仙女湖、海洋岛青龙山景区、獐子岛的鹰嘴石景区则可作为休闲观光主题游，而像广鹿岛民俗馆、三坨子等景区则更适合研学之旅。
0: 那通过副局长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类型的人群在长海呢都可以找到自己旅游的目的地非常感谢副局长的介绍。
1: 不客气，
0: 谢谢您。
1: 不客气。
0: 那我觉得通过副局长的介绍呢，大家是了解到了长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呢也给我们节目提出了一个课题未来呢我们会逐个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通过广播的节目我们会给大家逐一的来讲解每一个提到的旅游景点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好，那么提到海岛的环境我相信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长海很美，那么海岛在他心目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岛上的环境如何，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2: 海岛的环境呢，你从远处海岛是绿洲，你从近处看呢，海岛是森林，你登上海岛观，海岛是花园，你环着海岛走，海岛又处处是乐园。长海县是国家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海岛生态修复的资金投入，海岛人都像保护自己家园一样来保护海岛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你说咱的长海能不美吗？
0: 好的，感谢张老师其实我觉得张老师这样一说完我现在真的是身未动心已远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现在的长海县呢正以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每一位长海人也正在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了，那说到这儿呢，关于长海，关于海岛游的点点滴滴我们呢将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的和大家来分享。感谢您收听本期畅游海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飞上炮位，开架挖坑固定，确保万无一失。如果炮架固定不牢，发射时移位，瞄得再准也不可能击中目标。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张淑英他们知道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观看比武。在等待首长光临的时候，女民兵们紧张的心都悬了起来。靶场经年累月的炮火烘烤，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硝烟味道，无数弹痕划过的天空仍有鸟儿愉快地鸣叫着轻盈飞过。置身靶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异乎寻常的气场，神经绷得紧而又紧。而此时几门用来比武的大炮已经昂首挺立，参加比武的人员也全部就位。这哪是一般意义上的考试，这要是打不好。比武打的不是技术，而是心态，考验的是心理素质和情绪控制能力，能否排除精神压力干扰，像平时训练一样从容，是比武成败的关键。但置身比武场地，看看左右一门门威武的大炮和军容严整、神炮手级别的炮兵战士，女民兵们能够做到心态平和，消除紧张情绪，谈何容易？手颤抖了，哪怕心跳加速，都有可能影响引信帽的拆除、炮弹装填和瞄准精度。不知道别人怎样，张淑英的手心里是紧紧地握着一把汗。靶场的观礼台非常简陋，应该是临时搭建的棚子，就在废弃的机场跑道旁边，炮阵地后方约20米处。棚子下面摆了一排桌椅，能坐20多人，人多了时就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炮击目标是铜靶，有人测距，提供必要的参数。所有参加比武的炮班都精神抖擞，全神贯注。看台上，首长们手持望远镜观察远处的目标，全军比武，高手如林，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炮兵射击能手、业务尖子。张淑英他们是参加比武的唯一一支地方的炮兵，虽久经炮火洗礼，心中仍是忐忑。他们已经听说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重视全军大比武，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还到北京、西山等比武现场观看战士们射击、攀爬表演，并做出重要指示。女炮班的民兵们既紧张又自信，浑身充满了前所未有。

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岛传奇。

我们一起来讲述水门子的传奇故事的上集。在广鹿岛的西南端，有两座毗邻的大山，东面的叫老铁山，西面的叫南头山。就在两山相交处，有一道深十余丈、宽三丈的山涧。山涧两旁的峭壁陡不可攀，老远望去，好似两扇半开的石门。由于这山涧常年有溪水流向南面的大海，岛里的人都叫它水门子。水门子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古的时候，这里并没有山涧，而是两座青山环抱着一潭湖水，彩云绕山，鸟语花香，这里啊就像一个人间仙境一样。传说有一年，一个青年渔民因船上失火烧伤了脸，烧瞎了眼，他挣不到吃的，也娶不上媳妇儿，就独自一个人摸到了这个远离村庄的水潭边，想一死了之。可是他跳进水潭后，不仅没有死，反而眼睛亮了，脸上的疤也没了，一个疤脸的瞎子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嘿，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广鹿岛上就传开了。凡是有大病小伤的男女老少都来到这个水潭来洗澡，这水也真是神了，洗一个好一个，洗两个好一双，就连这个牛羊饮了潭里的水长得也格外的健壮。这一年从南方来了一个卖花线的货郎，满脸麻子，不过他有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上了岛之后，他听说这山里的水潭的水能医治百病，就爬山越岭的前来试试，结果只洗了一个澡，满脸的麻子全没了。货郎打起了水潭的鬼主意。原来这个货郎这次到岛上啊，他明着是卖花线，暗地里就是来探宝的。他断定这水下肯定有无价宝。第二天，货郎搭船回了老家，招来了十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打算挖开这个水门放水找宝。可谁知道水门是白天挖，晚上就长上，一连挖了十几天，连皮毛都没坏。没法，货郎只好又挑起货郎袋，四处打探挖沟放水的办法。您还别说，这真是驴蹄掉进磨牙里，让他走上点儿了。这一天，他来到靠山屯卖花线，有一个女人是左看右看，既不买也不走。货郎看明白了，她是来找便宜的，就上前说：哎呦，大嫂，我这个口渴难忍，你只要给我沏壶茶喝，这两扎花线我就送给你。女人高兴的一把把花线揣进怀里，领着货郎就往家里走。这个女人没有大

因为他嘴窝浅，搁不住话，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快嘴莲。一进家门，这快嘴莲就献上了香茶。货郎一边品茶一边说：哎呀，你们这小岛真好啊，就连这个水潭里的水都能治病，可真是神了。快嘴莲说：可不是咋的，那是神水呀。货郎又试探着说：我看那水潭里啊，必定有宝物。有，是一个金棒水。这个秘密啊，全岛就我一个人知道。你要想知道。货郎明白快嘴莲的意思，马上又抓了两大把花线给他。这女人看到了以后，哎呦，眉开眼笑的就打开了话匣子。那这个快嘴莲能跟货郎说了些什么呢？请听水门子传奇故事的

0: 必须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转阴，24到48小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没有太大变化。2日20时到3日20时多云转阴，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气温16到21度。3日20时到4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6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阴，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1度，小长山气温16到21度，广路气温17到21度。张子、海洋多云转阴，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1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3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小长山岛镇开展防台防汛应急演练，筑牢安全渡汛坚固屏障；长海县各界开展活动欢度六一儿童节；海岛应季鲜果量足价稳品种丰。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当前长海县正式进入防台防汛期，为有效防范化解汛期灾害危险，提升突发险情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小长山岛镇近日组织开展实战化防台防汛应急综合演练，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渡汛的坚固屏障。5月29号下午2点，在小长山岛镇英杰村，一场防台防汛应急演练正式展开。演练聚焦村落地质灾害隐患、低洼地带积水、海上渔船避险、人员受伤救援等突发险情，全程模拟强降雨天气引发的系列次生灾害场景，各相关部门与村两委联动配合，高效处置，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小长山岛镇英杰村党总支副书记王斌：
1: 本次演练我们全程模拟真实险情，重点锤炼人员快速转移、隐患快速处置能力，尤其针对性强化特殊弱势群体帮扶转移流程，就是为了查缺补漏，积累实践经验，真正把应急流程练熟，应急本领练硬。
0: 针对海岛临海作业特点，演练将海上防汛防台作为重中之重，工作人员全面开展海上安全巡查预警，通知辖区渔船及时返港上岸，停靠避风，并指导船员扎实做好渔船固定、缆绳加固等工作。长海县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小长山工作站副站长季向东：
2: 本次演练力度海岛的渔业实际情况模拟险情，展开全流程的处置，检验应急队伍实战能力。我们呢，紧盯这个渔船渔港安全，落实值班值守，巩固海上台风这个防台防汛防线，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小长山岛镇副镇长梁德峰：
3: 我镇将以此次应急演练为契机，全面总结实战经验，深入梳理工作短板，细化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和联动响应机制，同时持续抓实应急队伍提质赋能、防汛物资储备管护、全域隐患动态排查等备汛重点工作，坚决筑牢海岛汛期安全防线。
0: 以练促防，以练备战，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为进一步提升各部门快速响应、协同救援和综合防控能力，防台防汛期间，长海县将立足海岛防汛工作实际，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于刚、穆旭林、古俊旭报道。同心向阳，快乐相伴。六一前夕，长海县精心组织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向阳生长，快乐起航。缤纷六月，童趣满园，长海县幼儿园内气球高挂，装饰童真，孩子们穿梭于趣味闯关、才艺展示等区域，尽情嬉戏欢笑。贴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活动设计，让孩子们在玩乐中锻炼胆量，收获快乐。家长董立章：
4: 全程参与了孩子们的六一活动，特别开心，看到了孩子们大胆的上台表演，主动和小伙伴们游戏分享，越来越开朗自信。幼儿园的活动特别用心，既有趣味性又有教育意义，让孩子们度过了特别难忘的节日。
0: 长海县幼儿园教师徐瑞聪：
5: 我们希望通过丰富的活动，给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释放童真，收获自信，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成长，在陪伴中感知温暖，同时也希望借助节日活动拉近家园距离，让家长更直观地感受孩子们在园的成长与进步。
0: 东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同笔绘星河，快乐伴成长六一主题活动，设置童梦涂鸦、长卷绘画、快乐小搭档、亲子闯关等环节，孩子们在创作与互动中收获快乐与成长。大长山岛镇东山社区党委副书记李红：
6: 未来，东山社区将持续聚焦儿童成长需求，推出更多适龄公益活动，用有温度、有内容的活动为辖区孩子铺就成长之路，让社区真正成为孩子们快乐奔跑、安心成长的第二家园。
0: 广鹿岛镇中心幼儿园以童韵国风、异彩六一为主题，开展文艺表演、非遗手工及亲子运动会等系列活动，让孩子们沉浸于国风文化，感受节日喜悦。广鹿岛镇中心幼儿园教师崔双：
7: 让孩子感受中华文化的传统魅力，培养孩子的一个爱国情怀，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难忘的六一。
8: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

0: 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1: 记者曲以你报道，初夏时节，各地应季鲜果源源不断运抵长海县，各大商超备货充足，品类丰富，部分水果价格出现回落。记者在百汇生鲜超市门前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卸运新鲜的西瓜，店内货架上樱桃、杨梅、油桃、杏子等时令水果一应俱全。目前榴莲、山竹正步入全年价格低位，樱桃、油桃价格较前期有所回落，香蕉供应平稳，售价没有大幅波动。居民王芙蓉：
2: 现在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家里的水果呢也是消耗的特别快。现在市面上水果的种类特别的齐全，山竹啊、榴莲呐、价格也是特别的实惠。那像我们这种愿意吃水果的人呢，也是选择特别特别的多，全家人也都能吃到心仪的水果，特别好。
1: 百汇生鲜超市副店长赵春莲：
3: 马上到了旅游旺季，进岛游客越来越多，像樱桃、香瓜和油桃卖得特别火，眼下西瓜也是即将大批量上岛了，我们备足了货源，保证大家都能吃到最新鲜的水果。
1: 据工作人员介绍，露天西瓜、香瓜将在六月底左右集中大批量上岛，瓜类价格仍有下调空间，本地果蔬加外地货源。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做不给到底，弄自伟大。

0: 的时代，城市独有的韵味往往会被高度相似的街头巷尾所掩盖。然而在城市的变迁与坚守之间，美食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创新。蒸炒煎炸等烹饪技法勾勒出一幅幅不同城市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风味画卷，其中江浙菜以它细腻清雅鲜美的独特风味成为了美食世界当中的璀璨明珠，而最为传统的杭州韵味就隐藏在每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在北方啊，大家对杭州直观的认识就是杭州小笼包要算一个，它的知名度堪比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还真是杭州人非常喜欢的小吃，它的制作技艺呢传承至宋代，已有千年历史。东京梦华录里面记的山洞梅花包子就是它最早的雏形。
1: 一笼包子吃，
2: 来喽，一笼包子就吃，拿一下来。
1: 一个鱼打包，
2: 来喽，打包。
0: 800多年前，宋王朝迁都临安，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如今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但是在杭州人眼里，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3: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死面皮做的，带汤汁的，而且带有松香味的，现点现做的。
0: 不太忙碌的清晨，

小笼包的鲜香多汁，提供坚实保

经验的双手不断揉搓，让面团变得柔韧且富有弹性。机械力量反复碾压，使得面皮

数十次，钟师傅才将面团逐个分开。经年累月积攒的经验与手感，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八克左右。如此均匀的重量，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千百年来，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钟师傅左手推压，右手迅速在面皮上捻出不少于18道褶，左右手紧密配合，驾轻就熟，这是他十余年来不断磨砺技艺的缩影。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

0: 匹小龙一碗馄饨，这里吃。
1: 一匹小龙一碗馄饨，是老杭城乃至整个浙江最经典的早餐搭配。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小馄饨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犹如细薄带皱的丝织物，因此也称皱沙馄饨。醒好的面团在擀面杖的催促下不断延展，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但越是简单的事物，却往往内含乾坤。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否则封口不牢固，馄饨容易散掉。也不能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皱沙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隆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啦，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们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儿时的味道。
3: 魅力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

0: 信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还有笋干、芝麻、葱末，再加入白糖、味精、芝麻油、绍酒、精盐等调料混合而成。那比起普通的纯肉的泥馅，湖州的馄饨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当中，还有加入蛋皮丝、紫菜等等，这么一吃起来就非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1: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以大而著名，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

0: 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1: 好了，老板娘，不要转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0: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秘方。也许是当初遗留下的习惯，如今生意已经走向正轨的老宋仍然闲不下来。
1: 马上给我取个菜，干捞的好了没有了？

0: 鲜肉榨菜月饼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1: 我就想把这个心要做到。
0: 说来简单，但酥脆与绵软，烘烤与水煮，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口感与工艺中呈现鲜肉榨菜咸鲜的口感？

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略加一点白砂糖提升口感维度，一点黑芝麻提香，反复尝试，不断调整，老宋早就习以为常，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钧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

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搅打，为的是让鱼龙产生绵密的气泡。接下来，郑钧熟练的双手将完成

0: 不止三种。老底子杭州人讲究三鲜开泰，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三种和谐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1: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年少时对于食物的痴迷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如今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2: 20多年的熟龄了，
1: 今天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其中杭三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要做好杭三鲜，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但这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酱汁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朝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

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如此制作的发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

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朝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回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进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原料丰富，制作过程漫长，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

搁置。

今天呢继续带您探索江浙菜的独特魅力。江南人吃鳝鱼吃的是水里捞起来的鲜活劲儿，清晨菜场里的黄鳝还在竹篓里生活着，中午呢就变成红烧鳝段了，这大概就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烟火气。要说起来这红烧鳝段啊，它的精华全在浓油赤酱四个字儿。大铁锅里热油爆香葱姜，切段的鳝鱼啊滋啦一声滑进锅里面，再撒上点黄酒，浇上老酱油，一点白糖，出锅的时候啊，这鳝鱼段就像是裹了糖衣，夹起来颤巍巍的，挂着琥珀色的酱汁，咬下去呢是又嫩又弹，甜香甜味啊在舌尖是轮番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呢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

了新的想法。他打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手工制作，能够保证年糕仍是人们记忆

0: 老头子可以打了，好了。
1: 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形成的默契，使得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领会对方下一步动作。
2: 过年的时候，大家帮忙打，今天你家，明天他家，这样子，一天打到晚好几百斤了哟，要打，人少吃不消的啦，打年糕，一定要很多了。像我们这种纯手工的，就是不大容易看得到，很少。我们收过年倒是顶好吃嘛。
1: 旺火纵油，徐徐升起的油烟，预示着这将是一道猛火急攻的菜品。对火候的掌握是菜品能否出众的要点。年糕与热油的接触，发出滋滋的声音，

0: 汤呢讲究是阴阳调和，三年以上的麻鸭属阴，得配阳火慢攻。凌晨四点，老师傅守着炭炉，先用武火逼出鸭油，转文火熬足六个小时，等到火腿化成了琥珀色，笋干也吸饱了油腥，汤面浮起了月牙形的油膜，这就是行家说的金边吊月。老底子杭州人是看天吃鸭的，冬至头天炖上砂锅，汤面上结层油膜，三伏天你也得喝这汤啊，滚烫的鸭汤逼出浑身的汗，反而比吃冷饮更为解暑。如今啊，住在西湖边的人他也学会了这招，白领们下班就得喝这口汤，喝进去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胶原蛋白。您看那砂锅底下炭火噼啪作响，恍惚之间呢还是百年前运河船工围炉的模样。杭州人用一锅老汤把烟火气炖成了穿越时空的暖意。
1: 有时食材也能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天气渐凉，大街小巷间，家家户户的阳台便挂上了一排排的酱货，散发着年的味道。在这其中，鸭子是绝对的主角，但是从杭州人钻研美食的劲头中就可以了解，这里的鸭子绝不可能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吃法。浙江水网交错，河湖密布，渔业资源丰富，是养鸭的不二之选。绍兴麻鸭，一种早在南宋时期就被驯养的品种，经过千年人与自然的选择，如今已经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与营养价值。为了唤醒人们有关于老鸭的记忆，这是吴国平今年探访的第六个麻鸭养殖基地，渴望呈现老鸭煲传统味道的他，早已习得了一身间谍老鸭的技巧。5年以上的鸭子胸骨像剑一般挺拔且极为坚硬，熟练的人们往往能够通过三个位置判断出鸭子的大概年龄。
2: 胸骨
3: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2年的老鸭
2: 啊，
3: 这个是在水里面这样放的，就是那个草 这个自动在放养的。说我老爸他是养了一辈子的鸭子。
2: 你说你三代能养鸭了？
3: 对，我们三代养鸭。
2: 都80几岁了。
3: 80岁了，他还每天要来看一下鸭子。
1: 今天，吴国平为了一只高龄老鸭而来。
2: 是很小的吧？
1: 与家里三代养鸭的老沈一样，他也相信，鸭子们生命的时长就是鸭煲风味最有力的保障。
3: 还是在那鸭场。
2: 好，先带我去看。
3: 好，
2: 去。
3: 好。
1: 绍兴麻鸭因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饲养到70天左右便可上市。但在杭州人眼中，有一定年份的老鸭，却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滋味。
3: 哥，
2: 哎，
3: 我拿了两只12年的老鸭。我们是三个长下子。
1: 为招待远道而来的吴国平，沈建良努力发挥着他的烹饪技巧。好在老鸭煲的风味来源主要依靠优质的食材与时间的磨法。

0: 四个小时的炖煮，才能得到酥软的肉质。老鸭煲是杭州地区家常的盛宴，除却鸭子之外，使用的食材往往都是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腌制后的天目笋干略咸，为了不破坏陈年老鸭汤汁的原味，需要反复清洗才能食用。多种常见的食材被事先处理好，全带鸭包登场。时令蔬菜、鸭血、馄饨等辅料先入滚烫的鸭汤中，再平凡的食材也出落得别有一番风味，仰仗着汤汁的鲜美，完成了味觉的升华。
1: 对老鸭煲情有独钟，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院子嘛，一家回来喝一碗老鸭汤，这是就是说很多人家的这个记忆。我觉得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头望一下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想未来这个，我想让传统回归当下生活。
0: 一只砂锅，几种食材，清水炖煮，看似平凡的一个煲，吴国平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不断寻找其中食材。在这其中，火腿的选用至关重要，砂锅内不放一丁点调味料，所有食材全靠火腿的咸香调味儿。为了让老鸭煲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吴国平几经辗转，来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家火腿厂取经。而乔国斌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吴语，兴致勃勃地向众人介绍着自家的火腿制作工艺。
2: 吴总，我这个火腿是三年陈的，到你们这里时候我们修了，人家是一般是讲个地方，我们一七年学了的，今年交四年了。那你们酒店呢，就是三年以上的熬汤是最好的一个火腿。一般这个这样这两一般做三年的，我们老汤这个火腿，一般一七年呢，常常不会做的这么好的。
0: 火腿指腌制或熏制的猪腿，以金华特有猪种两头乌的后腿为原料，是金华火腿优秀品质的保障。王松兴拥有20余年的火腿制作经验，使他极为了解每一个制作环节。上盐是所有工序的伊始，加盐量与用盐的手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火腿的品质。优质的粗盐在师傅们的口中被称为大盐。20余年的火腿制作生涯，使得王松兴深知猪腿的结构，骨头与肉后的部位需要厚涂，其他地方则一带而过。为了达到入味与防止腐坏的作用，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只猪腿需先后经过8次繁复的上盐工序。除此之外，还需再经7天的室外晾晒，长达8个月的室内发酵。如此腌制而成的火腿早已不像当年般饱满，盐与岁月共同留下的印记镌刻其上。火腿干瘪而油亮，品质优良。为了获得更加优质的汤汁，吴国平摒弃了陈放3年以下的火腿。正如老鸭一样，时光的沉淀带来的不仅仅是岁月的变化，更是风味的积淀。乔国斌生产的优秀的火腿品质，还有那热烈的性格，让老吴十分中意。
1: 这样看过来，我觉得火腿就你自己定了。
3: 火腿我自己定，你这块是最好的。这两项我可以保证。
0: 吴国平早已沉浸于调整老鸭煲的每一处细节。每次外出考察后，他总是要邀请朋友来共同感受新的变化。
1: 你觉得今天吃的怎么样？
4: 很好啊，这个汤非常好。
1: 比我们前两次吃的要好。
0: 吴国平随手将家中的签章加入包中，这个无意的行为却触发了隐藏的美味。
1: 这个签章加进去啊，它这个味道很入味。
0: 经由高汤炖煮的厚签章裹挟着浓郁的香气，口感劲道十足。但是想要获得最优质的签章并不容易，往往需要人们依始于凌晨的忙碌。泡好的黄豆被研磨成姜汁与豆渣的混合体，当地人采用最传统的过滤方式，以保证所有豆

0: 仅仅是谦章，更是人们的辛劳与坚守。将制作完成的谦章细心地悬挂在阴凉通风处，是人们今日最后的工序。午饭的餐桌上，谦章包、臭豆腐、豆干等既是辛勤工作的成果，也充满了地方特色。
1: 这个谦章包呢，是我们浙江金华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特别是我们那个南溪人。南溪人呢，这个谦章呢，我做起来是很地道的谦章，跟其他地方都不同的，吃起来的口感很柔和，很滑口，加上我们那个这个里面的馅也特别讲究，都是用土猪肉用刀剁起来的，再加上我们这里的谦章包呢，用那个粽子的叶包起来的，有粽香味。我们南溪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所以也是我们南溪的一个地方名菜。
0: 忙碌的一天过后，吃上一口由自己亲手制作的豆制品所烹饪的菜肴，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替代不了的愉悦。沿用传统工艺制作的手工谦章，是吴国平的老鸭包中最后一

稠的汤汁分层次地浇在砂锅里，再次炖煮，使得鸭肉更加软烂。浓汤吸吮出火腿的油脂与盐分，令整锅食材能够在不放一丁点调味料的情况下，还原出人们记忆中的鲜浓。传统的老鸭煲流转于老杭城家家户户的一日三餐之间，想要将其搬上现代的餐桌，让更多年轻人、外地人了解杭城传统风味，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何不留痕迹的修

跟上这种节奏，从一碗馄饨的大小便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老话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做拉筋运动，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肌腱的拉伸，有利于促进心肺功能。可是啊，也有人因为拉伸时间过长，或者是拉伸用力过猛，反而损伤了肌腱，引起了关节的不稳定，这就是没有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而带来的麻烦了。所以告诉大家，运动呢，一般可以分为有氧运动、肌肉运动和拉伸运动。老年人的有氧运动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而肌肉运动每周进行1-2次，拉伸运动不宜过多，以免引起关节不稳定。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肩关节疼就以为是肩周炎，按五十肩来对待，加紧锻炼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肩关节疼不一定都是肩周炎。由于肩痛就诊的人当中，肩袖撕裂的比例高于肩周炎。与肩周炎的治疗和锻炼方法不同，肩袖撕裂这种情况不提倡随意进行运动锻炼。所以您如果有肩关节疼，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自以为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诊断清楚，再对症治疗。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很重要，适宜的环境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流感病毒的存活。如果空气过于干燥，这对我们的呼吸道是非常不利的。空气干燥的环境里往往会尘土飞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些病毒细菌就很容易生长繁殖。病毒和细菌常吸附在比它们大数倍的浮尘之上，浮尘呢通过呼吸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就容易导致呼吸系统严重病变，从而引发呼吸道感染。所以当我们在室内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应该尽量的保证房间的湿度，可以利用加湿器、滤纸或者

0: 有一期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没携程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方遒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密州初烈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嘿，打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些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的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啊。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一人、涂有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赋予深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男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3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

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听：物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

做竹中，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

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

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

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夕癖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夕癖》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七十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2个月

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兴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

渍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亲民，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

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它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闫琳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得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和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王胜男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向风走了八千里》，考试结束后希望你可以去和藏在心里的那个人告白，别让这次的不勇敢成了以后的遗憾。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那接下来

没味觉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三人游，我爱你你爱他我认了，当个朋友我认了。其实啊，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去争取一下的，你不争取怎么知道就没有机会呢？一起来听三人游。

0: 有一期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

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叫唐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代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风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为余秀松人生与思想的根本转折点。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让他真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推动他广泛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社会环境制约等多重原因，攻读互助团很快宣告失败。这次亲身实践的挫折让余秀松深刻警醒，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看似美好，却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更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他毅然告别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定转向更彻底、更科学的革命道路，开始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余秀松从北京南下上海，投身更广阔的革命实践。他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

力量与历史使命。在与工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根本转变，从此坚定信念，终身不渝。这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余秀松牵头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工作，在组织建设、思想宣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多条战线担当重任。五卅运动不是偶然爆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积蓄群众力量、培育组织基础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而余秀松正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者。从1920年到1925年，他扎根上海，深入基层，用5年时间扎实开展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群众准备。为真正读懂工人、贴近工人、发动工人，余秀松做出了一个极具勇气的选择，深入工厂，亲身做工。1920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的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劳作3个月，切身体验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与中外资本家双重压迫，工人日均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工资微薄，食宿恶劣，学徒工3年内几乎无薪可拿，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毫无保障。余秀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工人的悲惨境遇，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情感，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唤醒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力量，才能形成改造旧中国的强大革命动力。余秀松清醒认识到，分散自发的工人反抗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建立稳固的组织载体。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团结教育发动工人群众。他明确主张，工人俱乐部要设置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革命思想，提升阶级觉悟，再逐步组建正式的工会组织。1920年，上海工人游艺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分子领导的工人俱乐部。随后，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相继建立，形成覆盖上海主要工业区的工人组织网络，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坚强阵地。在思想唤醒层面，余秀松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与文化启蒙。1920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创刊，余秀松担任核心编辑，用浅显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工人苦难，揭露剥削真相，传播革命道理。他还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创办《上海电源周刊》，后更名为《上海活友》，专门面向电源工友群体发声。这些报刊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蒙蔽，让千千万万工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为何受穷、为何被压迫，极大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在斗争实践中，余秀松不断锤炼领导能力。1920年，他组织领导上海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具有开创性意义。1921年1月，余秀松出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全面统筹上海工人运动。据他本人统计，1920年全国共发生40次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争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经

斗争，余秀松始终站在一线指导协调。1922年，余秀松从苏联学习回国，担任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先后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等重要斗争。每一次罢工都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成效显著，既维护了工人切身利益，又锻炼了工人队伍，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上海近代工业发达，社会结构复杂，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工人运动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当时上海各类帮会名目繁多，势力庞大，部分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破坏工人团结，部分帮会成员则是受压迫的底层工人，具备革命潜力。余秀松在负责职工运动期间，专门承担处理帮会与流氓势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坚持辩证施策，对帮会中反动破坏革命的势力坚决斗争，坚决打击，对身处底层受压迫的帮会成员以阶级大义团结教育争取支持。这一策略有效减少了工人运动的阻力，扩大了革命群众基础，为五卅运动中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一如箭在弦上。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总指挥的多重身份，全程参与、全面指挥、全力推动五卅运动，成为这场革命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顾正红事件。1925年2月，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资本家公然大批开除中国工人，甚至毒打女童工，激起工人强烈愤慨。上海党组织果断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参与人数达3.5万人，史称二月罢工。时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的余秀松全程参与罢工的组织、指挥与谈判工作。2月19日，工人后援会召开重要会议，余秀松等出席并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同胞一致支援罢工工人。随后他作为工人代表前往警察厅谈判，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推动斗争取得初步成果。然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并未根本收敛，矛盾持续升级。5月10日，余秀松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决定采取代工轮流罢工的方式持续抗争。日本资本家变本加厉，再次开除30余名工人，对抗争进行疯狂压制。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前往工厂交涉，遭到日本资本家枪击，不幸壮烈牺牲，另有10余名工人被打伤。顾正红正是余秀松通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培养起来的先进工人骨干，他的鲜血点燃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余秀松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判断力，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把争取工人权益的局部抗争转化为各界群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秀松担任总指挥，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联合各学校、各社会团体，全面发起反帝示威斗争。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余秀松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动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运动。他日夜操劳，起草通电、宣言、传单，发表爱国演讲，
奔走于各界团体之间，协调力量，统一行动。在余秀松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迅速行动。5月24日，国民党妇女部参与顾正红追悼会并发表宣言。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民众支援上海工人。5月27日，宣传部部署教职工吩咐各校宣讲真相，做好舆论动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反帝斗争。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公开发声，形成强大的爱国声势。余秀松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巩固并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为五卅运动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学生运动战线，余秀松同样承担指挥重任。5月30日上午，在余秀松的统一部署下，2000多名学生分八路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向市民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租界巡捕悍然逮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激起更大民愤。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帝国主义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6名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伤者无数。当晚，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将反帝运动推向全国。余秀松义无反顾投入三罢指挥工作，发动工人坚持罢工，学生持续罢课，商人积极罢市，以上海为中心，反帝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外国列强被迫做出妥协，五卅运动最终取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为后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秀松身兼数职，昼夜奔忙，既指挥工人运动，又领导学生斗争，既协调国共合作，又动员社会各界，既应对突发局势，又把握斗争方向，以无畏的勇气、过硬的能力、扎实的作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使命。五卅运动在余秀松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只是一段集中的斗争历程，却对他个人成长、能力提升、信仰锤炼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革命、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从中国革命全局来看，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城市革命斗争的高峰。以余秀松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革命干部，在运动中经受洗礼，脱颖而出，为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党的白区工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力量。他在工人组织、群众动员、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五卅运动后至1933年间，余秀松在苏联学习任教。1935年，余秀松进入新疆工作，并在新疆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1937年，余秀松遭王明、康生陷害逮捕入狱，后送往苏联关押。1939年2月21日，余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39岁。1962年，余秀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松，这位从五四浪潮中走来的革命先驱，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

篇章。他从朴素爱国走向信仰坚定，从深入公运走向领导斗争，从团结各界走向浴血冲锋，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青年的理想与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韩信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1931年底，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

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但几个回合交锋后，马歇尔由衷感叹周恩来是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京、延安、济南、武汉等多地，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胜利曙光的全过程。周恩来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一心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忠诚履职。1949年1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探索。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会议，外交部四处招揽人才，张文进被调入外交部组织英语考试。张文进考了总分第一名，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在日内瓦期间，张文进常以翻译身份参加周恩来外交活动，经历一次不可多得的外交实践。回国后，张文进随同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印度新德里为打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联合公报，张文进夜以继日工作，在一字一句斟酌中深刻领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对他日后做外交工作起到指导作用。1954年9月，张文进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他接手亚洲司后，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棘手，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要照顾过去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
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军队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90,000平方公里土地。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形势变得异常紧张。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张文进带领亚洲司边界处做大量准备工作，找专家查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张文进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印方首席代表梅达多次在北京、新德里、仰光晤谈，但双方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周恩来把张文进和工作班子召到办公室，偌大地图摊在地板上，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围着地图一点一线地研究。1960年4月，周恩来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一项对材料协议，由双方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在对材料会谈中，张文进出示大量原始资料，100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踏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

对材料会谈中，张文进出示大量原始资料，100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踏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

亚汉的波音707专机舱门大开。不久，美国人来了，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做简短介绍，张文进、基辛格同时把手伸向对方。4:30，专机起飞，飞往北京，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张文进对基辛格不卑不亢，以礼相迎。张文进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比较融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7月9日中午12时，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亲自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张文进自始至终参加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协议。在7月12日中午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叶剑英亲自给张文进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述张文进：张文进看起来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尼克松访华后，张文进先后被任命为部长助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1届三中全会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提上中国外交重要日程，张文进的外交才干在新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张文进为代表团秘书长。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诚挚、富有成果的会谈，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9天时间里，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被美国多家媒体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张文进在邓小平访美前后，日以继夜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撰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大量繁杂细致工作，为邓小平成功访美倾注大量心血。尽管中美已经建交，但美国仍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就此召会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双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为期3年半的谈判，张文进作为主管副部长参与谈判，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这些工作几乎耗费他做副部长的大部分时间。经过长时间拉锯式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及《817公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规定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美国政府声明，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他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1982年年底，张文进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按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政策，年届古稀的张文进获得提名让人意外，但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张文进是最合适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1983年3月，张文进启程赴任，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些摩擦，在这种氛围下，张文进夫妇

0: 宫椭圆形办公室向里根总统递交国书。例行公事后，张文进准备告辞，里根却让他坐下交谈，说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且登上伟大的长城。张文进微笑着说，如果我能陪同总统夫妇访问中国，我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如何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是新任大使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张文进认为，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甚少、偏见根深蒂固的状况，就要多与美国人交往沟通，加深了解。到任一个月里，他旋风般拜会政要，出席各界名流欢迎宴会，广泛结交新老朋友。他拜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建议他注意中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只有两国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美国一些友好学者也建议多邀请美国工商大亨访华，增加中美经济贸易往来。这些建议给张文进很大启示。经过国内和使馆一番努力，到五月中旬，中美关系出现积极转机。在任期间，张文进促成中美高规格代表团频繁互访。自1984年以后，中美双方在经贸、科技、军事、文化、民航、领事、教育、卫生等领域签订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走出低谷。1985年3月，张文进奉调回国前，里根、布什、舒尔茨等会见他，各界人士都热情为这位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中国外交官送别。回国后，张文进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推进中外民间友好往来。1991年2月18日，张文进走完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是与中国外交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从重庆红岩村的青年翻译，成长为新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与栋梁之才，亲历中国外交从艰难起步走向世界、引领格局的全过程。在边界谈判、中美破冰、高层出访、驻外使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屡建奇功。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儒雅内敛，智慧从容，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高尚的人格，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骨与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感谢各位收听。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
1: 重点关注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0: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组织开展实战化课目展示。
1: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和以色列关联船只实施报复性打击。
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0集，地址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紧扣这一核心要求，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请听特约记者巴特·古沃野·潘青林发来的报道。
3: 各保障点位注意，临时转场战机即将进场，按实战编组同步展开全域保障。
0: 初夏时节，一场大风不期而至，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的官兵们顶着狂风穿梭在各个站位，有序开展装备维护。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地方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他们注重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实际，抓实备战建设，结合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等实际情况，常态化组织不打招呼、不设预案、不定脚本的战备拉动演练，随机设置战机临时进驻、低温装备启动故障、突发火情险情等特情，倒逼官兵们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保障水平提升。
4: 通过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带兵抓建履职保障的思路愈发清晰，不搞短期应付，不做表面文章，沉下心来。

0: 夯实装备维保、肠道保障、应急处置等基础功底，实打实破解严寒气候、突发驻训中的各类难题，让每名官兵心无旁骛，扎根站位，专心聚力备战保障。
1: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董占辉坦言，作为没有常驻飞行部队的航空兵场站，少数官兵一度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表象轻实际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场站党委组织党员干部紧扣为谁抓建设、靠什么出政绩、如何强保障开展专题研讨，深入交流辨析，引导全体官兵端正价值取向、校正工作导向，自觉把精力心思聚焦到夯实基础、谋划长远、补齐短板上来，始终以备战打仗标准抓实各项建设。
2: 现在一切围绕实战需求练兵，不搞花架子，不做无用功，每一次操作、每一轮演练都瞄准真实战场考验，实打实锤炼应急硬实力。
1: 近几个月来，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还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较真查摆、力行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场站牵头组建党员骨干专项攻坚小组，对飞行保障中的堵点、难点、遗留问题逐一梳理、拉单建档，广泛征集官兵意见建议，汇聚集体智慧，常态化开展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实践活动，探索总结出多项简便实用的装备维护保养方法。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冷旭东：
3: 我们把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问题当作靶标，成立问题收集、业务攻关、改装试验小组，不断激发官兵首创精神。截止目前，场站已有多项官兵革新成果经过实践检验，得到推广运用。
1: 习主席强调，抓任何工作、给群众办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党委机关坚持常态化深入基层班排、一线站位，倾听官兵心声，从日常保障、生活小事到成长帮扶，紧盯基层所需所盼，用心用情办好暖心实事，以务实作风纯正内部风气，凝聚起心无旁骛练兵、凝心聚力备战的强大合力。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关小博：
4: 部队帮我解决了孩子入学问题，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们要深耕备战岗位，把本事练好，把技术练精，为部队战斗力提升多做贡献。
1: 眼下，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部队持续走深走实，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坚持实干立身、创新破局，把正确政绩观要求转化为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从保障一线革新创效到战斗力建设稳步提升，全站官兵以钉钉子精神坚守站位、精武强能，把每一次保障任务都当作打赢能力的实战检验，切实以作风转变赋能保障提质，夯实胜战根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张国光：
5: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始终把战斗力标准贯穿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夯实保障根基，以求真务实的担当聚力练兵打赢，全力锻造随时能战、全域可靠的过硬保障力量，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添砖加瓦。
6: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1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南非期间，与南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部长莫采卡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会谈前，莫采卡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1: 本台消息，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

0: 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1: 记者卢东方、张东盼报道。6月1号上午8时，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南海某海域，正式启动健康送海江服务活动。针对南海岛礁驻点分散、基层医疗保障条件有限等实际情况，医疗服务队采用小艇转运方式接送守礁官兵登船就诊，船上同步开展健康体检、疾病诊疗、健康科普、实操教学等多项服务，全方位守护一线官兵身心健康。据了解，以往驻岛官兵开展年度体检需要集中离岛辗转乘船乘车，这次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主动靠前服务，开设17个诊疗室及多个专家门诊，让优质医疗服务直达海防一线。医疗队结合实际研判病情，量身制定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并配齐对症药品，精准开展诊疗救治。下一步，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将按照计划继续前往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持续开展医疗巡诊、文化服务等工作，并依托航行间隙组织海上卫勤实战化训练，同步提升服务保障与应急卫勤能力。
0: 记者张德明、匡雷报道。过去一个月，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地方涉海执法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执法行动，南海海区休渔有序，态势平稳，为海洋渔业资源提供了良好休养生息环境。据统计，5月份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共动用海警舰艇2705艘次、航空器31架次，共查办涉渔案件60起，查获涉案船舶62艘，移交地方渔政处理渔船12艘。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海事、渔政等部门的执法协同，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坚决守住海上执勤安全底线，为南海伏季休渔顺利进行提供坚实保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开展实战化课目展示。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请听报道。
3: 6月1号上午8点，率先驶入任务地域的某型装甲装备遭遇模拟敌化学武器袭击，车组成员立即按照三防预案处置，迅速脱险。防化分队接到指令后，迅速前出洗消受染装备及路段，并开设装备洗消场，完成洗消的各型装备继续向前推进。随着爆炸声响起，一辆装甲装备失去行动能力，车载步兵迅速下车占领有利地形，有人无人协同战斗科目训练随即展开，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对模拟敌前沿障碍设置、火力配系进行先期侦查，两架穿越机率先向模拟敌火力掩体发起攻击，随后步兵在与机器狼配合下成功突破模拟敌防御体系，并完成阵地夺控。中方参训部队郭航：
4: 这次科目展示，我们按照作战进程选择演示内容，目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展示实战处置流程，与蒙方战友共享训练成果、先进战法，提升双方作战能力。
3: 针对战场出现多名伤员的情况，救护车辆紧急出动，却在机动途中意外触雷受损，支援保障力量同步联动，借助机械外骨骼、载重无人机、无人车等设备，在15分钟内完成战损车辆维修和伤员急救后送。科目展示结束后，部分蒙方官兵还近距离体验了智能化装备器材，切身感受智能化作战样式带来的新。

0: 话，猛方参训部队德利格尔萨拿。
1: 这次科目展示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其中的智能化无人装备和新式抢修设备让我印象深刻。在亲身体验机械外骨骼后，我切实感受到了辅助装备给我带来了力量。中方还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0: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报道。
2: 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
0: 在武警山西总队“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中，来自基层一线的几十名政治教员同台竞技。在授课试教环节，参赛选手王泽新将红色经典故事搬上讲台，把解决官兵思想困惑的大道理化作可感、可学、可做的行动标尺，让大家从红色经典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
3: 我抽到的授课题目是当兵就要打胜仗，我先把四渡赤水等我军经典战例搬了出来，接着又以我们总队连续两次荣立二等功的特战尖兵张刘军同志为例，讲述了他苦练硬功的本事，两相对照，这样更能让战士们明白，能打仗是军人的本分，打胜仗是军人的荣誉。
0: 据介绍，这次集训比武的评审团由院校专家和历届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代表组成，他们不仅对授课内容和教案质量量化打分，而且还现场提出尖锐问题。在场景处置现场，面对官兵网瘾、执勤突发、训练畏难等紧贴实际的棘手问题，参赛选手运用心理学、法规常识和带兵经验现场破题，展示了过硬的临场应变能力。武警山西总队长治支队某部王俊杰：
4: 这次设置的情况处置比较贴近基层工作实际，考的不仅是嘴上的功夫，更是对平时兵情的掌控程度。
0: 经过理论测试、教案编写、现场讲授及场景处置等多轮激烈比拼，11人被评为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武警山西总队朱卢辉说，下一步总队会将优秀教案和典型案例汇编成册发到每个中队，将组织优胜者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巡回授课，真正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服务保障打赢的实际能力。
5: 这次比武我们加大了场景处置、授课施教和微课讲授的权重，就是让政治教员们感受到课堂连接战场，能力必须过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让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在备战打仗一线焕发强大活力。
0: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报道。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迪亚里克表示，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6: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经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声明说，这一方案是黎巴嫩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月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
6: 当地时间6月2号，据英国方面的消息，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

0: 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10集，一纸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众所周知，巧渡金沙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一段极为精彩的篇章。可是也有很多人好奇，当时30000红军将士在前有金沙江天险阻隔，后有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险境中，为什么能仅靠6条木船就能全员安然渡江，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其实这背后的关键就集中在一个巧字上。当年中央红军巧用政治智慧，灵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在云南战场上走出了一招精妙的破局大棋，最终为部队横渡金沙江赢得了7天7夜的宝贵时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3: 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彻底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随即红军会师西进，于35年的4月下旬突破了滇黔边境，大举进入了云南境内，而云南省全境的军政大权尽数掌握在滇系军阀首领龙云的手中。那么龙云呢，既是蒋介石任命的滇黔绥靖公署的主任，又握有云南数万兵力，他是云南的实际统治者，一心守护云南省的地盘和滇军的实力，对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啊削弱地方势力的图谋，他是早就有戒备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朱德也好，他们这些高层领导同志都已经洞察到国民党中央与滇系地方势力的这种矛盾，他们就决定采取争取龙云中立，为红军北上借道开辟通路的这样一种作为入滇后的核心的一种统战工作。而执行这一关键任务的最佳人选就选中了云南昭通籍红军将领罗炳辉。
2: 罗炳辉是云南昭通宜良人，早年曾在滇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对云南的军政体系、风土民情、军队部署和各方势力格局都了如指掌。更难得的是，罗炳辉与龙云以及滇军中的核心将领交情深厚，由他出面写信沟通，既能以乡情旧谊拉近关系，动之以情，又能精准分析利害得失，晓之以理，说服力和可信度都更强。因此罗炳辉便成为执行这次秘密统战任务的不二人选。
3: 这个罗炳辉啊，有一个电影叫《从奴隶到将军》，就是写了他的生平。当时我们高层领导就考虑，由他以同乡和旧部的身份致信龙云，通过我们的地下交通线秘密送到昆明。这封信呢，明确了以下的几点。首先要说明，我们红军长征北上是要抗日的，无意要占据云南攻打昆明或是割据这块地方。再一个呢，就是红军呢只是借道过境，绝不骚扰云南省的老百姓。第三条呢，就蒋介石追剿红军呢，意在是一箭双雕，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借机吞并云南地方的势力，让他们像贵州的汪家烈一样。

0: 被蒋介石所挟制，还有一条就提出来希望龙云呢能够保持中立，不主动堵截我们红军，暗中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保全云南这个军阀势力。这个信写好以后啊，罗炳辉呢就把这封信交给了一个能够接应龙云的人，让他径直去了龙云在昆明的官邸。龙云看完这个信以后马上就表态说呀，你回去报告你们的罗司令长官，我一定照办，我就不给他写回信了。随后呢，龙云就给滇军的主力当时的总指挥孙渡面授机宜，大致是这么说的：第一呢，自己牺牲些部队花不着；第二，让中央军尾随追到云南，我们就中计了。你只要尾追红军，把客人送过金沙江就算了，注意的是莫让中央军进入我们昆明。当时蒋介石啊，觉察到红军已经有北渡金沙江的这样的一种意图，急电龙云，你要死守昆明，调集滇军主力驻守在滇北各个要道上，同时严令薛岳的中央军加速追击，妄图把红军围歼在金沙江以南。龙云表面接受命令，立刻派出了少量的滇军赶赴昆明周边布防，营造出我全力要来守昆明城的这样一种假象，迷惑蒋介石派来的那些督战官员，暗地里却密令滇军主力缓缓行军，故意拖延时间，将金沙江沿岸的防御兵力大幅度的削减，为红军溜出渡江的通道。此后啊，孙渡和他带领的部队对红军就采取了避战，拖延行军呐，故意给红军溜出北渡金沙江的通道的这么一个缺口。
1: 就在红军全速向金沙江挺进的关键时刻，红军官兵又意外缴获了龙云为薛岳运送补给的汽车，车上不仅有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等物资，还有20多份绝密级军用地图。这批地图来得正是时候，一下子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此前红军因为没有精确的云南地图，对云南的地形和道路非常陌生，连金沙江的渡口在哪里都不清楚，只能边走边向老乡打听，为此常常要绕弯路走错路。而有了这些军用地图后，红军就能够快速精准地确定行军路线，大大节省了寻路探路的时间，为成功渡江赢得了宝贵先机。
0: 对于这些军用地图的来源，这些年来啊，应该说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龙云借这样一种机会给我们行进中的中央红军送这个作战地图呢？对于这件事说法也比较多。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正史，在我们党史都没有具体这么讲，而只是讲说红军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侦察分队缴获了这么几张地图，这个地图来的又太巧了，所以呢，这些地图对于我们红军向金沙江挺进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所以4月28号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这个巡甸县的卢沟哨宿营的时候，就召开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4月29号，中国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明确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正是我党我军精准的统战工作，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时间与空间，红军在云南境内得以昌许之路，迅速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金沙江边的渡口。1935年5月3号到9号，红军在皎平渡找到了6艘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历时7天7夜，把30000多名红军将士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雪月的中央红军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经全部渡江完了。桥渡金沙江啊，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一次战略的胜利，为后续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胜利的背后，罗炳辉一纸统战书信的共心之功，龙云权衡利弊后的中立让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牲口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0: 职权。
1: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

0: 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

0: 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三雄有几，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竹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雨伞不干，他一起软他就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轮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丁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的，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0: 五，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九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0: 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转阴，24到48小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没有太大变化。2日20时到3日20时多云转阴，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气温16到21度。3日20时到4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6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阴，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1度，小长山气温16到21度，广路气温17到21度。张子、海洋多云转阴，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1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3日长。

0: 之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40，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3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民谣歌手捡起一枚贝壳，里面藏着的可能是整个海洋的诗。本期节目，让我们翻开贝壳记事本，聆听华语民谣里的海洋哲学。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2015年，陈粒用奇幻意境重构海洋，大海亲吻鲨鱼的超现实画面成为爱情里的危险与温柔并存的隐喻。编曲当中，海鸥叫声与口琴旋律像是在海边捡到的漂流瓶，里面装着少女的奇妙心事。看海浪与沙滩，玩着亲吻与逃离的

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

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岛上渔家人的文化底蕴深厚，船上粗犷的渔家汉子，船下贤惠的渔家女子，岸上优美的长海耗子，海边浓郁的渔家风情。走进长海的每个岛屿，你总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这里的渔家印记。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感受海岛人性情的豪爽，待人的质朴和处事的担当。今天的长海居民大多都是明末清初闯关东过来的山东人，他们因为是从渤海海峡的南边被丢过来的，因此也就被后人称其为海南丢。像今天长海县獐子岛镇上的老居民，他们平时的唠嗑就带着明显的山东烟台荣成区域的方言。如今在长海仍然延续着上船饺子下船面的习俗，这也是山东早时的民间习俗。下船面就是说，有家人回来或者是有客人到来，一般都是要做面吃的，因为面条很长，人们给它的寓意就是富贵长寿，长长久久，并希望吃了面条能捆住归人或客人的腿，好留他们多住几天，表示主人家的热情和诚意。上船饺子讲的是家里有人要外出，或者家里客人要走的话，都是要做一顿饺子吃的。因为古代人出远门不是走路就是坐船，所以这顿饺子就叫做上船饺子。再是我们北方有好吃不过饺子的说法，寓意好东西要让大家分享。海岛人包饺子最常见的饺子馅儿，当属皮黄肉嫩的黄鱼，鲜肥适口的鲅鱼，脆弹鲜美的墨鱼，加之少量韭菜等蔬菜结合，既中和了鱼肉的腥味，又能使饺子馅儿更加软嫩，吃一口才知道什么叫鲜。也许因这每一颗饺子都是自己与家人朋友一起用心包成的，更充满浓浓的亲情，传承着一份福祉和问候。在海岛还传承着渔家秧歌婚礼的习俗，每逢海岛人家有嫁娶吉庆喜事，新郎家就早早与本村和邻村的秧歌队联系秧歌婚礼的头等大事，就像城里年轻人娶媳妇儿要筹划婚礼车队事宜。大喜之日，迎送的队伍由新郎的家人走在最前面，之后是彩旗队、乐队，一对新人走在中间，紧随其后的是女方的送亲人员。秧歌队以扭跳摆斗的秧歌形式紧紧跟着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气氛热闹喜庆。渔家秧歌婚礼透着浓重的海运文化特色，洋溢着大海的味道，深受群众喜爱。如今虽然海岛富裕了，家里娶媳妇儿也都找婚庆礼仪公司，也流行了车队司仪等形式，但在长海县

和海洋岛每年也偶尔能看见几次渔家秧歌婚礼。与以往不同的是，迎娶队伍照样有扭跳不变的秧歌队，队伍后面还跟上了长长的车队。时光流转到现代，长海代代传承着守岛一条心、建岛一家人的光荣传统。自1954年部队上岛以来，长海县军民亲如一家，共建海岛。从海岛通长电、建水库到跨海引水、机场扩建、跨海大桥等一项项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都彰显着军民共建的成果。对守岛子弟兵的爱成为海岛不变的主题。每逢佳节，长海县及各镇地方政府企业都要为驻军送去海鲜等慰问品。八一建军节，各社区居民都自发组织来到连队军营，与指战员包粽子，举办联欢活动，全是海岛军民一家亲。浓重的特色渔家文化洋溢着大海的味道，世世代代的长海人在传承和弘扬。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至少不用测算提前量。他们此前多次炮击燕子山，距离3000米，炮击驼上的某一个点。现在炮击的目标是油桶，距离近了许多，但目标太小，瞄准时差之毫厘，炮弹就会脱靶，多日的训练就会前功尽弃。此时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比谁都紧张。 B5 指挥员下达炮击命令，炮长王淑琴发布口令，新任引信手王玉秋快速拆除弹头的引信帽，装填手魏传琴麻利地将炮弹装填入膛，瞄准手张淑英精确瞄准发射。炮道前方约1000米处摆了属于他们女炮班炮击目标的3个黑色油桶，引信帽拆除了的炮弹呼啸着冲向目标，接触油桶即爆炸起火，几门大炮同时发射，吼声震天动地，阵地前尘土飞扬，一时间目标处火光冲天，一个个油桶被同时击中，看台上传来一片叫好声。不出所料，在这次全军炮兵比武大会上，女炮班沉着冷静，配合默契，一炮两炮三炮，3个油桶小黑点全部击中，成绩优秀，成功了，胜利了，阵地上一片欢呼雀跃，张淑英他们紧张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张淑英没有想到叶剑英也来观看他们的表演，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比武之后，叶剑英在将军们的陪同下走出观礼台，到炮阵地看望女炮班成员。那一刻，女民兵们都喜出望外，也有些拘谨，望着满面笑容走向他们的叶帅和将军们，只会傻笑，说不出话来。叶剑英非常高兴，称赞他们是女神炮手。在记者镜头抓拍的一张类似工作照的照片上，叶帅站在大炮的防盾板旁边，张淑英站在叶剑英和另一位首长中间，微眯双眼，脸上洋溢着甜美的笑容。这是张淑英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和元帅接触，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一起来讲述水门子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讲到，霍浪想独霸广陆岛神水潭里的神水，为了找到控制神水潭的办法，霍浪发现了一个爱贪便宜的叫快嘴莲的女人。这个女人说，有一年的8月15的晚上，她经过水潭时见四周没有人，就脱光了衣服在水边洗澡。正洗着，忽见西南天飘了一朵白云，那云中走出七个仙女儿。其中有一个仙女说，这水潭可是人间最好的地方，咱姐妹何不趁此夜深人静在这里洗个澡。说着，这七个仙女儿就脱了衣服下了水。快嘴莲见天上下来了人，吓得光着身子就钻到了潭边的树丛里。只听一个仙女儿说，这人间的水啊，真是又清又香，我们把衣服也洗一洗吧。接着仙女们就洗洗了衣服，正洗着，又听到一个仙女说，三妹，你带来的金棒槌何不拿出来让姐妹们用一下。这时有个仙女抽出了一根一尺多长闪着金光的棒槌，仙女们接过来，你一下我一下的轮番垂洗了衣服。过了两袋烟的功夫，就听一个仙女说，姐妹们，时间不早了，要是父王知道我们到人间来洗澡，这可就麻烦了。正说着，只听哎呦，那个被称为七妹的仙女一慌，把这金棒槌就掉到了水潭里。她喊，姐妹们，快快来帮我把棒槌捞上来。被称作大姐的仙女说，时辰不早了，咱们赶紧走吧。七妹着急，那棒槌呢？大姐说，傻妹妹，水潭这么深，凡人怎么能捞得起来呢？七妹说，大姐，他们要是把水门挖开，把水放走，不就捞上来了吗？大姐说，七妹，你有所不知，这个水门凡人是挖不开的，除非用黑驴粪蛋烧火熏，不然白天挖多少晚上长多少。说完了，仙女们就飞走了。霍浪得知了这个底细，你甭提多高兴了，他赶紧搭船回老家，买了一大船的黑驴粪蛋，把这驴粪蛋运到了水门子外边，点起了大火，烧了整整的一夜。五更天的时候，就听到轰一声巨响，这水门子真的打开了，水潭里的水哗哗地流向了大海，露出了金光闪闪的棒槌。霍浪一把把棒槌抢在手里，连忙催促着渔船大锚启程。

船箭打似的向海南驶去。再说这天上的巡天使按照玉帝的旨意要取回金棒槌，忽见广陆岛上金光闪闪，断定这金棒槌已经被人取走了，就急忙报告玉帝。玉帝大怒，当即派来风神雷公下界堵截。一阵电闪雷鸣，大船上的三只桅杆全给打断，几个大浪扑上来把桅船打得粉碎，货浪也被海浪卷走了，那金棒槌沉到了海里去了。金棒槌落水后变成了礁石，越长越大，成了一个小岛，这就是大连南海边的棒槌岛。而被货浪用黑驴粪蛋烧开的放水口就再也合不上了，就成了广陆岛的水门子。关于水门子的传奇故事的下集就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小长山岛镇开展防台防汛应急演练，筑牢安全渡汛坚固屏障；长海县各界开展活动，欢度六一儿童节；海岛应季鲜果量足价稳，品种丰。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当前长海县正式进入防台防汛期，为有效防范化解汛期灾害危险，提升突发险情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小长山岛镇近日组织开展实战化防台防汛应急综合演练，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渡汛的坚固屏障。5月29号下午2点，在小长山岛镇英杰村，一场防台防汛应急演练正式展开。演练聚焦村落地质灾害隐患、低洼地带积水、海上渔船避险、人员受伤救援等突发险情，全程模拟强降雨天气引发的系列次生灾害场景，各相关部门与村两委联动配合，高效处置，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小长山岛镇英杰村党总支副书记王斌：
1: 本次演练我们全程模拟真实险情，重点锤炼人员快速转移、隐患快速处置能力，尤其针对性强化特殊弱势群体帮扶转移流程，就是为了查缺补漏，积累实践经验，真正把应急流程练熟，应急本领练硬。
0: 针对海岛临海作业特点，演练将海上防汛防台作为重中之重，工作人员全面开展海上安全巡查预警，通知辖区渔船及时返港上岸，停靠避风，并指导船员扎实做好渔船固定、缆绳加固等工作。长海县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小长山工作站副站长季向东：
2: 本次演练力度海岛的渔业实际情况，模拟险情，展开全流程的处置，检验应急队伍实战能力。我们呢，紧盯这个渔船渔港安全，落实值班值守，巩固海上台风这个防台防汛防线，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小长山岛镇副镇长梁德峰：
3: 我镇将以此次应急演练为契机，全面总结实战经验，深入梳理工作短板，细化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和联动响应机制，同时持续抓实应急队伍提质赋能、防汛物资储备管护、全域隐患动态排查等备汛重点工作，坚决筑牢海岛汛期安全防线。
0: 以练促防，以练备战，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为进一步提升各部门快速响应、协同救援和综合防控能力，防台防汛期间，长海县将立足海岛防汛工作实际，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于刚、穆旭林、古俊旭报道。同心向阳，快乐相伴。六一前夕，长海县精心组织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向阳生长，快乐起航。缤纷六月，童趣满园，长海县幼儿园内气球高挂，装饰童真，孩子们穿梭于趣味闯关、才艺展示等区域，尽情嬉戏欢笑。贴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活动设计，让孩子们在玩乐中锻炼胆量，收获快乐。家长董立章：
4: 全程参与了孩子们的六一活动，特别开心，看到了孩子们大胆的上台表演，主动和小伙伴们游戏分享，越来越开朗自信。幼儿园的活动特别用心，既有趣味性又有教育意义，让孩子们度过了特别难忘的节日。
0: 长海县幼儿园教师徐瑞聪：
5: 我们希望通过丰富的活动，给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释放童真，收获自信，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成长，在陪伴中感知温暖，同时也希望借助节日活动拉近家园距离，让家长更直观地感受孩子们在园的成长与进步。
0: 东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同笔绘星河、快乐伴成长六一主题活动，设置同梦涂鸦、长卷绘画、快乐小搭档、亲子闯关等环节，孩子们在创作与互动中收获快乐与成长。大长山岛镇东山社区党委副书记李红：
6: 未来东山社区将持续聚焦儿童成长需求，推出更多适龄公益活动，用有温度有内容的活动为辖区孩子铺就成长之路，让社区真正成为孩子们快乐奔跑安心成长的第二家园。
0: 广鹿岛镇中心幼儿园以童韵国风异彩六一为主题，开展文艺表演、非遗手工及亲子运动会等系列活动，让孩子们沉浸于国风文化，感受节日喜悦。广鹿岛镇中心幼儿园教师崔双：
7: 让孩子感受中华文化的传统魅力，培养孩子的一个爱国情怀，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难忘的六一。
8: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初夏时节，各地应季鲜果源源不断运抵长海县，各大商超备货充足，品类丰富，部分水果价格出现回落。记者在百汇生鲜超市门前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卸运新鲜的西瓜，店内货架上樱桃、杨梅、油桃、杏子等时令水果一应俱全。目前榴莲山竹正步入全年价格低位，樱桃、油桃价格较前期有所回落，香蕉供应平稳，售价没有大幅波动。居民王芙蓉：
9: 现在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家里的水果呢也是消耗的特别快。现在市面上水果的种类特别的齐全，山竹啊、榴莲呐、价格也是特别的实惠。那像我们这种愿意吃水果的人呢，也是选择特别特别的多，全家人也都能吃到心仪的水果，特别好。
0: 百汇生鲜超市副店长赵春莲：
10: 马上到了旅游旺季，进岛游客越来越多，像樱桃、香瓜和油桃卖得特别火，眼下西瓜也是即将大批量上岛了，我们备足了货源，保证大家都能吃到最新鲜的水果。
0: 据工作人员介绍，露天西瓜、香瓜将在六月底左右集中大批量上岛，瓜类价格仍有下调空间，本地果蔬加外地货源双向补给，长海县全县果品市场供应还将持续扩容。记者穆旭林报道。进入六月，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施行，将影响你我生活，一起来了解一下。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六月一号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四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两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视为疲劳驾驶。

0: 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在极大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同时对促进社会交流与融合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的现实意义。
2: 虽然每年长海线有60多天因为天气原因无法通航，但是就算是好的天气，进出海岛也存在诸多不便。像乡镇的公职人员到大连出席一次30分钟的会议或临时办事，往往需要提前一天出岛，而会议结束后往往要第二天才能回岛，造成了进出海岛时间成本过高。而外面的客商学者应邀进岛洽谈，调研更是因为要乘船进岛而变更出行事宜。目前进出海岛虽然便捷，但还是不方便，毕竟一海之隔，在出行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建设长海跨海大桥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长海跨海大桥将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促进长海地区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与融合，它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更加频繁地互动往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这种交流互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社会

身素质和生活质量。长海跨海大桥也将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重要通道。长海地区拥有独特的海洋文化、渔家饮食文化，大桥的建成将吸引更多外界游客和文化研究者前来，促进长海海洋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文化交流不仅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积极变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缩短岛路间的时空距离，提升社会融合、文化交流。一座现代化高标准的跨海大桥将成为海岛的新名片，展示长山群岛的实力。

0: 多的人才和资源汇聚，为长海地区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螃蟹。螃蟹在海底最能表现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属十足目短尾刺目类，体型宽扁，有的窄长。螃蟹长有一对复眼，品种不同的螃蟹胸足，也就是腿的数量也不同，但第一对蟹腿呈钳状。不同品种的螃蟹生活在不同深度的潮间带或深海区。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螃蟹主要品种有梭子蟹、花盖蟹、赤甲红和寄居蟹。花盖蟹和赤甲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蟹类品种，喜欢栖息在水深10至30米、底质为泥沙的硕石下以及礁石间或海草丛中，平时常穴居在沙、泥沙中或潜伏在石下生活，生性凶猛，善于捕食鱼、虾及小型贝类动物，繁殖期为每年的4至9月。花盖蟹顾名思义，它的头胸甲与胸足的表面为深绿色，胸足外侧为深紫色，胸足间为深黑色，蟹盖遍布红色带状斑纹。而赤甲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前端螯蟹粗壮，后端有3对步足、1对游泳足，腹部呈三角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甲壳坚硬，螯足粗壮。常见到的赤甲红大多是雄性的。赤甲红在鲜活时呈红，腹部和腿缘呈红色，甲壳青灰色，煮熟之后通体变为鲜艳的大红色，因此得名赤甲红。无论是花盖蟹还是赤甲红，它们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海岛人在捕捉它们的时候，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个软肋。就让我们的海参宝宝来说下吧。
7: 传说啊，端午节是螃蟹的生日，人们啊就倾巢而出去捉蟹子。这些海中精灵瞪着两只滴溜转的眼睛同你周旋，捕捉它着实挺费劲的。但是有的海岛人是根据潮汐变化，或是天黑后，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或在海草中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任之捕捉。因为啊，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 护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此时螃蟹是几乎看不到暗处的捕蟹人。
5: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6: 螃蟹在海底走路是横着的，这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螃蟹前面的两个大钳子是螯足，它们既是挖洞的工具，又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其余的四对蟹腿叫步足，它们只能上下活动，所以它的前行是向侧前方移动的。但不是所有螃蟹都是横着走的，就像三游梭子蟹，前行时头胸部向前下方倾斜，第四对步足举向背后方迅速摆动，借助水流可以向左向右迂回游动向前，也可以后退。三游梭子蟹游泳速度极快，坚持力强，当遇敌时在其他步足协助下迅速潜入海底，隐于石下或泥沙间。此时体后部埋在沙中，体前部露于沙外，身体与海底呈45度倾斜面，保持头部感觉器官露于外方，便于猎取食物或遇敌。汪洋大海，稀奇古怪，无奇不有。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蟹类家族中，有种借壳做巢穴而且经常另觅新欢的强盗蟹，它就是寄居蟹，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虾怪。体型好似龙虾，但个体要小得多。寄居蟹生活于腹足类动物的壳内，就是说腹足类动物像海螺等生物死后，海螺的壳就成了寄居蟹的家。寄居蟹在海底行走是将壳螺如可搬动的住宅一般拖着移动。随着寄居蟹身体的长大，一次次地放弃旧壳另觅新壳，直至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5: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8: 今天分享的是正面管教，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四件事比成绩更重要。第一，人要有自己的主见，谁说的话都不是永远对的，包括爸爸妈妈，要学会自己动脑筋想问题，判断对错，不盲目跟随别人。第二，尽力了就好，有时候你已经很努力了，结果还是不好，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能扛住多大的失败，以后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享受努力的过程，别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第三，管好自己的脾气，除了爸妈，没人会一直让着你，心情不好可以哭，但不能把坏脾气撒在别人身上，没人会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第四，学会尊重他人，无论对方是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是打扫校园的阿姨，都要以礼相待。尊重是赢得他人真心认可的开始，比优异的成绩更能让你走得更远。成绩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健全的主见、坚韧的内心、稳定的情绪和尊重的品格，才是支撑他一生幸福的根基。
5: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